0: 这是怎么了？
1: 师傅，
2: 哎呀，
1: 师傅，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3: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
1: 了！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2: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2: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3: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4: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哼，我。
3: 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5: 是，
6: 法界，
7: 快走！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3: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3: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6: 正是贫僧。
3: 什么？你就是唐僧？
6: 正是。大王。
3: 你就是唐僧？
6: 正是。
3: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6: 大王，
3: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6: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3: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8: 在，
3: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8: 是。
6: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3: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9: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父呢。

0: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1: 你先请下去。
0: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1: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2: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小头出来。
3: 哪一个是孙悟空？
2: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3: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2: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哦，
3: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2: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3: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3: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2: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分。哎哎哎！
1: 还我金箍棒，快点回去！
2: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3: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3: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嘿，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啊，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哎
7: 呀，还去还去还去还去还去还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这能都怪我吗？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8: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这个泼猴倒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0: 在，
1: 哪吒
11: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2: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6: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3: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8: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3: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

0: 如今老子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一个下去叫阵呢？啊！
1: 父王，带孩儿前去。
2: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1: 是。
3: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4: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3: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5: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3: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5: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3: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5: 走，
3: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2: 哎，那你看怎么办吧？
1: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嗯，
0: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2: 嗯，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1: 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3: 等着回来。

0: 酒。
1: 好好好，
0: 道上
1: 命令吧。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亏。

0: 我的兴奋。霍大圣君，
1: 霍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圣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
3: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5: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3: 98元
2: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3: 98元，
2: 您就能把
3: 2双
2: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

0: 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子是二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
3: 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 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是要5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5: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想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按摩健步鞋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
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而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穿上它跑啊跳啊很贴脚，
13: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

0: 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5: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7: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5: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5: 轻松又舒服。
9: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1: 对，
10: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

0: 每天走路呢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他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7: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他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他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4: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7: 98元
14: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7: 98元，
14: 您就能把
7: 两双
14: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7: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2: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1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而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6: 穿上它跑啊跳啊很贴脚，
18: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4: 换，现在就换几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0: 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1: 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
3: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1: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2: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1: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1: 准备得很好。
4: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1: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4: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5: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6: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1: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李

0: 最重要。嗯，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1: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2: 哎，
1: 陪夫人先回屋吧。
2: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0: 嗯，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1: 是，娘。
3: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4: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5: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4: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5: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3: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5: 你，
6: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5: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4: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1: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3: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迎春，你也知道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3: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1: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她自己来做主。
3: 大姐，
1: 好了，迎春，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5: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4: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5: 是。
3: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1: 迎春，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3: 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1: 打赌？赌什么？
3: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1: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薛郎，
7: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1: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7: 你想回去？
1: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7: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还是下来走吧。
1: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0: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1: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0: 雪狼，你对我真好。
1: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1: 禀王，
2: 平贵。谢谢。
1: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
2: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1: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只不过是挨骂又不会怎么样吗？
2: 平贵，
3: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
4: 是够恩爱的。
3: 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二姐。
3: 呸，谁是你二姐，别叫得这么好听。王宝钏，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1: 喂，你。
3: 你回来干什么？哼，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4: 薛平贵啊，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1: 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3: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2: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4: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
3: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2: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3: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5: 在，
3: 将他们轰走。
6: 这，二小姐，
1: 王银钏，你这么狠毒地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7: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0: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1: 咱们走，走吧。宝钏呐，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2: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1: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上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6: 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7: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8: 相爷回府。
6: 啊，相爷。
0: 爹，
7: 岳父，
9: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7: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9: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7: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9: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7: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10: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9: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10: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9: 宝钏，你提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0: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9: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0: 爹。
10: 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9: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0: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9: 好了好了，宝父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6: 哎，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9: 哼！苏龙，
7: 在，
9: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7: 是，

0: 相爷，相，哎呀，小莲，起来吧。谢谢大小姐。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 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哎，
1: 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0: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1: 什么不敢呢？
0: 亏了我还这么疼他，算了算了，随他去吧。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2: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他回来一趟，可到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他不成啊？好了，娘。
0: 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他。哎，这样也好。金川呐，
1: 娘，
0: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他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他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他的面前。娘。
1: 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她，
0: 可是夫人，
2: 好了，小莲。 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笑>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
3: 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是啊，
4: 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吾皇万岁万万万万岁！
5: 平身。
6: 谢皇上！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7: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
8: 时常让他的属名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6: 王丞相，依你之见，
8: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
6: 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卫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9: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6: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9: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10: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0: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1: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刘将军，好，刘将军身经百战。 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2: 臣在。
1: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10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2: 微臣遵旨。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
1: 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让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3: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2: 那
1: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
2: 我气的是你魏虎，岳父，这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1: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2: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1: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2: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1: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2: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
1: 必定心生一心。我看那个西凉来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猛将？什么猛将？
2: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1: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2: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1: 这话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2: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1: 哎，
2: 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
2: 大唐。
1: 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2: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4: 谢郎，喝点水吧。再来一点。
2: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爷，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0: 去跟卫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

0: 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

虫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非不是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你说。
2: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1: 接回他们。
0: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哎，
0: 就是啊，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0: 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2: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3: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

0: 春仅相扶一步。
1: 哎哎哎，干什么呀？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3: 阿南，阿南
2: 啊，
3: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0: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3: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川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川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他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川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川。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川这三个字。

0: 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宝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小琪，
1: 大哥，你好狠！
0: 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宝强暴露，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
1: 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慝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是是，
4: 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2: 我也要了那么多，
1: 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2: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1: 哎，
3: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
2: 有点酸味，还正常。再说了，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说的没错啊，咱们几个要抓住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1: 好，好，好，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来，老大，
1: 哎，
2: 大哥，
1: 不行不行，
2: 大哥，
1: 我肚子好痛啊！
2: 大哥，你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1: 没事。
2: 我们怎么走？慢点，大哥。不行不行，大哥，
1: 这不行，这不行，撑不住了。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
2: 啊，不行吧，不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喂，喂，喂，不行，没有纸啊。
2: 纸啊？
1: 哦，
2: 纸没有啊。
1: 哎，你们还有没有纸？
2: 没有啊。
1: 哎，大哥，没纸了，
2: 去找一下呀。

0: 有纸了。老大，
1: 让开，让开，
2: 让开，让开，
1: 让开，让开。
2: 黄榜呢？
0: 哎，好，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2: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0: 黄榜，
3: 黄榜，
0: 大哥，什么是黄榜？
4: 我哪知道啊？
0: 哦，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2: 对啊，
0: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4: 对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0: 对对对，
2: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5: 谁？谁？
0: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4: 我不知道啊！
0: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呢？
4: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0: 阿狗，
1: 快走！
0: 大牛，阿狗，
4: 找人！真不知道啊！
6: 这不好了，
7: 不好了，
6: 不好了，
7: 不好了！
6: 老大和张鬼被抓走了。
7: 对啊。
4: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8: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
4: 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都是你啊！你死张伟，是黄榜你也该死！
0: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9: 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爷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4: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

0: 也不要骑什么马，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1: 参见将军，
2: 参见将军。
0: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惧响马，你代表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是。哎，将军，
3: 是我干的，
0: 是不是冤枉的？抓错人了，这我们是不是冤枉的？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是我们，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4: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哎，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3: 是，
4: 真没撕，
3: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0: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3: 啊，这不行啊！
4: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
3: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0: 程副将，
5: 在。
0: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5: 是。
4: 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3: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4: 就是啊，哼，
5: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揭了黄榜，揭了黄榜就是死路一条。
4: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3: 是啊，
0: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4: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3: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0: 闭嘴。
3: 我。
0: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的，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4: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5: 将军，借故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0: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了。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4: 啊！哇！
3: 出去吧，给你出去了，老大。
0: 如果是一个人，啊，
3: 就一个，
0: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3: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0: 别，我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6: 你们商量好了吗？
5: 来人呐，
7: 在，
5: 把他给我抓出来。
7: 是。
3: 大哥，
7: 出来，快出来，
3: 你保重啊，大哥。
7: 走，
3: 保重啊。
0: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7: 走，
3: 大哥，
7: 快走！
3: 大哥，
7: 让他千万不要来啊！
3: 大哥，
7: 真走！
3: 我回来，
4: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3: 你要保重啊！
4: 我死无所谓，
7: 快点，快走！
3: 你等我！
4: 叫他千万不要来啊！

0: 咬死他。
1: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
2: 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
0: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训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1: 哎，怎么办？
0: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3: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1: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啊？
0: 你也要去看大哥啊？嗯。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1: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3: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
4: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3: 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
4: 是，谢谢啊，谢谢。
5: 哎，大哥，冰鬼，你们怎么来了？
1: 大哥，大哥，出来！
5: 别拉，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
1: 你还敢说没事？张辉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鬃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3: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把平贵所累了。哎，
5: 没规矩没礼貌，什么受你所累？真的连累我的是，来，张威，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啊，
0: 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
1: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皇榜嘛！
0: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3: 哎呀，算了。哎呀，
5: 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皇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啊，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3: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哎，
5: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啊？
0: 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5: 都别答应啊！
1: 好可怕，会摔死人啊！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哎，
0: 是啊，
3: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
6: 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3: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
6: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3: 请记住你们的承诺。
6: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5: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3: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啊？好兄弟。
7: 薛平贵要降马。
8: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7: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哼，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8: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接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

0: 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
1: 大哥，
2: 嗯，
1: 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3: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1: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1: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0: 鲍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嘛？放开我！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川。
3: 我说鲍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那王宝川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川，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鲍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哼，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 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3: 鲍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1: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0: 大哥，你放心。
3: 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哎，
1: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他干什么呢？
3: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 不过，鲍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0: 嗯。
3: 对了，薛琪人呢？
0: 啊，在房间里。
3: 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0: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
2: 老弟，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

0: 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我想大哥也不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要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谏。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所以我要娶王宝钏。
1: 好处大哥一臂之力。
0: 到底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嗯，
1: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
2: 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
3: 你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
0: 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

0: 贴，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

0: 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2: 两侧的扶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

0: 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2: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就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

0: 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0: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弟，这个大哥也知道。
1: 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笑>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要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 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所以我要去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到底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深深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 是不会改变的。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多谢大哥成全。<笑>
2: 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2: 大嫂来看你了。
3: 大嫂。
2: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我想你嘛。<笑>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豹弟已经要娶你了。我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谢谢大嫂。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再些礼物送给你。改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不用了，大嫂，魏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嗯，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小琪，谢谢大嫂。
4: 大嫂，怎么啦？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你说那个王宝钏吗？嗯。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那，你肯不肯帮大嫂？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是。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2: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4: 那真是太谢谢。

0: 大嫂了。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1: 大嫂，你请说吧。
0: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

0: 雷未报，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吴宝川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吗？
1: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好，大嫂，我听你的。
0: 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
1: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2: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1: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2: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忠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1: 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0: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
3: 等等，
2: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4: 为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2: 为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宗烈马？
0: 大姐夫。
2: 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笑>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
2: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
0: 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
2: 平贵，你怎么想？
5: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2: 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5: 平贵知道。去吧。幸亏有苏将军在啊，肯定马上出马。
2: 哎，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
6: 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哎，
2: 干将，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的帮忙。嗯，
6: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嗯。
2: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好朋友，乖啊！

0: 血瓶贵呀，血瓶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我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血瓶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魏大将军，现在我能降服了这匹红鸿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
1: 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鸿烈马呢？
2: 你不会自己看吗？司马懿被降服，如今上报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慢着，魏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3: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的跑出十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
1: 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4: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1: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4: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好。
1: 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鸿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哎，大哥，我走了啊！哎，加油！嗯，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4: 我走了。
1: 加油，
5: 二哥，
1: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4: 就。
6: 好，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7: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6: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的骑了十里路。
7: 叫！叫！

0: 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这，
1: 威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威哥，
3: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儿，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嘛。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1: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0: 气死吧！
1: 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它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
2: 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3: 就是啊。
1: 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3: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
2: 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1: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2: 怎么做？接着找呗。
0: 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1: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3: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1: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3: 哇！
1: 死张伟，你叫什么叫啊？
3: 喂，你看，这什么？
1: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2: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1: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魏豹吗？该不会是魏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魏哥？
3: 好啊，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1: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2: 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1: 快了，
2: 走吧。
0: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4: 这！

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来，来，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你千万不要跑啊！哎，你咬着他，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啊，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了。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欺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玉。
1: 白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0: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白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0: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0: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2: 老弟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身为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3: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3: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4: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

0: 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1: 母后有吗？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0: 凌霄啊。
1: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0: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1: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0: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印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1: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0: 哎，母后，
1: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先订婚？
1: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0: 这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1: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他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你们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0: 好吧。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康强，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是东南卫视。
6: 一个咽喉，一次饮吹，一趟祭扫，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守正直而沛然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1: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0: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1: 母后有吗？
0: 嗯，
1: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

0: 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1: 凌霄啊。
0: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1: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0: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1: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印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0: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1: 哎呀，母后，
0: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1: 先订婚？
0: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1: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0: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他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0: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
1: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0: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
2: 公主。
5: 公主
3: 丽娜，你来了。
4: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4: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4: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

0: 都知道。那代战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1: 你就那么笃定？
0: 嗯。
1: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0: 不可能。虽然上次代战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代战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1: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代战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0: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戴湛身为公主，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
1: 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
0: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我只有恭喜你了，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 对你好的夫婿，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那明天见了。
1: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0: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
0: 看来暴力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2: 哎呀，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
3: 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2: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吗？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
3: 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2: 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
0: 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4: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
0: 哼，那我肯定那小子。

0: 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
1: 喂，喂，哦。

0: 馅儿哥，大哥。
1: 贵哥，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2: 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0: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1: 是，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2: 有啊。当时我骑着他，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琴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嗯，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2: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啊？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
1: 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是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
0: 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2: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3: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2: 是啊，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4: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
3: 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
0: 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2: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0: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
5: 程副将，末将在。
6: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2: 是。
6: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2: 是。
6: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上报朝廷，最为妥当。

0: 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玉凤，万万不可呀！
1: 为什么？
0: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宗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 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0: 哼，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离境那天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1: 岳父，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道谢宝马之罪。是的，岳父。
0: 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1: 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虽然我弃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呐。
0: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
1: 可是薛平贵对你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2: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是。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宗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宗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宗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太好了。
2: 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嗯。为什么？此时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宗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 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3: 一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2: 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
3: 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2: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3: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
2: 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
3: 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那可怎么办呢？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2: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3: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2: 是啊。 我们倔强的三妹

0: 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1: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0: 你慢点，慢点。
1: 哎，不行了，哎呦，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
0: 哎，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2: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0: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3: 是。
4: 哎哎哎哎
3: 哎！
4: 别别别！
5: 喂，你喂，
4: 你干什么？
6: 程副将，程副将，
5: 喂，
6: 我们都可以帮平贵作证啊，这是，这跟平贵无关啊。
5: 是啊是啊，那匹马真的是被那个飞镖射伤的。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卫豹鬼鬼祟祟的。
0: 住口！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就是有罪。
2: 程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0: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2: 走。
5: 哎哎，二哥，
4: 你们要把我二哥带去哪里啊？
0: 你们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5: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
4: 你
5: 卑鄙无耻，
4: 下流！
5: 呸！大哥大哥，怎么办？怎么办呢？
3: 好，好，程刚做得好。
7: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呢？
3: 这。
7: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3: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7: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3: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7: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3: 讲。
7: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3: 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7: 岳父，这您放心。
3: 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不义了。
8: 看好了啊！
9: 哦，
8: 嗯。
9: 哎，嗯，嗯，嗯。

0: 你们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谢肃将军啊！
1: 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是谁？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在干什么？
1: 哦，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0: 当然不是。啊，怎么了？
1: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
1: 没事，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
0: 我去帮你拿药。
1: 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那我下一步。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3: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4: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5: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2: 他来了，他来了！火爆全国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5: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营养全吸收了。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给病人做个流食，给孕妇补充个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它是做不了的。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运维，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金鱼汤无渣豆浆。
6: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5: 好用，我老伴他腰疼腿疼的，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他打高钙全鱼汤。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用它补钙呀是特别方便省事儿。
6: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0: 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
0: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哇，真的是削铁如泥的感觉，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0: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哎，
0: 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就像鱼翅啊、鱼骨啊，这里面的含钙量特别的高。破壁之后呢，它吸收的非常好，对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老年人啊，那是太好了。哇
1: 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0: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0: 就是就是，还有孕妇、产妇，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蝶熊智能破壁机吗？
3: 是啊，我平时啊就喜欢养生，经常去买一些那些中药粉。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蝶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它自己就能打粉？
3: 对呀、啊，今天呀、啊、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3: 是啊，打好了。
1: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得真不错。
3: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这些中药粉啊，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韩式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1: 大爷，哎，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5: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幻蝶熊破壁养生机煮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1: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5: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哦，
1: 这辣椒酱是要番茄。
5: 那是啊。
1: 这还有苹果。
5: 然后苹果、蒜、
1: 蒜头、
5: 辣椒。哦。

0: 全倒进去。
1: 对，再加一勺盐。
0: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1: 再盖上盖儿。嗯。这么一按。
0: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1: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这种做法既开胃，而且口感又好，还不上火。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鸡都能做。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鸡免费送，破壁养生鸡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鸡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4: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1: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5: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2: 他来了，他来了，火爆全国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5: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营养全吸收了。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给病人做个流食，给孕妇补充个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是做不了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玉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金鱼汤无渣豆浆。
0: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5: 好用，我老伴他腰疼腿疼的，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他打高钙全鱼汤，用它补钙呀是特别方便省事儿。
0: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5: 好。

0: 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鸡精
0: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哇，真的是削铁如泥的感觉，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0: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哎，
0: 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就像鱼翅啊、鱼骨啊，这里面的含钙量特别的高。破壁之后呢，它吸收的非常好，对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老年人啊，那是太好了。哇
1: 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0: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0: 就是就是，还有孕妇、产妇，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蝶熊智能破壁机吗？
3: 是啊，我平时啊就喜欢养生，经常去买一些那些中药粉。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蝶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它自己就能打粉？
3: 对呀、啊，今天呀、啊、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3: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3: 是啊，打好了。
1: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打得真不错。
3: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这些中药粉啊，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韩式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1: 大爷，哎，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4: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幻蝶熊破壁养生机煮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1: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4: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哦，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4: 那是啊。
1: 这还有苹果。
4: 然后苹果、蒜。

0: 辣椒，哦，全倒进去。对，
1: 再加一勺盐。一看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再盖上盖儿，这么一按。
2: 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3: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这种做法既开胃，而且口感又好，还不上火。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是的，您没有听错，焕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9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 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 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一起燃智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要和平、顾民生、停止军购的横幅，齐声高呼“台独没前途”、“两岸和解、共享和平红利”等口号。
1: 要和平，
2: 要和平，
1: 顾民生，
2: 顾民生，
1: 停止军购，
2: 停止军购。
0: 尽管当日台北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他们仍顶着酷热表达愤怒和诉求。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倚仗美国抗中保台，但以美谋独是行不通的。民进党当局应早日摒弃台独路线，促进两岸和解与和平。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指出，当前形势下，台湾社会应认清现实，共同反对民进党当局对美军购，回归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事实，推动两岸交流，追求和平统一。
3: 那我们在此呼吁，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要停止军购，回归法理一中，并且推动两岸谈判。我们唯有透过谈判来追求和平统一，走的这才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4: 立法院最理性的军购主张是什么？是零军购。
0: 参加集会的台湾青年陈崇祯在演讲中说，两岸应以对话取代对抗，这是民众的诉求。我们希望安居乐业，希望两岸和平统一，绝对不想看到自己的血汗钱被送去美国。
5: 美国川普把你民进党当摇钱树啊，更可悲的是什么？你民进党竟然对美国川普连个抗议都没有，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窝囊这么卖台的执政党。你到底有什么底气会相信台湾人民、台湾年轻人会为你上战场打仗？不可能。
0: 参与集会的政党团体当日发布共同声明，表示两岸可以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希望民意代表不要帮台独分子贩卖战争恐惧，把台湾民众绑在敌对的仇恨战车上。
6: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27号举行中常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时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0: 郑丽文表示，今天最危险的是民进党当局想偷换概念，又不敢明确讲出所谓台独，于是用所谓民主包装偷渡实质台独，抛出所谓“新两国论”，已然变成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7: 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支持、不愿意看到有人走向独立，更明白明确的首次美国总统清楚的表达，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
0: 在27号的国台办记者会上，针对赖清德相关言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8: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谎言说的再多也变不成真的，赖清德说的越多越证明其心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6: 特朗普提出涉台新四步立场，其中明确不愿为台独站台，不会轻易启动对台军售。与此同时呢，美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项目也宣布暂停。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越趋成为了泡影。面对局势转变啊，赖清德连忙改口，声称自己只是捍卫现状，不存在台独问题。可是这番说辞显然经不起推敲，这岂不是今日之赖清德推翻昨日之赖清德吗？ 大家都清楚。这些年来呢，

0: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地进行谋独挑衅，如今改换话术不过是混淆视听，自欺欺人罢了。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在昨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严正指出，早在30多年前，民进党就将分裂主张写入党纲，这份台独党纲是其分裂本质的铁证。多年来，民进党即便不断包装说辞，却从未放弃过分裂图谋。一言以蔽之，赖清德就是不折不扣的台独骗子。岛内舆论同样看的是明明白白。30多年来，从陈水扁、蔡英文到赖清德，民进党拿台独当作骗局选票、谋取私利的工具，却把整个台湾推向了兵凶战危的险境。如今，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早已成为了众矢之的，岛内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民进党应当主动废除这份分裂党纲。面对岛内的呼声，赖清德最近开始低调起来了。为了年底九合一选举，频频抛出撒钱讨好选民的举动。这种看似大家长照顾民众的举动，如同他满口胡言、不存在台独问题一样，都具有欺骗性。他此前在抛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对美军购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要照顾台湾的老百姓？这巨额的军购将浪费多少民脂民膏呢？只是啊，时局不如赖清德所愿，以美谋独的路子正在越走越窄。时与势都将证明，台独是一条不归路，逆两岸民意等待赖清德滞留的，只会是彻底的失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美国芯片大厂英伟达台湾总部进驻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之后，岛内是否有足够的电力来发展人工智能成为了热门话题。日前，英伟达执行长洪仁勋对外表示，台湾地区需要更多的电力，没有能源就不可能有经济成长。这一番表态意外引爆了2026台北市长选举攻防战。
1: Taiwan needs more energy.Without energy, there can be no economic growth.
2: 黄仁勋的这番表态让台湾能源议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趁机借题发挥。
3: 提到是 energy， 那他不是在讲 electricity 嘛，不是在讲电力。那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在讲说士北科现在的发展，它需要变电所。
2: 沈柏阳声称黄仁勋说的是能源，不过显然他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他没注意到黄仁勋在员工大会上多次提到电力。
4: We need energy and we need rice. Okay, so we need electricity.
5: 黄仁勋执行长今天多次明确表达，台湾需要 electricity。北市府和台电一直密切协商，变电所不会是问题，真正的核心议题是的能源和电力政策。
2: 沈柏阳把电力问题说成是变电所问题，赖英怒批他转移焦点。
6: 为什么现在沈柏阳竟然把他转移焦点，成为说这是变电所的问题？
7: 很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企业来，而且能够有稳定的供电。我想这当然。那整体能源政策就非常关键跟重要。
2: 蒋万安将矛头指向民进党当局，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27号，台北市政府和台电开会讨论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变电所方案，确保英伟达总部完工前先建造临时变电所。针对台湾能源议题，民进党当局不仅不反思检讨，还全力为沈柏阳护航，把锅甩给蓝白。民进党发言人吴征27号宣称，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缺电，而是台北市政府行政效率低落，导致电力送不进去。针对民进党和沈柏阳的种种说辞，蓝营持续反击。中国国民党及民代罗志强在脸书发文表示，台北市好不容易争取到英伟达进驻，大家都可以批评用电问题，唯有沈柏阳没资格。他抨击沈柏阳先前投票反对核管条例，反对核电研议，反对用核能发电来解决台湾未来缺电问题，现在却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根本是逻辑死亡。罗志强直指沈柏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对于黄仁勋示警提醒，民进党并未听进去。沈柏阳甚至偷换概念，将能源政策碎片化成变电所议题，把检讨能源政策跟检讨变电所切割为二，并提出另类的水管说，似乎把能源不足问题降阶简化成县市接水管效率，却把当局的能源责任丢到脑后。但绿营话术越来越精致，现实却越来越残酷。这场争论凸显的不只是县市行政效率问题，而是民进党能源论述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
0: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战

0: 持续升温，台湾民众党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在其父亲苏贞昌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期间，获得了台发展部门近2000万新台币投资，强烈质疑苏家视利益回避为无误。
1: 苏巧纯跟这一个，她是苏贞昌的女儿，是苏巧慧立委的妹妹。这件事情有没有让当时的所有参与审查的投资委员要知道？
2: 26号，台湾民众党召开记者会，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在2021年投资入股一间名为旷视智能的新创公司，第二年更增加持股。到了2022年，该公司顺利申请到台发展部门1999.9万元的投资款。巧合的是，台发展部门对单一项目投资的上限金额为2000万元新台币。当时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就是苏巧纯的父亲苏贞昌。之后公司营运状况不佳，又向台经济部门申请补助，获得120万元新台币补助。当时苏巧慧则是民进党籍民代。
3: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我要问大家，这样的一对妇女，我们还能相信吗？
2: 陈怡君指出，过去几年在民进党施政下，从如新弊案、光电弊案、超丝鸡蛋弊案，到茶叶行、室内装潢厂商等可以承接军火标案，到最新的碳基科技无人机疑云，都在印证民众的大税钱是如何被民进党拿来乱花。绿色不只是原谅的颜色，也是发财的颜色。
4: 其实苏巧纯的事情，当初苏贞昌还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大家就争议很多了。你用这一种1999.9万这个数字，摆明就是为了他量身打造了嘛。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明，我想不会有人认为不是吧？你以为只有苏巧纯是这样吗？苏巧慧她老公也是一样啊。她老公拍纪录片还不专拿钱，不是吗？啊，你们一家都是这样子啊。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网红尤兆麟日前用鸡蛋袭击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遭到检方提告。尤兆麟没钱缴纳保释金，而台检方竟然主动将保释金从80000元新台币降到了10000元，让尤兆麟可以顺利交保。对此，台湾民众党讽刺台北地检署真是够慈悲，也实在令人遗憾。
5: 当官的，我怎么问你？
6: 我知道了。
7: 报道称，台湾民众党台北市中正万华区议员参选人吴怡萱23号在台北市青年公园举办亲子活动，柯文哲与妻子陈佩琪受邀与会。活动期间，台湾网红尤兆麟突然朝柯文哲砸鸡蛋，鸡蛋正中柯文哲后脑勺，而在场的2名志工也受波及并受伤。尤兆麟随后被警方逮捕。
8: 竟然要选有孩子的地方进行攻击，我觉得这已经充分的显现出他根本不把孩子的生命安全当一回事。我们的2位志工朋友们也在现场遭受波及，那他们的身体上也有多处的擦挫伤，他们也相关依法的来做提告。
7: 随后，警方将尤兆麟依毁损罪嫌移送法办。台检方复讯后，原本裁定其以80000元新台币交保，但尤兆麟无力筹措保金，台检方数度调降交保金额。24号中午，以10000元新台币完成交保程序。对此，吴怡萱表示，对于这种长期制造仇恨、威胁生命安全的人，台湾的司法如此包容，台北地检署真是够慈悲。吴怡萱痛批，23号的亲子活动有非常多的小孩在现场，尤兆麟目无法纪冲进会场，已经吓到许多家长与孩子，可恶至极。且他已非初犯，而是长期为非作歹的惯犯。当天还好没有造成重大伤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台北检方以10000元新台币轻轻放过，实在令人遗憾。台湾民众党也发声明表示，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与失序行为，可以有不同立场与意见，但不应以挑衅、攻击等方式表达诉求，更不应危害他人安全。公共讨论应建立在理性与尊重之上，而不是制造冲突与对立。据台媒报道，这并非尤兆麟首度犯案。近年来，尤兆麟多次出入各种篮球、棒球赛事，或闯入大型活动进行闹场咆哮，借此博取版面及流量堪称台湾的闹场王。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6: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悉，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27号，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私たちも政治家を選んでるわけですから、その政治家のやることについては責任があるわけですね。政治家を選んだ責任があるので、それはダメだよという声を上げなければ。
8: 国家情報会議設置法は可決というか成立をしてしまいました。悔しい、本当に悔しいです。こんな法律成立させてはなりません。質問の中で本当に思ったけれども、たくさんの情報を取り、集めていくわけですよね。スパイ防止法じゃないんですよ。市民監視法だということは明らかになっ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9: 戦争につながるまずの第一歩だ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ういう反対、戦争反対っていう声を塞ぐ、その

0: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游。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

0: 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身亡，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也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声明称，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当地时间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举行会晤。斯特勒表示，挪威将加入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此举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今年3月2号，马克龙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据了解，挪威是继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后第9个同意参与前沿威慑计划的国家。
1: 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天奇，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老段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利斗争。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1: 好诗，好诗啊。
0: 我就知道何大人会来看我的。
1: 今闻季先生下了天牢，何某特来慰问。
0: 是啊，纪晓岚入狱，这样大快人心的事儿，何大人怎么能不来呢？
1: 哎呦，纪先生误会了。何某听着这个消息，立刻前往刑部打探，意图营救之策呀。
0: 哦，哈，纪某想知道何大人，您这营救的办法想出来没有啊？
1: 难，哎呀，真的是太难了。刑部说了，说这件事他们管不了，是福康安奉皇上密旨行事啊。
0: 连何大人都救不了我，那我算是死定喽。
1: 实不相瞒，纪先生，为了《红楼梦》这本书，皇上龙颜大怒。皇上说了，凡是藏阅、传抄、刻印、销售者，一律下狱问罪。你看这事儿，让你纪先生给撞上了，你看。哎呀，真是可悲。可叹，哼，可恨。
0: 何大人，皇上也看了《红楼梦》了，啊？这藏、阅，他可占了个阅字，那皇上也该下天牢吗？
1: 不许胡说，皇上根本就没看。
0: 哎，这我就奇怪了，皇上都没有看《红楼梦》，他怎么知道这是一部反书呢？怎么会下旨密查呢？是你举报的吧？
1: 是又怎么样？这是我们做臣下的责任。这本书明摆着反清复明，不进行吗？
0: 何大人，纪晓岚我

0: 奉旨修《四库全书》，天下的书少说我也读了一半了吧？哎，我怎么就没有何大人这种觉悟？我怎么就没有看出它是一部反书呢？
1: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别老拿这玩意比比划划的。我问你，这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一部书是不是反书？究竟是皇上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呢？你再想想，你为官这么多年，你老惹皇上不高兴，至今很少有机会晋升吧？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2: 这个，我倒想求教于何大人呢。
1: 喂，你早这么谦逊斯文，何至于落得如此地步嘛？
2: 是。哎，何大人，那你看我这病根到底在哪儿呢？
1: 真想知道。那把这玩意先拿开。
2: 哎哎，
1: 听我说。你的问题就出在你总是自作聪明。当然，你要自认为比我聪明是吧？何某从来不计较啊，不会计较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自己比皇上还聪明，你比皇上还高瞻远瞩，还入木三分，还慧眼如炬，还泾渭分明，那你还算是真聪明吗？你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这是玩火呀，你还想火中取栗，那能不引火烧山吗？

0: 听何大人一番话，胜读10年书啊！时至今日，我也算明白了何大人的为官之道了。何大人，您既然道行这么深，那叫我如何走出这水火天牢呢？
1: 这事说难也难，不过说容易也容易。这么着。
0: 你只要把曹雪芹的那幅原画"秦溪兰草图"交出来，我可以到皇上面前去周旋。
1: 哦，这么说何大人认为画上的题诗是反诗了？
0: 当然，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兰。
2: 天上一轮彩捧出，人间百姓仰头看，知道
0: 这说的正是家家销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非采凝辉。曹雪芹借月抒怀，一颗赤子之心飞腾于斗牛之间，皆立于云霄之外。这丝毫也看不出什么反意啊！说完了，
3: 完了，
0: 可皇上不这么看，皇上认为这首诗写的是明月在天，清光泻地，这不明摆着暗喻反清复明吗？ 这简直是强词夺理！纪晓岚，简华不能口无遮拦呐、啊。你刚才是在说谁呀、啊？说谁？说你？别是在说皇上啊？要不要我当场给你笔录下来？你在上边画个押呀、啊？
3: 何大人，<笑>
0: 您这是拨弄其间，要送纪某上西天呢。纪晓岚，你也别光说我，想想你自个儿。想当初林青州查药方一案，你差点要了和珅的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公报私仇，嫁祸于我。
1: 真的要置纪某于死地吗？行了行了行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不过话又说回来，何某即便有这份心思，我也没这个胆量。我只不过是替皇上办事而已。
0: 是是是，纪某真是茅塞顿开，悔之晚矣。

0: 万一，
1: 何大人，你念在季某一贯忠诚于皇上，又是初犯，能否网开一面？
0: 难呐，太难了。
1: 可是我相信这何大人，您一定是有办法的。
0: 别！事到如今，你别给我戴高帽。
2: 何大人，哎，何大人，
0: 不是，我跟你实话实说啊。如果这件案子仅仅关乎钱财，哎，那我和珅花点银子打点一下，没事了吗？
2: 何大人，哎，可这件案子非同小可呀！
0: 不是，
2: 事关社稷安危，而且还惊动了皇上，
0: 那我怎么办呢？没辙。哎，我也是着急啊。看我干什么？哎，我见不得你这副可怜相。
1: 是，
0: 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肠软。
1: 对。
0: 要不等皇上回京，我再替你求求情。
1: 可是皇上他去泰山了，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0: 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吧。
1: 啊？何大人，你还让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吗？
0: 那有什么办法呀？
1: 可是我
0: 国法如山呐。
2: 何大人，
0: 哎，你大人，他只有委屈你一下了。
2: 哎，这个鬼地方也是够委屈你的了。
1: 你瞧瞧这，睡在这个地方。
0: 是。来人，
3: 有，
0: 给季大人再铺一层稻草。
3: 是。
0: 要不然晚上会冷的。
1: 对。会很冷的呀。
0: 是。哎，那我就走了啊，自个儿多保重。
4: 多谢何大人厚爱。
2: 何大人您慢走。
0: 哎。

0: 何大人，您吃话梅吗？
1: 什么话梅？
0: 话梅。
1: 我和珅只养八哥，不养话梅。

0: 杜小月，我今天白天就便宜了你，再敢组办公差，我绝不轻饶你。
1: 那你该怎么样？
0: 小月，县上的书比什么都珍贵，哪可以让这种狗爪子乱抓？哼，纪晓岚借修四湖全书为名收藏反书，我监视他已经很久了，继续搜。
2: 小月，你一定要冷静啊！
3: 阿姐，先生是没有看到人家抄他的家，看到的话，他也冷静不了。
0: 哼，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就中了纪晓岚的毒害，实在是可惜呀。如能幡然悔悟，揭发纪晓岚，对你们都有好处。
2: 哼，福大人说的是，纪大人现在坐牢了，我们姐妹俩不知道怎么救他，请福大人指出一条明路。
0: 好。
2: 纪晓岚有什么反书反画，你们能给我交出来，
0: 我一定网开一面，从宽处理。
2: 福大人说话算数。阿姐，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福康安一向是一言九鼎。
2: 那福大人要的书是什么书？要的画是什么画？
0: 当然是反书反画了。书是《红楼梦》，画是《秦西兰草图》。
2: 大人可知，什么是反书？它为什么是反画呢？
0: 文华殿大学是和珅说他是反书，就是反书；说他是反画，就是反画。
2: 原来是你向何大人下皇上打个小报告，拿他当棍子来打我们家纪大人的。
0: 好厉害的丫头，就算是被你说中了。可纪晓岚与鸭肉天牢，谅你也无计可施。
2: 算你狠。我们来谈个交换条件：我将《红楼梦》跟《七夕兰草图》交给你。 你把仙人交还给我们，
0: 那我要看看是否有真货。
2: 我让你看。

0: 快快快！走！啊！阿姐，就让恩师得逞，我没什么可怕的。
1: 把这反书反画，我是两个乱党，都带回去。张公公，
2: 哦，胡大人也在这儿。
1: 公公来此以后会干？
0: 皇上口谕，让杜小月听旨。
1: 杜小月，
2: 公公，我被他们抓着，没法下跪。
0: 这，大人，
1: 这，
2: 杜小月听旨。
0: 皇上口谕，小月进贡太后之画眉，深得太后欢喜，太后信心山东。车马劳顿，全仗小月画眉提气养神。
2: 太后喜欢。
0: 这两天太后把画眉都吃光了，只运车，皇上心急，要小月速再进献一批画眉。
2: 公公，您叫太后别指望了，这画眉没了。
0: 你说什么？
2: 这画眉是我跟阿姐一块炮制的，这个福康大人把我跟阿姐都抓了，一会儿我们俩要去坐牢，哪有时间炮制画眉？
0: 大人，太后运车什么也吃不下，只有画眉才开胃，皇上是大孝子，事不宜迟啊。
1: 好吧，杜小月，皇上叫你做你就做吧。
2: 谢谢皇上。阿姐，我们又可以泡制画眉了。
3: 不行啊，师父不在。
2: 师父？
0: 什么师父？
3: 做画眉的我们两个打的只是下手，真正配方下料的是我们师父。
2: 对啊，
0: 师父在哪儿？快请他来。
3: 我们的师父就是纪晓岚。
4: 画眉？什么画眉啊？
1: 就是太后嘴里的一颗画眉。哎，好不容易把纪晓岚送进大牢，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4: 张公公，这画眉到底是什么秘剑？区区这么个小玩意儿，如此难搞。
0: 何大人，皇上还有道口谕给您呢。
4: 口谕，和珅叩领圣谕。
0: 杜小月做好画眉之后，令和珅两日之内快马送至泰安府。
4: 奴才遵旨。
0: 何大人，请起。
4: 谢公公。
1: 这纪晓岚的狗命还真那么好，还会做什么画眉？
4: 行了，老弟。当年杨贵妃要想吃荔枝，还不得快马加鞭从岭南运到长安？可说起来，京城离泰安路近多了。如果现在太后游到了江南，又当如何？
1: 那行了，真的要放了纪大烟袋吗？
4: 放了，没那么容易。

0: 寻遍了京城的蜜饯行，他们都没这种话梅啊。哎
1: 呀，那就找人试着做嘛。
0: 他们也说做不出来，单单摸索配方也需要十天半月，
1: 那就全来不及啦。
0: 只有纪晓岚会做这话梅，难道真要求他？
1: 求他？该求还得求，
0: 那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皇上是个孝子。

0: 吃了话梅，就能欢心，皇上就能高兴。
1: 哼，我可不去。
0: 好，我去，我去。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可我心里还是觉得窝囊。不过我去，我去。
2: 快点走。
1: 大人，您别这么急嘛。
0: 能不急吗？这都是那画眉催的。
1: 画眉？什么画眉？
0: 这都不懂，画眉，倒霉催的，懂了吧？
1: 别跟着我了，站着，我自个儿进去。
3: 何大人，
0: 纪晓岚怎么样了？
3: 大人您放心，我们把他严严实实的，他插翅也难飞。
0: 嘘。
4: 纪大人，纪大人，醒醒啊，醒醒。行，你真够狠的，你算你狠。
3: 这行记的太无礼了，小的叫你。
4: 别别别别，
0: 我可以等，我就在这儿等着。
3: 那您等到天亮啊？
0: 天亮我也得等啊。你走吧，走啊你啊。
3: 哎，是是。

0: 福，
1: 阿福，快开门！
2: 来了，谁呀？
0: 阿福是我。
2: 来了。
0: 哦，阿福，
3: 云姑娘，你快走吧，那印房的曹老板呢，已经给带走了，你快出城吧。
0: 我不能出城，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得去找纪晓岚啊。
3: 哎呀，姑娘啊，这风头上先保住性命可是要紧的呀。
0: 阿福啊，我的命比不上先生的手稿贵重啊。哎，我一定要把剩下的手稿全交给纪晓岚。
4: 纪大人呢？
5: 哎呦，纪大人你醒了呀！
6: 哎呦，何大人您醒了呀！
4: 这我刚醒的。哎呀，
6: 何大人这么早您就来看我，来，快坐。
4: 不是来，我是来恭迎你。
6: 哎呦，何大人，哎呀，真是让纪某感动啊！
4: 我昨天晚上琢磨了一宿啊。我是深刻的反省，《红楼梦》这部书，它还真就是一部反书。
5: 哦，不，纪大人，我不是为此书而来，
4: 不是的，
5: 不是为书，
4: 不是。
5: 哎，我觉得我藏了书，我看了书，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现在在这坐牢，我应该在这把牢底给他坐穿了呀。
4: 别这么说，纪大人，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没有定论嘛。
5: 皇上都下旨了，怎么还没有定论呢？
4: 不是皇上他没看这本书吗？
5: 皇上的话可不容置疑啊，何大人。
4: 纪大人，咱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看来此事早在你的预料之中啊。
5: 何大人这话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他不是昨晚上我看见了，画眉，对，
5: 哦，我想起来了，太后去泰山之前，我怕路途遥远，旅途劳累，我跟莫愁、小月为太后用中药制作了一种画眉，给她解除疲劳的。
4: 对，
5: 怎么了？太后不喜欢的？
4: 不，恰恰相反，现而今太后已经离不开这种画眉了。这不，皇上命我两日之内把这种画眉送到泰安府。
5: 两日啊！那时间可够近的。
4: 就是啊，纪大人，为了太后凤体康健啊，
5: 怕是为了何大人您的顶戴花翎吧？

0: 不，咱俩的，咱俩的嘛，咱俩的，那我得坐，
1: 这是现在就坐啊，
0: 在这儿就坐，哎，不，当然不是，我已经备好马车，所以特意来恭迎纪大人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现在就，
2: 哎，何大人，
0: 那。 那本《红楼梦》，
3: 哎呀，什么《红楼梦》《红楼梦》的，
0: 画眉要紧，画眉，何大人要紧吧？不，那个太后要紧。嗯，哎呦，纪大人，请吧。
4: 哎，好，太后要紧。
0: 对对对对，来来来，慢着点，来来来，
5: 哎，
0: 不，快着点，快着点，来来来。
5: 妈妈，
6: 哎，小燕。
3: 都送去了吗？都送去了，那个和珅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先生，我来帮你啊。啊，回来了哈。嗯。哎，如果我们太后喜欢吃我们制作的画眉，我恐怕现在还在牢里呢。
6: 先生，你不用担心啊，以后我再多做点画眉，保管太后的嘴巴都吃歪了。
3: 哎，这都是我招惹和珅的缘故。莫愁说的对，小人不能，我自以为有学问，不把和珅和福康安放在眼里。
6: 人家呢，用几页《红楼梦》就把我给打入大牢了。
0: 先生，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把那部书跟那幅画都收好了，也不会被福康安的人盯上，也不会连累先生你坐牢的。
3: 好，
6: 阿姐，这也不能怪你啊，要怪都怪那个女的。先生，我怀疑那个女的会不会是和珅派来的呢？
0: 哼，不要让我碰到她，碰到她我可饶不了她。
6: 真的来了，先生，他就送画的那个女孩家，快让她进来。
3: 姑娘请。
6: 喂，你还敢进来？我正找你算账呢。
7: 小月，不得无礼。
6: 先生，他就是那个骗子，纪先生。
3: 啊，姑娘，请问尊姓大名？
6: 湘云。
3: 湘云。哈哈，这不是你的真名吧？
6: 先生。
7: 你不必问我是谁，只说对《红楼梦》评价如何。
3: 此乃天下第一好书。
6: 先生，你可是小心啊！他可会骗人的。
3: 可
7: 如今朝廷宣布这是一本反书，先生怎么认为呢？
3: 这不公平。
6: 这么说来，先生认为此书平反？
3: 这是皇上下的圣旨，纪晓岚有心无力。
6: 天下皆知，纪晓岚乃皇上最器重之人，难道先生不敢向皇上进一言？
7: 喂，你刚害得我们家先生坐了牢，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啊？阿姐，我们怎么教训他？
6: 小月，不可造次。听先生的。
0: 阿姐，你不知道先生见到女的就头晕，他每次总要上女人的当。
6: 曹先生在世是常说，如果天下有一个人能使《红楼梦》刊行于世，那个人必定是纪晓岚。
3: 哦，他真这么说的吗？
6: 今日一见，才知道纪晓岚也是明哲保身之人。
7: 阿姐，他在说什么呀？他说我们家先生胆小怕事，先生如此退缩，不是胆小怕事又是什么？
6: 姑娘，一部《红楼梦》已经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先生因此而坐牢。我相信雪晴先生泉下有知，太不像如此吧？
7: 雪晴九泉有知，他必会后悔自己看错了人，连累先生入狱，湘云抱歉，告辞了。
3: 喂，你一声抱歉就完了，我们家先生差点因为你连性命都断送了。姑娘，你能否告诉我，《红楼梦》书稿现在藏在何处？
6: 先生，你又何必多此一问呢？
3: 你想，如果书稿落入官府之手，那只有毁灭意图。姑娘如何对得起曹雪芹先生？
7: 请你相信纪晓岚，
3: 我虽无回天之力，但我却能保住一部书稿。
7: 先生，你不怕我是被人收买的，是来害先生的？
3: 莫愁跟我讲过你在琉璃厂被追赶的事，我相信那是真的。你一个女流之辈，行动不便，如何能保得住雪琴先生的遗书和遗物呢？哦，对了，我正在奉旨编修《四库全书》，我们可以把书稿藏在《五库全书》馆内。 相信在下，我去过香山，我到过黄叶村，我给雪琴先生的遗像上过香了。也许我无力为《红楼梦》平反，但我相信，只要保住这部书，它必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呢。

0: 季先生又要连累你了，你难道不怕吗？我怕《红楼梦》断，我怕石头继承，我怕千秋万代之后再没有人听到黛玉葬花的萧瑟秋风。季先生，真仁者信者啊！曹雪芹的原稿在我手中。
1: 好，请问藏于何处？
0: 虽是半天风雨过。
1: 何曾闻得樊铃声？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2: 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 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真的好，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7: 是，
6: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 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8: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8: 是，
6: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8: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8: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6: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8: 啊。
6: 您呀拿回去用。 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

0: 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

0: 老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

0: 力可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居家锻炼神器报。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摩拳擦掌人怒。一个银袋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而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我怕红楼梦断，我怕石头继沉，我怕千秋万代之后再没有人听到黛玉葬花的萧瑟秋风。
1: 季先生，真仁者信者啊，曹雪芹的原稿在我手中。
0: 好，请问藏于何处？
1: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樊陵深。而且曹雪芹的《秦西兰草图》真迹也在那儿。
0: 是那莫愁那幅？
1: 那一幅是我临摹的一幅，只有千张是真的。
0: 真好呀，

0: 小人承办，靠天大人。承范，你私贺《红楼梦》，好大的胆子！
1: 大人饶命，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
2: 承范，
0: 你只要告诉本官，这书的原稿是谁给你的，本官可以网开一面。
2: 小人该死，这书的原稿。
0: 是小人我伪造的，什么？伪造的？人家《红楼梦》被禁之后，广为流行，小人的同行多因盗刻发财，小人我一时贪念，又恐无有手稿，故而托人伪造，冒充曹雪芹之名啊！带走！
3: 哎呀，
0: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给我收！
3: 纪大人啊，人家也许对他没有什么意思，他可千万别表错情哦。你说什么？你还没看出来吗？我们纪先生自从见了那个湘云，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简直像透了那个贾宝玉了吗？啊，贾宝玉？对呀，贾宝玉不是说过的吗？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我看我们先生的骨头也是这样，一见了女人就化了。
4: 这么好一本书，你就只借这两句啊？你知不知道湘云走了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哦，
3: 什么谜呀？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樊铃声？这么有学问呐，我可听不懂了，什么意思啊？哎，
4: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知道《红楼梦》的原稿放哪里了。那我们纪先生也真是的。
3: 他干嘛不当着湘云的面问个清清楚楚呢？
4: 那纪大学问的面子放哪里呢？哦，那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纪大人怕在湘云的面前丢了纪大学问的面子。
3: 对，人家就是要考考纪大人的才智。这两句诗呢，就像《红楼梦》里薛宝钗做的灯谜一样。如果我们纪大人连这都猜不透的话，那还有？

0: 么资格保留《红楼梦》的原稿呢？
1: 那这个女人挺有心计的啊！哼，我可斗不过她了。
0: 哎，你知道吗？现在好多人都在争这个原稿哎。
1: 她不是一本反书吗？争它干嘛？
0: 哎，这就是她有趣的地方。虽然它是一本反书呢，可是却人人争要看，人人争传抄。而且啊，所有的书商也不怕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也要到科刊行。
1: 这是为什么呢？
2: 这就更说明《红楼梦》是一部真正的好书啊！啊，真正的好书，它就不会是反书；真正的好书，它会是流芳百世的。
1: 对嘛？我也说它是一本好书啊，故事很好听啊。
0: 可是我拿回来的书稿跟画都被福冈抢走了。
1: 这个王八蛋！我今天晚上去把它偷回来。
2: 哎，不可莽撞！雪琴先生的真迹和原稿还由湘云姑娘保存着呢，她现在对我们还不够信任，我们必须找到她，保存好原稿。一位九泉之下的曹公啊，
1: 对呀，那我就可以知道到底黛玉有没有嫁给宝玉了。
0: 哎，搞不好她娶的是薛宝钗。
1: 我不喜欢薛宝钗，你快想想到底什么是樊铃笙嘛。
2: 樊铃笙这还用想吗？城西梵天寺。
1: 你要去当和尚啦？
2: 嘿，昨日半天风雨过，我已闻得樊铃笙。
0: 哦，原来《红楼梦》就在梵天寺里。

0: 姐，那个湘云在哪儿啊？
1: 是啊，我也没看到哎。
0: 我看他八成是个骗。
2: 公子，纪晓岚这厢有礼了。
3: 先生真信人也。
2: 公子，我们到藏经阁一游如何呀？
3: 先生，你怎么知道藏经阁里面有文章的？
2: 藏木于林，藏水于海，藏文章于经阁，才天衣而无缝啊。
3: 先生，请。
2: 请。
4: 二位女施主，此门通往藏经阁，请二位女施主留步。
0: 阿姐，她说什么呀？
1: 她说啊，女的不能进去。
0: 女的不能进去啊？那她呢？
1: 她是男的。
0: 喂，师傅，你眼睛睁这么大，男女你都分不清楚啊？
4: 男就是女，女就是男。阿弥陀佛。
0: 阿姐，这怎么办啊？
1: 我们只好先上香去吧。
2: 我笑《红楼梦》这部写尽天下男女情爱的书，居然藏在四大皆空的佛经中，十分有趣。
3: 曹雪芹在世之时，与此世的方丈乃莫逆之交。啊，
2: 雪芹有情，和尚岂能无意？出世云玉清，流落了一进荣国府。侵袭兰草图，果然是先生笔墨。
5: 快有请。
6: 福大人请。
7: 何大人，
5: 福大人你来得正好，来来来，请过来欣赏一下子你从纪府搜来的书页还有画轴啊。
7: 大人是方家，我是一个粗人，哪里懂什么字画呀。
5: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你来看看这《红楼梦》的书稿，绝非曹雪芹的真迹，而是别人的手抄本。瞧啊，这字形墨迹。

0: 足可乱真的，还有这秦西兰草图，尽管这门图章看起来像是真的，但是瞧这儿，此处的起笔露出了马脚，但总的来说还是临摹的惟妙惟肖啊。我想。
1: 他纪晓岚也早就看出了这些全都不是真迹。那都是假的。嗨，何大人，您怎么看出来的？难道您和曹雪芹认识？
0: 素昧平生，只不过我在琉璃厂曾经亲眼见过他的真迹，还有他用来换酒喝的一把宝剑。
1: 当时我跟店主说要买下来收藏，
0: 可店家说这些货早就有主了，摆在这里展示几天，以物会友而已啊。哎，
1: 那东西是否还在？我去把它没收充公。
0: 那不可鲁莽行事，况且那些东西恐怕早让人买走了。哎，
1: 真是晦气。不过何大人。
0: 我这里还让你提气的事儿要向你禀告哦，是不是那纪晓岚又有了什么新动向？他和
1: 那两个丫头今儿一早就到城西梵天寺去了。城西梵天寺，嗯，
0: 那个黄叶村在城西，曹家那个侍女在城西，梵天寺也在城西。
1: 我就派兵包围梵天寺。
0: 哦，那纪晓岚一定找曹家那个侍女要书稿去了，而书稿一定藏在梵天寺。
1: 那我派兵去，不正是人赃俱获吗？
0: 纪晓岚比泥鳅还滑，闹不好反被他咬上一口啊！别急，容我慢慢想想。
1: 想想，
0: 有了，咱们来个引蛇出洞，围魏救赵。
1: 您还是让我包围梵天寺？
0: 不，围的是无库全书馆。我算定了纪晓岚一定把曹雪芹的真迹转移到那里。
1: 以便鱼目混珠，蒙混过关，你正好来个放虎归山，瓮中捉鳖。好啊，好啊。可要是我和纪晓岚脸对脸的碰上呢？
0: 不会的，那时候我正和纪晓岚在老星派饭庄饮酒呢。
2: 何大人，您真是高啊！阿姐，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小月，先看的是原稿，不是几张而已，懂吗？我们还是耐心点等。
3: 哼，
2: 那个女扮男装的家伙，谁知道她是好是坏？她，你是说湘云？对啊。
3: 他说他是曹雪芹的临终侍女，谁知道是真是假啊？小月，你就是爱瞎说哎！
2: 可是我真是担心先生，阿姐，我们俩冲进去吧！
3: 冲进去？哎，这里是佛门圣地耶！
2: 可是我怕那里头万一有埋伏呢。
3: 我想纪先生早就考虑到了，先生何时做事不都深信不疑吗？
2: 我们家先生呢？难道他在这里头了？哦，没
3: 有，先生没有在里面，《红楼梦》在里面。《红楼梦》已经找到了，
2: 找到了。即将请二位姑娘先把这箱子送到武库全书馆里。哦，
3: 请问我们先生为什么不来呢？
2: 对啊，
3: 对了，刚才有一位官员来找他。
2: 官员？为什么有官员知道我们在这里？
3: 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手里还拿着一封信呢。
2: 是不是和尚又在搞什么鬼？

0: 阿姐，我去看一下。
1: 小月，先生的事情他自己会处理。我想我们是照先生的吩咐，将这个箱子送回五库全书。
2: 二位施主，慢吧。
0: 谢谢啊，多谢。
3: 阿姐，你放心先生吗？
1: 有什么不放心的？
3: 可是他看到那个香芋人就昏了，怕是从藏经阁里不出来了。
1: 小月，你乱说什么啊？
3: 我哪有乱说啊？你看他迷《红楼梦》都迷成什么样了？哼，我看他是心里有鬼。
1: 你想哪去了？快走吧，一路上我们要多加小心呢。
3: 驾！
4: 没想到啊，何大人还有如此之闲情雅致，老兴泰对酒贺诗。
5: 何大人离开军机处，便直接去了老兴泰酒楼。他说在那儿静静的恭候你。
4: 哦，这倒让我一头雾水了。哈，不知何大人摆的是花月酒啊，还是鸿门宴呢？
5: 我想是花月酒。何大人说了，一是为您无故下狱坐牢，陪酒接风；二是有军机上的大事与您商议。
4: 哈，好，我随你去。
5: 轿子已经备好了，在山门外候着呢。
4: 想得周到。走。
3: 阿姐，那个曹雪芹真的是太会写书了，我才听先生说了这么一段，我就迷上《红楼梦》，迷上那个贾宝玉了。
6: 幸亏曹雪芹先生死，要不然你可为难了。
3: 为什么？
6: 哎，因为你们不知道到底喜欢贾宝玉好呢，还是喜欢曹雪芹。
3: 哎，那我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阿姐，你说曹雪芹和贾宝玉是同一个人吗？
6: 那我怎么会知道呢？
3: 先生说不是，可我猜啊，一定是。
6: 那么赶快回去问湘云不就知道了吗？
3: 对啊，那我们赶紧回家吧。驾。
6: 《红楼梦》先生交给我们的，如果背着，我们怎么见先生？
7: 交出箱子，你们就可以走了。
6: 小月，闯过去。

0: 季大人来了，
1: 有请。
2: 嘿呦，何大人，
3: 季大人，
2: 久等久等，
3: 哪里哪里。
4: 哦呀，何大人如此破费，这季某如何过意得去？
3: 还破费？你瞧有什么呀？
1: 季大人请，
2: 何大人请。
1: 哎呀，季大人能够光临，何某不胜荣幸。这些日子，皇上和太后出巡，你我留京值守，我作为首辅大臣，理当请季大人过府来聊聊，可是一直没这个机会呀。况且季大人为了《红楼梦》这场官司，还被下了天牢，实在冤在王爷。此事于情于理，于友于朋，何某都理当备几杯小酒，为季大人压惊啊！
4: 好，只要何大人这桌酒席不是为了取笑季某的就好。
3: 你想到哪儿去了？你我同朝为官，实在辛苦得很，整日为国事操劳，难得有机会小聚一次嘛。今儿个我还特意请了两位姑娘，为咱们助兴。
4: 哦，好。只要何大人您今天摆的不是鸿门宴，那季某就放开胆量陪何大人多喝几杯哦。
3: 好。
5: 见过两位大人。
1: 季大人，这二位姑娘擅唱小曲儿，一个叫小茹，一个叫嫦娥。季大人选一个祝酒吧。
4: 何大人想的可真周到啊。
1: 哎，要不这样，咱们题赠诗联。

0: 其中或字或意，一定要带出你选中的姑娘的名字，如何？
1: 那何大人先请吧。哎，
2: 季大人先请。
3: 何大人先请。
0: 好，那我就先说。小住为佳，小楼春暖，得小住，且小住，如何是好？如君爱莲，要如何恋如何？
1: 妙，真是妙极了！小茹姑娘归了何大人了。
0: 啊，好好好，那季大人就为嫦娥姑娘提个诗联吧。
1: 灵药未应偷，看碧海青天，夜夜此心何所寄？明月几时有？怕琼楼玉宇，依依高处不胜寒。
0: 好，好啊！好一个高处不胜寒。其实皇宫犹如月宫啊，你我二人一定是感同身受。年深日久，龙威之下，岂有完卵？这个道理，你明白，我也明白。
1: 何大人，季某明白的是，要报效国家，享天下之事，当一天官，就要为百姓分忧。
0: 谬也。此大谬也！你所谓天下之事，百姓之忧，那是皇上考虑的事儿。你我多此一举，我们做臣下的要做的，就是一切都听皇上的。皇上说什么，那就是什么。皇上没有说的，千万不要去做。你永远要显得比皇上愚蠢，比皇上迟钝。我保你。平安无事。
1: 照何大人这为官之道，那咱们这些当大臣的，这脑袋不就是个会说话的肉喇叭吗？
0: 你呀，你呀，吃亏就在于此啊！啊，好了，说这些干什么？咱别搅了酒兴啊，唱曲。唱曲。

0: 大人、纪大人，福将军让我来报告二位大人，福将军已包围了武库全书馆，并且发现了两个不明来历的箱子，据说是从城西梵天寺那儿运来的。
1: 哎，还有这等事，真是的，这顿饭都没吃消停。
2: 是
1: 纪大人，我们还没动筷儿呢，你讲讲。
2: 纪大人，要不然我们一同去看看那武库全书馆，可是你的地盘啊。
3: 啊，也好也好。哎，我想福大人这回一定是收获不小啊。何大人，请吧。
1: 请。
4: 何大人，这边是从梵天寺运来的两只箱子，
5: 这里边会是什么呢？是什么人运到这里来的？
4: 是纪府的墨车跟小运。
5: 那既然是从梵天寺运来的，里边装的肯定是佛经啊。
4: 啊，不是禁书的。
5: 哦，
4: 墨车跟小运拼死拼活都不让我上前检查。
5: 那这事儿还真得问问纪大人。
1: 纪大人，你看这里边装的会是什么呢？
3: 这怕是要把箱子打开才能知道啊。
5: 依何某看，还是不打开的为好。你万一打开了里边，那可会掉脑袋的呀。
3: 哎呀，看来何大人跟福大人都看中了纪晓岚这颗脑袋了。要不这么办，何大人，这箱子由福大人派兵日夜把守，等皇上回京之后，咱们在圣殿之上皇上面前当面打开，大白于天下，二位看如何？
1: 好吗？不过既然纪大人这么讲，那咱们只好这么办了。
4: 好，那就等皇上回来再说。

0: 多谢二位大人，让纪晓岚这颗脑袋在肩膀上多待两天。多谢，
1: 纪大人真会开玩笑。

0: 季先生，哎，哎，你们俩在干什么？
1: 莫愁该死，小月也该死。哎呀，
0: 你们这把我搞糊涂了吗？
1: 先生，《红楼梦》的书稿已经落在福康手里。哎呦，
0: 哎，二位姑娘，快快请起。哎，起来，起来。听我说啊。 箱子里呀，就是两块石头。石头？啊，是你明明说那是《红楼梦》啊！哎，我说是《红楼梦》，你们才会拼死去保护它呀。福康安才相信那是真的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
0: 先生是用调虎离山计，不但骗了福康安，也骗了我们。
2: 先生，你太坏了！
0: 哎呦，欺骗了二位姑娘，多多恕罪，多多恕罪啊！
2: 害得我都哭了好几回，太不值得了。
0: 哎哎，那这样吧。我去给你们做饭，算是赔罪了，怎么样？哎，我呀，刚从东坡食谱中学会了几样菜，今儿个我就给你露一手，怎么样？好，我做饭去。何大人，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儿？
3: 那个箱子还在吗？
4: 重兵把守，丝毫不动。
0: 没准儿那真是一箱子石头啊！哦，大人怎么知道？
4: 纪晓岚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了吗？他这是声东击西啊！果然周转的漂亮。
0: 那禁书在哪儿？难道转移到了纪府？
4: 不，在梵天寺。你立刻调兵梵天寺。
0: 好，大人告辞了。

0: 小月姑娘，
1: 何大人，怎么是您啊？不好意思，惊扰你们了啊！您是来找季先生的吗？
0: 啊，不不不，我是回府，顺道看看二位姑娘。啊，
1: 回府，这里回府并不顺道。
0: 啊，的确，我从宫中回府的确不顺道，可是我从梵天寺而来，恰恰经过这里啊。
1: 梵天寺，您夜里。 又去了梵天寺？对啊，不入宝刹，焉得宝书啊！小月姑娘，请看。你找到《红楼梦》了？《红楼梦》？啊，不不不不，我仅找到了一部《石头记》而已呀。小月。
2: 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啊，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 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每天呢，只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

0: 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反正人家让体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萝卜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萝卜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穴位，像。

0: 胆路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80-380元呢。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0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明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
4: 正在收看的是。
0: 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啊，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 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也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
7: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
8: 弹就像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80-380元。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反正人家让体验。
1: 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啊，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让珍惜成为习惯， 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

0: 家园。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

0: N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呀，摇团那昂昂腾腾，尔虞我诈，热权力斗争中。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儿？
1: 那个箱子还在吗？
0: 重兵把守，丝毫不动。没准儿那真是一箱子石头啊！哦，大人怎么知道？
1: 纪晓岚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了吗？他这是声东击西啊，果然周转的漂亮。
0: 那禁书在哪儿？难道转移到了纪府？
1: 不，在范天寺。你立刻调兵范天寺。
0: 好，大人告辞了。

0: 何大人，怎么是您啊？
1: 不好意思，惊扰你们了啊！您是来找季先生的吗？啊，
0: 不不不，我是回府顺道看看二位姑娘。啊，
1: 回府，这里回府并不顺道。啊，
0: 的确，我从宫中回府的确不顺道，可是我从梵天寺而来，恰恰经过这里啊。
1: 梵天寺，您夜里又去了梵天寺？对啊。
0: 不入宝刹，焉得宝书啊！小月姑娘，请看。你找到《红楼梦》？《红楼梦》？啊，不不不不，我仅找到了一部石头记而已呀。
1: 小月，不要。
0: 还是莫姑娘聪明。小月姑娘。 请你务必转告季先生，就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啊！

0: 先生，要不今天晚上我和阿姐再到和珅府中把您书偷出来。
1: 哎，万万不可，他既然能拿着书到我门口来示威，他就不会不防着你这招。
0: 可是这《红楼梦》也不能白白的落在他的手中啊。
2: 小月，先说的对，和珅一定重兵埋伏，我们两个怎么抢得到呢？
3: 那怎么办？
0: 先生，有计吗？
1: 我现在满脑的浆糊，哪有什么计呀？
0: 就是，平日里我计也挺多的，这会儿全不见了。
2: 先生，你放心，你没有计，我有计。
1: 啊？
2: 先生是君子，莫愁是小人。君子没辙，小人有招。
1: 你有什么招啊？
2: 先生，你等着瞧就是了。小月，我们走。
0: 阿姐，
2: 走吧。
0: 去哪儿啊？
1: 哎，你。

0: 姐，真好看，打得比我们还好哎。
1: 我不是这样来看戏的。
0: 那看什么？
1: 看人呢、啊？
0: 看人。

接着。阿姐，他干什么？我们演戏可没这样哦。走吧，走。

0: 曹老板，您来了，夫人在楼上等您，请跟我来。
1: 高老板，夫人在那里。

0: 谁呀？啊，我家先生久仰高老板的大名，想请他喝一杯。
1: 扫兴，高先生没空。
0: 我家先生说了，必须请到高老板。你去把他赶走。
2: 高老板，打扰了。我跟你素不相识，喝的什么酒啊？是我们这位爷想请你，高老板务必赏脸。闪个屁！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我心情好，要不然早把你们打出去了。快滚！
3: 酒不喝不要紧啊，何必行此大礼呢？你们，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是你自找的。
2: 来，
3: 高老板，
0: 哎，高老板马上就来。
3: 我不打断你们的狗腿！你们是什么人？哼，我们是太行山的采花大盗。
4: 喂，阿姐，他不会死了吧？不会吧？我看他可能只是吓昏了而已。哦，
3: 这样就好。哎，阿姐，我看这还挺好玩的。
4: 什么？你？
3: 你要去见和珅？对，我要去求何大人看一遍《红楼梦》，也许他会心软，也许他会保存下来。
4: 不行，《红楼梦》已被定为反书，官府正在缉拿你，你现在出面真是太危险了。如果向云入狱，
3: 能够换得《红楼梦》的万世流传，向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4: 不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3: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我向云，向云，向云，快来帮忙，快过来，我去找信先生。小月，这怎么回事？
4: 绑的这个女人是和珅的九姨太，我们用她去换回书稿，和珅不敢不答应的。先生，这行吗？这放心吧，
3: 我和阿姐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说我们是太行山上的采花大盗，他们不会想到是季先生干的。
4: 先生，这个季难道不行吗？这个九姨太呀，倒是和珅最喜欢的女人。 这个计虽然笨了点儿，可是，哎，行不行，湘云姑娘说了算。
3: 此计万万不可。哎呀，
0: 湘云。

0: 就算是连先生都没有反对，你又说那么多。
1: 小月，莫姑娘，小月姑娘，你们二人出身入此，全是为了夺回雪琴的手稿。湘云真的很感动了，可我不想夺回来的书稿上沾着污迹呀。各位的好意，湘云心领了，我还是去求何大人吧，告辞了。
2: 九姨太怎么办？难道放了他不成吗？何大人忙于公务，恕不见客。
1: 他如果知道我来了，一定会见。那
2: 夫人您如何称呼呢？曹雪芹临终侍女，湘云。一部石头记，千秋血泪篇。大人，您也看了此书吗？
3: 如此奇书，焉能错过？那么大人可认为
1: 《红楼梦》是反书，《秦西兰草图》上的诗是反诗呢？
2: 千古奇冤，红楼一梦。
1: 这么说来，大人能为此书平反？
2: 心有余，力不足。姑娘，这范书一词乃皇上旨意，和珅只恨自己不能早点进言，如今已铸成铁案，悔之晚矣。
1: 何大人如果与纪先生联手，难道也不能说服皇上吗？
2: 我和纪晓岚联手，
1: 朝廷上下人人皆知皇上最信任的唯有何大人与纪先生。
2: 姑娘说的也许有几分道理啊。
1: 先生，您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既然姑娘这么说，大义当前，何某当仁不让。再者说，我怎么能令姑娘失望啊？
1: 曹先生九泉有知，对何大人必定感激不尽啊。
2: 好，来人。
4: 哎，老爷，
2: 拿我的麦田到纪府上请纪大人过来一叙啊。
4: 回老爷去过了，我亲自到了阅微草堂，说老爷请纪大人过府来议事啊。纪大人说，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我这两天跑路跑的脚都起了泡，正在用药泡脚呢。
2: 姑娘不要介意，纪大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啊。这个，哎，别愣着，再去请，多派几个人去，把纪大人请来啊。去吧，
5: 是，
2: 哎，快去。哎，
6: 哟，纪先生，怎么会是您呢？
7: 嘿，怎么就不是我了？去禀告你们家老爷，说我要见他。
4: 哟，纪先生，真不凑巧，我们家老爷正在会客。
7: 你告诉他，说我有要事相见。
6: 纪先生，那您稍后，我去禀报老爷一声。
7: 快去，快去。
4: 启禀老爷，纪晓岚先生说了，除非老爷今天晚上设宴，他才肯过来商谈。
2: 哎呀，这个纪晓岚，他就是贪吃。好好好，一桌酒席又能破费多少啊？只是委屈姑娘要在毕舍多耽搁一些了。
1: 好，我就再等一等。
8: 纪晓岚呢？纪晓岚，你怎么能让湘云只身就入了虎口呢？真是。
4: 纪大人，您恕罪。我们老爷说了，今天他概不会客，您请回吧。
7: 他真这么说的？
4: 对。
7: 哎，你告诉他啊，他要不见我可就走了，他可别后悔。
4: 那容小子再去禀报一声。
7: 去去去去。哎，不行，我跟你一块去。哎，你们两个跑哪儿去了吗？
9: 我们刚又把

0: 九姨太送回客栈去了。
1: 对啊，我们又去了戏班把那戏子抓了回来，送回客栈，跟那九姨太送到一对了。
2: 你们两个可真会管闲事儿。
0: 先生，刚回府上才知道来这，现在没事吧？
2: 我倒是没什么事儿，可是湘云姑娘还在里头呢。
1: 啊，那你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2: 这……
1: 哦，我知道了，是你怕了，让湘云姑娘自己来讨回书稿吧。
2: 哎，
0: 小月，你怎么这样跟先生说话呢？
1: 本来就是嘛，他跟和珅斗了好多年了，都没斗倒和珅。我看啊，这个湘云比我还笨，进了这个门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2: 是啊，是啊，我在这已经待了一个时辰了，可那个和珅他就是不让我进去。
1: 他敢？阿姐，我们俩打进去。
0: 小月，你就听先生的吗？
2: 就是你，
1: 听他的。你看他站在这儿，连大门都进不去。听我的，现在去大门口放把火，然后我们两个绕到后门来一个。
2: 你呀，你呀，哎，你可真是个梁山好汉，一个草寇，动不动就放火呀。
1: 那我一肚子火嘛。

0: 你们都给我听着，纪晓岚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千方百计接应那个湘云姑娘出府，你们要严加防备，不管他用什么理由，绝不能让他进来。
1: 是。

0: 大人，季先生还没有到吗？哦，是啊，是啊，我已经差人两次去请他，他居然说诗兴正浓，不容打扰。啊，姑娘不要着急，坐坐坐坐。啊，请坐。哎，这个季小兰啊，就是这么个脾气，性情中人嘛。哎，我倒是蛮欣赏。
1: 他这种恃才狂傲的性格的，
0: 何大人，您真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呢。
1: 哎呦，哪里哪里！哎，姑娘，来来来，饮酒，饮酒啊！来，湘云姑娘，何某敬你一杯。

0: 小云姑娘，来来来。哎呦，姑娘没有喝呀。好。来来来，再饮上一杯。请。
1: 请。
0: 那何某可要献丑了。
1: 哦，大人您能唱？
0: 哎呦，谈不上谈不上。说实在话，平时是断然不敢的，今天借着酒劲儿，斗胆胡乱吟唱一首，胡乱吟唱一首啊，要请姑娘多多指教。哦，
1: 不敢不敢，大人您客气了，湘云洗耳恭听。
0: 哎呦。

0: 夫人，
1: 几位大哥，我是给九姑娘送胭脂和水粉的。
0: 哼，何大人有令，今晚谁不能入府。
1: 喂，九姑娘正等着要我的东西呢，你们敢拦着？喂，
0: 何大人说了，今晚谁也不能进去，您进去我们小面就没了。
1: 哎哎哎哎哎！
2: 来来来来来！
1: 喂！

0: 哎，湘云姑娘，依我的揣摩，当初雪琴先生创作《薛宝钗其人》，恐怕是以明末名妓柳如是为素材吧？
1: 哦，大人何出此言呢？
0: 想那柳如是早年与陈子龙同居，他们住的松江南园的南楼就称为红楼啊。
1: 单凭一楼焉能为证呢？
0: 还有柳如是号迷五君，而薛宝钗呢号横五君，二者何其相似啊。再有嘛，那柳如是于明崇祯十四年被钱谦益纳为妾，钱谦益建绛云楼让他来住，而那贾宝玉所居的怡红院就被提为绛云楼，这难道是巧合吗？
1: 何大人读红楼真是用心啊。
0: 我总不能输给那个纪晓岚嘛。
2: 来，
0: 湘云姑娘，请。
2: 大人，
0: 什么事？
2: 我又去了阅微草堂，恭请纪先生。可纪言他说，
0: 他怎么说？也是又在吟诗作对？
2: 他说八大胡同的几个姑娘来了。
0: 好了，别说了。姑娘有所不知，纪晓岚所住的阅微草堂之东是樱桃斜街，樱桃斜街之南就是那条有名的八大胡同，那里多半是青楼妓馆。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啊，不愧风流才子之名啊。
1: 既是如此，湘云也该告辞了。
0: 姑娘，难道你忘了《红楼梦》书稿和画稿了？我曾经说过，要想让皇上收回成命，单靠何某一人力所不及，必须借助纪先生的机谋和文采啊。
1: 可是纪先生他……
0: 哎呀，姑娘不必过分计较，文人雅士嘛，风流一点，狂傲一点，蛮可爱的嘛。遗憾的是何某想学都学不来呀。哎，不过我倒是个爱才之人，姑娘为了《红楼梦》，我们稍等何方？如果姑娘实在觉得不便，那何某立刻备轿送你回去。
1: 为了《红楼梦》的书稿和画稿，何大人都能委曲求全，湘云何德何能，敢不从命呢？
0: 姑娘如此识大体，何某真是万分钦佩啊。来，湘云姑娘，我再敬你一杯。湘云姑娘，你知道我们喝的是什么酒吗？
1: 这是桂花陈酒。
0: 对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宝玉祭奠晴雯用的就是桂花酒啊。来，湘云姑娘，今夜就让我们以此酒祭奠雪琴先生
1: 啊。是。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一百九。

0: 5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

0: 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
1: 过，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或再等一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

0: 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请季先生前去花厅摆些香案，何某准备接旨。
1: 慢，何大人，这皇上密旨，我要见着一个人，我才能宣读。
2: 谁呀？曹雪芹
1: 的临终侍女湘云。
0: 湘云姑娘，千呼万唤始出来，季先生总算到了。季先生辛苦了。
1: 哦，多谢湘云姑娘关心。哦，何大人，这桌上摆着三只酒杯，莫非一直是给我留的？
0: 哦，正是啊。湘云姑娘一直等着季先生来共赏大计呀。
1: 啊，是吗？我可是在你门口等了一天，都没让我进来。
0: 还有这等事，我这帮下人呢。
1: 季先生，闲话少叙，密旨何在？哦，对了，吾皇万岁万万岁！何大人，你干嘛行如此大礼呀？
3: 皇上密旨岂可不敬？
1: 哎呀，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
0: 哎，快起来起来起来！
1: 不是，难道这不是皇上密旨？
0: 千真万确。
1: 真是皇上密旨啊！
0: 简直如见君嘛！
1: 哦，何大人可真是忠心，你见了皇上的住址也要叩头啊！你说什么？住址？对呀，皇上的秘密住址，密旨。皇上啊，说是给太后去巡幸泰山了，其实去微服私访了。 到了宜州府了，这是皇上在宜州府的秘密住址。
0: 那你为什么非要告诉我呀？你
1: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岂能独享啊？

0: 秘诀。
1: 对。
0: 行，巨大人，行，服了。哎呀，既然是。

0: 哎，何大人，我们借个火。嗯，多谢何大人。哎，看来湘云姑娘和何大人相谈甚欢呢。
1: 先生，何大人答应去力劝皇上为《红楼梦》平反。
0: 哦，真有此事吗？何大人。
2: 当然，何某当仁不让。
0: 可我记得我在狱中的时候，何大人跟我说，《红楼梦》它是一部反书啊。
3: 此一时彼一时也。
1: 先生，那个时候何大人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呢。
3: 对。
4: 八戒，好像湘云没有什么反应，听起来怎么说？
0: 我就说过吧，满朝文武，唯一一个有学问、有才华的人，那就是何大人了。哈哈，现在湘云姑娘找到何大人，真是独具慧眼呐。
1: 可皇上已经下了旨，君无戏言啊。
0: 对呀、啊。既如此，那何大人您有什么高招啊？
3: 你真想知道？
0: 纪晓岚洗耳恭听。
3: 好。
5: 湘云姑娘刚才说君无戏言的确不错，但是这圣旨也不是没有更改的可能，只要太后出来说句话，必改无疑。
0: 哦，那怎么能够让太后过问此事呢？
5: 据我所知啊，太后现在正在学摹几幅古人字画，只要能找到他们献给太后，太后一高兴，那就什么都好办了。
0: 哦，哪几幅画？
5: 纪先生听仔细了啊。
0: 啊，
5: 第一幅是五代十国董源的山水大轴，先生知否？
0: 上有明代大画家董其昌的横题行书，魏府收藏董源画，天下第一。
5: 好，先生真博学也。第二件是送范仲淹的《道福赞》。第三幅是近代王羲之的《临诸葛亮远射帖》。我想这三件儿，纪先生一定非常清楚。
0: 何大人点这三幅画，件件都是稀世之宝啊。
5: 不是稀世之宝，太后能看得上眼儿？而且我还告诉你，这三幅画必须立刻找到，否则那个福康安找到了《红楼梦》的原稿，付之一炬，他奉旨行事，何某人可奈何他不得呀。
0: 何大人的话，纪晓岚记在心里。
1: 嗯，此事非同小可，先生，您可以吗？
5: 哎，湘云姑娘大可放心。若论鉴赏收藏古人字画，咱们纪先生大清国第一呀。哈哈哈哈哈哈！
0: 哈，湘云姑娘。纪晓岚告辞了。
1: 啊，何大人，湘云也告辞了。

0: 嫌弃的话，就到季先生家住嘛。
1: 对啊，季先生家还有好几间空房呢。
2: 谢谢你们，湘云已经有自己住的地方了。
3: 哦，莫愁啊，小雨，那就送湘云姑娘回家吧。哎，
2: 不必了，先生，湘云孤独一人，已成习惯了，告辞。

0: 姐是你，这么早？
1: 小月姑娘，我刚从琉璃厂赶来，想向金先生讨个主意。
0: 好，我带你去书房。来，先生，湘云来了。
2: 湘云姑娘。
1: 哎，金先生，我想问问你，那三样古董字画，先生知道哪儿有售的？
2: 这个嘛，我也不太知道。
1: 是啊，我问过琉璃厂的人，他们也都没这个东西。有一个掌柜告诉我，多数在王公大臣手中。
0: 哪个王八蛋藏了这三样东西啊？害得《红楼梦》都快保不住了。我要是知道了，一定去揍扁他。
2: 这样吧，湘云姑娘，如果在哪个王公大臣手里，我再去打听一下，好吗？
1: 多谢先生了。
3: 啊，纪大人，吴康安带领一群官兵到咱府门口了。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本案，季先生，
2: 何大人，这又是破寇凯旋吗？抓到一个私藏反书的反贼。好，谁呀？
1: 和珅，何大人。
2: 什么？
1: 他私藏《红楼梦》和《琴棋兰草图》被我查到了。
0: 这个和珅真是太笨了，连几本书都藏不好。
1: 小玉，
2: 这祈求可以大有文章。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3: 不管他地位有多高，私藏反书一律查办。王明走，走，走，走，快！哎，
4: 那不就是你箱子吗？我去把它抢回来。
3: 小玉，
1: 不可以轻举妄动。
3: 哎，小玉，小玉，小玉，
1: 小玉，
3: 快扶到屋里去。
4: 向云昏倒，我早就把那个箱子都抢回来了。小月，季先生呢？哎，刚才在这儿啊。莫愁。先生还是决定交出这三件字画。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出此下策了。先保住《红楼梦》的书稿要紧。
3: 既然如此，请先生等莫愁片刻。你要干什么？
4: 莫愁自有莫愁的办法，先生等我就是了。
3: 哎，莫愁，莫愁，
5: 阿姐，阿姐，你说你有办法，什么办法？
6: 拼命的办法。

把《红楼梦》原稿和秦西兰草字给我抬出来。

0: 此乃成化官衙的善病。嗯，果然。现在世上没几家了。
1: 大人，灰颜呐！何大人，您
0: 别急，多少钱我照付。
1: 1000两。
0: 我家还有一个，摔了这个，我那个可就升值10倍了。
1: 啊，
0: 明儿到我账房取钱去啊。
1: 是是。
0: 季大人，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找我的。
2: 何大人，你何不买下此碗？双碗都在你手中，岂不更升值吗？
0: 实不相瞒，我就是摔给季大人看的。好，我要让季大人明白，再宝贵的东西，何某都可以牺牲。
2: 包括《红楼梦》的书稿和那幅画。
0: 对，《红楼梦》我是真爱，爱得很呐。可是我还是把它交给福康安了。福康安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人家点名了，就要你那幅《王羲之》。
2: 假公肥私，太过分了，太卑鄙了。
0: 啊，行行行，季大人真君子，何某真小人。殊不知小人多计，小人难防，君子什么时候斗得过小人呐？
2: 有句话你也别忘了，叫邪不压正。
0: 季大人，有句话你也别忘了，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说这些干什么？实话告诉你，季大人，在今天黄昏之前，只要你把那三件古物送过来，我保证《红楼梦》原稿和那幅画物归原主。
2: 此话当真？
0: 掌柜的，把那个大明宣德年间那个大个的碗拿来我看看。
1: 是。
0: 啊，又是一件好东西啊。
1: 何大人，您可小心一点。
0: 哎呦，这可说不准的事儿，只要季大人还在这儿，没准我还会摔一个
1: 啊。季先生，

0: 季先生，
1: 哦，向云，你怎么下床来了？
0: 向云想去琉璃厂再找找那三幅字画，救回《红楼梦》的手稿和画稿。啊，
1: 姑娘，那三幅画在我手中。
0: 什么？
1: 姑娘，请稍后。

0: 纪晓岚一时私心瞒骗了姑娘，请恕罪。
1: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画的价值。如此说来，贺神早就知道这些东西在你的手中了。他不过想用《红楼梦》的手稿和画稿来勒索先生。
0: 是，收下吧。
1: 纪先生，
0: 姑娘，
1: 大恩不言谢了。

0: 救救我！这季先生，他是湘云的仆人阿福。啊！哎呀，
1: 小月，怎么把湘云姑娘的仆人也抓来了吗？真是该死！快快放人！
0: 先生，你为什么陷害霍家他？他根本是个骗子。
2: 对，我们两个没有抢到书稿，就躲到琉璃厂的一家古董店里躲着，才躲过了副刊的拘捕。没想到却看见他正和和珅在那儿鬼鬼祟祟、窃窃私语。
0: 阿福，你认识和珅？
3: 哼，姑娘，别再装了，阿福都已经招了。
2: 先生，咱们都给骗了。阿福的主人叫陈卫元，
1: 陈卫元，就是那个印书刻书的陈卫元吗？
2: 对，没错，全琉璃厂人都认识阿福，他根本不是曹家的仆人，而这位姑娘也不是曹雪贤临终侍女。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不起，先生，我骗了你，我的确不是湘云。
0: 你分明就是来抢这三件古董的，还给我！
1: 你要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小女子惭愧，无话可说，告辞了。
0: 慢着，想走没那么容易，到衙门说里去。
2: 小月，
0: 阿福来，让他走。
2: 哼，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跑领这个大骗子，还有你这个老骗子，
1: 小月，
0: 让他也走吧。先生，
1: 多谢先生。
0: 哎哎，嗨，这下可好了，都跑掉了，打官司连证人都没有了。
1: 既是个爱书之人，必有难言之隐。
0: 我看
4: 那姑娘不会骗我的，
0: 先生，先生，
5: 小月，先
0: 是个聪明之人，他行事自有分寸，让他去吧。
2: 不行嘛，先生没有我，又要办糊涂事儿了。
0: 哎，小月，
6: 哟，季大人，何大人正等着您呢，您里边请。
0: 先生，
1: 小月。
0: 先生，你明明知道那湘云是假的，为什么还用三幅字画去换回《红楼梦》的书稿呢？
1: 湘云是假的，可《红楼梦》是真的呀。
0: 真的假的都不关你的事嘛。
1: 小月，你知道我平时最爱管闲事，有些事我确实不该管，但这件事儿，我是非管不可。
0: 先生，先生。
1: 真没想到，季先生还真把这三幅画送来了。何某认输了，认输了，认输。此话怎讲？
7: 何某虽然也深爱着《红楼梦》，但是如果让我拿这三幅古画去交换他，我可舍不得，舍不得呀！
1: 何大人，
7: 先生至情至性。
1: 你何某高出一筹，高出一筹，不客气。何大人，手稿何在？
7: 早已备下。来人，这血亲原稿和七星兰草图，全交给你了。
1: 哦，且慢。
7: 何大人还有何见教？
1: 我。 还有一言忠告啊！这《红楼梦》乃是一部反书，《七星兰草图》是一幅黑画。而今季先生收了这些，可要担天大的风险呐！
7: 多谢何大人提醒。季先生绞尽脑汁，历尽艰险，
1: 为世人保留着人间绝响。如果这《红楼梦》真能流传下去， 后人亦当感谢季先生啊！好了，把这箱子替季大人抬回府去，
7: 谢了。何大人，多谢了。

0: 阿福，你是和珅的人。
1: 是，阿福是何大人的人，是何大人派小人到陈老爷这儿当差的，监视陈老爷。阿福欺骗了姑娘，这，阿福，拽开万死啊！
0: 阿福，我真没想到你。
1: 阿福，拽开万死。
0: 和珅派你来，无非是索要手稿，你早就可以给他了，为什么迟迟不动呢？
1: 阿父不忍心，不该这样做呀。
0: 为什么？
1: 阿父伺候姑娘，看姑娘为了保住《红楼梦》，不惜和老爷反目成仇，抛下富贵，甘心吃苦，这些阿父全看见了。要是这样做，就得天打雷劈，五雷轰顶啊！
0: 阿父。
1: 心里已经拿定主意，我要离开何大人，永远服侍姑娘了。
0: 阿福，你快起来！阿福，你这样做，和珅不会放过你的。
1: 哎，我这主意已定，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0: 那好，马车备好了吗？
1: 那马车备好在院里。
0: 该动身了。
1: 好，
0: 纪晓岚很快就会找到这儿来，你去准备吧。
1: 哎。

0: 季先生，
1: ，能否告知真名实姓啊？
0: 忽到云山幽绝处，穿林啼鸟不知名。
1: 姑娘洒脱，纪晓岚反倒拘泥，请上车吧。

0: 先生。
1: 嗯，有事吗？
2: 我正写字呢，拿笔来。
0: 我看你的脑袋出了问题了。
2: 怎么了？
0: 你怎么又把《红楼梦》的书还给他了呢？那可是我们用三件宝贝换回来的呀。
2: 嗨，那三幅字画摆着不也是摆着吗？能换回《红楼梦》啊，我觉得值。
0: 我去把他救回来。
2: 哎，小月，人家都坐马车走了，你上哪儿追去？
0: 可是先生，你知道吗？那个女的是个骗子。哎，
2: 什么骗子呀？她骗我什么了？不就是那三幅字画吗？再说了，只要被骗的人是心甘情愿的，那就不叫骗，你懂不懂？
0: 我懂，我懂，我不敢不懂。反正，你说什么都有道理。
2: 湘云还会回来的。
0: 她还会回来？
2: 嗯。
0: 你有没有听说过肉包子打狗，狗会回头的？
2: 我成了肉包子了。
0: 她要是会回来，

0: 我把手臂切下来给你
1: 干什么？
0: 给你当烟杆抽啊。要是你输了怎么办？
1: 咱俩打赌我什么时候输过呀？啊，哦，这回我怕是要换烟杆喽。
0: 这回啊我一定赢，骗子一定不会回来的。赌什么快说。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天亮之前湘云姑娘是一定会回来的。如果我输了，我纪晓岚愿意削发为僧。
0: 真的？
1: 嗯。
0: 哼，那你这个和尚肯定是做定了。
1: 哼，我什么时候看错过人呢？
2: 心中有了你。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1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

0: 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让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

0: 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

0: 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1: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摇篮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欢喜往一口同牙，摇篮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会回来，我把手臂切下来给你
1: 干什么？
0: 给你当烟杆抽啊。要是你输了怎么办？
1: 咱俩打赌我什么时候输过呀？啊，哦，这回我怕是要换烟杆喽。
0: 这回啊我一定赢，骗子一定不会回来的。赌什么快说。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天亮之前湘云姑娘是一定会回来的。如果我输了，我纪晓岚愿意削发为僧。
0: 真的？
1: 嗯。
0: 哼，那你这个和尚肯定是坐定了。
1: 哼，我什么时候看错过人呢？
0: 哼。

0: 这些手稿我来拿吧，
1: 姑娘。
0: 现在想来，我无愧于曹雪芹，却无缘再对季先生了。哎呀，
1: 姑娘，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呀。
0: 别说了，阿福，让我再好好想一想。你先上船吧。
1: 好吧，姑娘。
2: 干什么？
3: 那住吧！
1: 啊！姑娘，你快跑吧！啊！啊！啊！
0: 阿福！阿福！阿福！阿福！啊！你们！
4: 哎呀，夫人，夫人，我呀，这是特地来接你呀。怎么着，跟我回家吧？啊？哎，好。来人呐，把他和这手稿一块给我带回家。
0: 放开我！放开我！

0: 先生，喝茶吧。
1: 哎，放那儿吧。嗯，
0: 先生，又过了一根了，他怎么还没有来啊？
1: 哼，你急什么嘛？
0: 我能不急吗？天亮之后，先生就要变成和尚了。
1: 啊，但愿湘云姑娘一路平安，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0: 湘云，湘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着湘云？我看你啊，是走火入魔，无药可救。
1: 哎，我无药可救，我看你才是无药可救呢。

夫人，你费尽了苦心有什么用啊？到头来，这《红楼梦》的原稿。

0: 还不是落在我陈卫元的手中啊？啊，
1: 陈卫元
0: 啊，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怎么样？我是个商人，我只想用它狠狠地赚上一笔。
1: 你别做梦了，朝廷已经禁了此书，你根本出版不了。
0: 夫人，能禁不能解啊？啊，大清国的事儿有哪一件是法律说了算呢？只有这银子才说了算呢。啊，
1: 你又想贿赂谁？
0: 贿赂谁？我问你，这大清国谁最有权利，谁最贪钱呢？
1: 和珅。
0: 对了，何大人已经说过了，这部书删减一些离经叛道的反论，增加一些忠孝节义，是可以刊行的。
1: 什么？你要修改《红楼梦》？
0: 这书哪有不能改的？啊，出刊赚钱，这最重要啊。
1: 那这些原稿呢？
0: 这原稿，等书改好了，这原稿就不那么重要了，即可付之一炬。
1: 不，不能烧它。
0: 烧了这些原稿，我这一版就是最后一版《红楼梦》啊，到时候奇货可居呀、啊。谁想看，都得找我陈卫元来买，我岂不是要发大财了吗？啊！
1: 你不能对不起
0: 他，来人！夫人得了疯病，把他给我带上去，关起来，快点！
1: 不，陈卫元，学姐在你这里不会放过你的。
2: 先生，
3: 啊，他真的没来。
2: 我早就说过了嘛，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呀、啊，等着做和尚吧。
3: 莫愁啊，你说湘云姑娘是那样的人吗？
2: 先生，她不是湘云，她姓陶。
3: 我既然把书稿和画稿都给了她，我就不在意她姓什么，我只想和她在一起，把《红楼梦》书稿保存好。
2: 也许他是怕连累先生了。
4: 我看他根本就是没脸再来见先生了，没准现在他正坐在和珅家里喝茶呢。
2: 说什么？
4: 他根本就是和珅派来的人。
2: 小月，你不要瞎说了。
4: 我才没瞎说呢，那个姓何的早就盯上先生的三幅字画了，出多少钱先生都没卖。这下好了，他终于想出这条妙计，找一个女骗子出马。
2: 小月，你这不存心气先生的吗？
4: 好男人被坏女人骗的故事多了，王夫差、西楚霸王，哪个没有被坏女人骗过？先生，
2: 先生，
4: 先生，你去哪儿？
5: 我到梵天寺当和尚。
6: 我去当和尚，我就去做尼姑。
7: 你做尼姑干什么呀？
6: 我做了尼姑，才能日夜陪在先生左右啊。
7: 傻丫头，那尼姑跟和尚他又不能住一块儿的。
6: 先生，真对不起。有的时候我是故意气你的，也许湘云这会儿正在路上呢，也许她是想来而不能来呢。其实我才不担心你当和尚呢。
7: 啊，
6: 我只是担心你吃不到肉了。
7: 我吃不着就吃不着，这有什么了不起
8: 哟？那你还能活吗？你想一想啊，肥肥的东坡肉，红烧肘子，酱蹄花，香喷喷的盐肉烧饼啊。
7: 行了行了行行行，你别说了，我现在就走。
8: 你还去梵天寺啊？
7: 我去鼓楼大街喝豆汁儿啊！
8: 阿福，
7: 哎，
8: 阿福，
7: 是阿福，
8: 阿福，
7: 阿福
8: 了，
7: 起来，阿福，你，啊，
9: 快，快，救我们云姑娘！
7: 云姑娘怎么了？
8: 阿福，
7: 小姐，快扶她去医馆。
8: 哎，走，
7: 阿福，你坚持住。
10: 老弟啊，

0: 湘云自有她丈夫去对付，你就不用费心了啊。
1: 可是皇上责令要追杀红楼梦的反书首脑。
2: 首脑？老弟的意思是指谁啊？哎，
1: 还有何人，当然是纪晓岚了。

0: 怎么跟你说呢？举这么个例子吧，有些人啊，就像一堵挡风的墙，当大风刮起来的时候啊，他在前面挡着，你我呢在后边藏着，被风吹雨淋的是他，我们却高枕无忧啊。
1: 您是说纪晓岚像这堵墙？
0: 然也，有纪晓岚在皇上身边啊，被风吹雨淋的是他，升官发财的是我们俩，何乐而不为？你再想想，如果真把这堵墙给拆了，那我们就晾在外面了，整日就被风吹雨打了。
1: 大人，您太高估了纪晓岚吧。
0: 纪晓岚算什么？其实啊，这世上最精明者莫过于天子了。你想想看，武则天重用狄仁杰，却没有放弃来俊臣；明嘉靖用海瑞，却还重用严嵩，为什么呢？
1: 大人之意是，
0: 为人君者都希望满朝文武能够相辅相成，却又相制相克，如此取得一种军事，也就是平衡啊，这样互相牵制着，自然就满朝和谐，国泰民安喽。
1: 可纪晓岚当了满朝文武，屡次羞辱大人，您都忘了吗？
0: 我自然不会忘，可是清者自清啊，只要皇上高兴，咱们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大人如此谦让，下官不敢苟同。难怪纪晓岚日益嚣张，哼，只要我逮到机会，我绝不放过他。大人，我先告辞了。
0: 哎呀，这个福康安到底是年轻气盛，你以为仗着你老子的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有你的苦头吃啊。
2: 难怪项羽没有来，原来他出事儿了。
3: 纪先生，他不行了。
4: 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救活他。
2: 哎，他醒了。
4: 阿福，来，你是我。
5: 我们严姑娘啊。
4: 啊，怎么样？
5: 没有，对，对不起，曹侯爵。

0: 户部尚书海望奏请罢黄铜之敬。
1: 和珅怎么说这件事啊？
0: 何大人说，黄铜之敬乃是康熙、雍正两位主所定的规矩，祖宗之法，万不可废。
1: 海望说的对啊，黄铜乃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若要禁喽，弊端丛生，百姓们会怨声载道的。
0: 万岁爷，
1: 准奏，罢黄铜之禁。
0: 这，
1: 哎，纪晓岚没有奏本吗？
0: 有，快。
1: 哟，这么多奏折呀！
0: 纪先生最近写了一本新书，想请皇上预览。啊，
1: 纪晓岚是怕朕在路上寂寞。上回纪晓岚给朕看了一本《阅微草堂笔记》，有趣的很呢、啊。他写了什么？哦，
0: 纪大人这次写的是一本石头记。
1: 石头记，
0: 对。
1: 听这名儿就有趣的很呢、啊。瞧瞧瞧瞧，嗯。
2: 怎么便宜点？今儿个是。

0: 风和日丽，
1: 哎，好天气，
0: 是你老掌柜的肯定得发呀，这是肯定。明天多好啊！
2: 阿姐，那个拿扇子的好像就是陈委员。别急，我们得先收消息再说。嗯。
3: 季先生，嗯，
4: 陈老板来了。
5: 哦，真叩见大人。
4: 哎，免礼免礼免礼。嗨，什么大人小人的？季小兰生平最怕人家把我当成官老爷了。听说您印书刻书是天下第一呀、啊！
5: 岂敢岂敢，您真是过奖了。
4: 小兰有意将自己生平所写的杂文小说印行出版，不知陈老板能否帮忙啊？
5: 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大人。
1: 坐下再谈，坐下来谈，
5: 对，
1: 坐下谈，
4: 坐下谈。
2: 小月啊，我看差不多了，我们进去吧。嗯。老板，
1: 两位姑娘要看什么呀？古董、字画、翡翠、玛瑙，小店是应有尽有啊。
6: 你们这儿有没有装汤的碗？
1: 装汤的碗？
6: 对啊，老板，你听错，他说的是商汤的碗。
1: 哦，对对对，商汤的东西，那陶器还可以找。我这儿只有一个铜锅啊，请请这边看来。
4: 陈老板，
5: 哎，先生，
4: 您算是识货的行家了。您替我看看，那幅唐寅的画是不是真迹？
5: 哎呀，季大人啊，你可真考倒我了。对这画啊，我呢真不是内行。不过，我得给您瞅瞅。
7: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8: 你们扇子哪来的？
6: 我自己的，怎么了？
8: 卖不卖？
6: 不卖。哎，你怎么搞的啊？喂，你瞎了眼了你啊？那把扇子是我的。小月，哎，来了。
5: 哎，小月。
6: 小月啊，小月。
5: 小月。
6: 来了来了。
5: 哎，咱们快去救湘云呢。
6: 啊。还是救那个女骗子啊！
5: 哎呀，把嘴巴给我闭上好不好？怎么教你才行啊？啊，那古董店里有卖装汤的碗的吗？这真是。
6: 阿姐，
9: 你也笑我啊？
6: 哎，没有没有，走，快去救人呢、啊，走。
4: 就是这儿。
2: 先生，那我们怎么去救他呢？
4: 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叫你们的时候你们再上。
2: 嗯
4: 啊。
5: 哎，二位，
10: 来干什么呢？
4: 请问这是陈老板家吗？
10: 是啊。
11: 干什么呢？
4: 哎，我是琉璃厂宝谷斋的。你们陈老板到我们小店呢，突然病倒了，晕了。
10: 什么
11: 什么
4: 啊？
10: 晕了。
4: 是啊，他说他有一副药放在夫人那里，让我立刻来取，他一服就好。
10: 宝谷斋？
4: 对啊。
11: 口说无凭，你有证物吗？
4: 嗨，有啊有啊，他就是怕你们不相信，特意让我拿你们老爷用的扇子来了。哎，您等着啊。
10: 好，拿过来看看。
4: 哎，等着。
11: 我们老爷的扇面是唐伯虎的名画，假不了的。
4: 哎，小月。
6: 哎，
4: 上。
6: 哦，阿姐给啊，
9: 谁教室你啊？还不快去？
4: 哎，
9: 快，
4: 快点儿！
5: 二位请看。啊？
4: 嗯？哎，哎。

0: 太后染了风寒，小人该死，小人该死，是风湿发作了，小人难以擦挫太后的病因。
1: 谢皇上，
0: 皇额娘没事吧？孩儿给皇额娘请安。
2: 皇儿起来吧。
0: 谢皇额娘。
2: 这个纪晓岚好坏呀！
0: 纪云他又怎么了？他让宝玉挨打了。宝，谁又挨打了？
2: 宝玉啊！哀家看到这儿，止不住眼泪水就掉下来。这该死的纪晓岚，居然让宝玉挨打！额娘，
0: 您说的是《石头记》里的宝玉又挨打了。
2: 嗯。 看得我是肝肠寸断，这个狠心的贾政，居然不打死自己的儿子。
1: 额娘，那都是小说之言。
2: 这纪晓岚，这真是写活了，害我掉了多少眼泪呀！皇儿，记得当年你私自出宫行猎。 先帝要与家法打你，也是生死一线呐。哀家是百般的阻挠，都没有法子，最后还是把康熙也搬了出来，才救了你的一条小命哦。额
0: 娘是想到往事了，就伤心了。
2: 这贾母出来救宝玉，连贾政这铁石心肠的人都哭了。哎，我看到这儿啊。
0: 憋得我一口气儿都喘不过来了，是孩儿的罪过，这本不该拿这本书给额娘。
2: 不，你把下面的再拿来。额娘还想看呢。啊，这宝钗来见宝玉了，我就陪她哭了一回。你看
0: 她来了，你不就完了吗？您就别发愁了。
2: 黛玉还没来呢。
0: 哦，林妹妹一定得来。
2: 林妹妹是一定会来看宝玉的，可是我看到这儿，稿子没了，这不急死我了。
0: 哎呦，这稿子，哎，
2: 你也在看他们俩见面的情形，你快告诉娘。纪晓岚
0: 呢，他就送来这一段，下面那些呢还没送来呢。
2: 哎，这黛玉见宝玉，你也没看着啊？
0: 哎呀，孩儿也不知道啊。
2: 那赶快派人。
0: 送来呀！这是孩儿这就派人去做。来，
3: 在，
0: 传朕的口谕，八百里加急送到纪晓岚的草堂取出，延误者斩。
3: 哎，额娘就
0: 放宽心吧，宝玉也被打过了，难熬的也熬过去了，接下来就该过好日子了。
3: 哎，今晚呢，我又睡不着了。
4: 小月，哎，你还有心思浇花？你丢了扇子不说，还嫌人出丑？
3: 我是怕阿姐骂我嘛。
4: 你误了现在大事，我才更应该骂你呢。
3: 如果先生一调救香云的话，我去就好了。
4: 你给我住口！要救人也是我去，你那么一点功夫行吗？
3: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心眼呢？

0: 先生。
1: 嗯。哼。
0: 让我去吧。
1: 去哪儿啊？
0: 去陈卫元家走一趟，把湘云救出来。
1: 哼，你呀，刚才我还听见你在院子里说小月呢，我以为你比她聪明啊，现在看起来呀，你们都一个样。
0: 那姓陈的，他只不过是个书商啊，难道他家不是什么楼堂虎穴的？
1: 哎，他这个书商可不比一般的书商啊，他跟和珅还有福康安关系密切，你要小瞧他了，那可是大错而特错。你想想，一部《红楼梦》，价值连城，湘云又是个关键人物，他一定要严加看管。
0: 我知道了。
1: 嗯，对了，你去把小月。

0: 我叫你，我要叮嘱他，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去，
1: 小月，小月，先叫你呢，小月。
0: 糟了，他一定是去救人了。
1: 啊，那我赶紧去找他。
0: 快去。
2: 夫人。看你这自怜自怨的样儿，是在想纪晓岚，对不对呀？
1: 什么？
2: 啊！
1: 你不要胡说！
2: 胡说！今儿个纪晓岚骗走了我一把扇子，居然还想到我府中来救你。他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1: 他来了吗？
0: 你真是恬不知耻，白日做梦啊！啊，谁也救不了你，纪晓岚也不行。
1: 你挡不住他的。你差远了，
0: 住嘴！
1: 他一定会来的。
0: 来，我让你等开啊！
3: 你这个流氓无赖，还敢打人！
1: 小月姑娘，
3: 哼，便宜你了。湘云，跟我走。
4: 哎，有埋伏！
5: 陆小月，你私闯民宅，该得何罪？
1: 小月，你进去躲躲。
5: 给我上！站住！
1: 阿碧，快走！手雷枪给我！
5: 走！
6: 说了，他自己会回来的嘛。
0: 你，
6: 那我再回去救阿姐好了。
0: 你回来，你别烦我了好不好？你让我喘口气，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6: 等你喘口气，阿姐就该断气了。
7: 季先生，
0: 蓝侍卫。
7: 季先生，皇上命你将全部石头记火速呈上。
6: 石头记？
7: 啊，是太后她老人家迷上这本书了，急等着看下文呢。
0: 好，蓝侍卫，麻烦你转告皇上，这石头记我还没写完呢。
7: 什么？
0: 我就写了这么多，马上就呈给皇上了，后面的没了。
7: 那季先生，能不能您连夜就写，能写多少，我赶紧先带回去给皇上和太后过目。
0: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好，我马上就写。哎，小月，给我准备笔墨，把墨丑给我叫来。
6: 先生，你记性怎么那么差？阿姐被抓了呀！
0: 什么？墨丑被抓了？
7: 先生，这怎么回事？
0: 这，哎呀，蓝侍卫啊，这个墨丑是跟我合写石头记的，没他我写不了啊。
7: 那墨丑现在何处？
6: 他在书商陈文元的府中。
8: 豪掷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

0: 电视，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7: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

0: 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5: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6: 哦，
7: 想起来了？
6: 没想起来。
8: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6: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9: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2: 我们有信心。

0: 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叫咱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他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1: 他来了吗？
2: 你真是恬不知耻，白日做梦啊！啊，谁也救不了你，纪晓岚也不行。
1: 你挡不住他的，你差远了。
2: 住嘴！
1: 他一定会来的。
2: 来，我让你等。啊
3: 啊、你这个流氓无赖，还敢打人？
1: 小月姑娘，
3: 哼，便宜你了。
1: 湘云，跟我走。有埋伏。
4: 陆小月，你私闯民宅，该当何罪？
1: 小月，你进去躲躲。
4: 给我上！站住！
1: 小月，快走！手雷交给我。
4: 走！
2: 你非把卧虫给害死不可。
3: 阿姐说了，她自己会回来的嘛。
2: 你。
3: 那我再回去救阿姐好了。
2: 你回来，你别烦我了好不好？你让我喘口气，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3: 等你喘口气，阿姐就该断气了。
5: 季先生，
2: 蓝侍卫。
6: 季先生，皇上命你将全部石头记火速呈上。
3: 石头记？
5: 啊，是。
6: 太后她老人家迷上这本书了，急等着看下文呢。
2: 好，蓝侍卫，麻烦你转告皇上，这石头记我还没写完呢。
6: 什么？
2: 我就写了这么多，马上就呈给皇上了，后面的没了。
6: 那季先生，能不能您连夜就写，能写多少，我赶紧先带回去给皇上和太后过目。
2: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好，我马上就写。哎，小月，给我准备笔墨，把墨丑给我叫来。
3: 先生，你记性怎么那么差？阿姐被抓了呀。
2: 什么？墨丑被抓了？
6: 先生，这怎么回事？
2: 这，哎呀，蓝侍卫啊，这个墨丑是跟我合写石头记的，没他我写不了啊。
6: 那墨丑现在何处？
3: 他在书商陈文元的府中。
7: 你强入民宅，掳人妻女，你可知罪吗？
1: 我配。
7: 莫姑娘，你也是受人指使，只要你供认是纪晓岚令你前来的，本官可以立刻放。
1: 傅大人，一个堂堂大将军，居然用这卑劣手段陷害纪先生，你不觉得丢人吗？
2: 住口！
1: 你还差得远，你永远比不上纪先生。你这狗官，呸！啊！
8: 傅康安的鞭法真是出神入化。
1: 相公，我求求你了，放了他吧。
8: 啊，你能当面求我，这很好。我这人心软呐，也许你能多求我几次，我还真能放了他。
1: 相公，
8: 你怎么不求我呀？啊，要不然我就活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跪下，跪下！
1: 相公，我求求你。
8: 哈哈哈哈哈哈！哎，你以为你心中有个纪晓岚，我就拿你没辙了？啊，告诉你，今儿个你还不是老老实实的跪在我的面前向我哀求吗？
1: 相公，折磨女人算不了什么好汉。
8: 好汉折磨纪晓岚的女人，我自在，我快乐，我心里快乐极了。
1: 你
9: 来呀，来呀。嗯。
2: 纪晓岚来了，
8: 走，看看去，快点。
1: 纪先生，
7: 纪大人。
8: 哟，福大人。

0: 那真巧啊，在这儿碰上您了啊。
1: 福大人。
2: 蓝海，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小的是奉皇上口谕而来。
2: 皇上口谕？
1: 是。
2: 到底怎么回事？
1: 陈老板，请问你有个叫莫愁的人，可是在贵府之中？
3: 这
2: 莫愁。
1: 傅大人，是这样的，皇上急着想看纪晓岚写的一本书，可这本书呢，纪先生说没有莫愁他又写不出来。
2: 这
0: 哈，我听说莫愁正在陈府做客，特意来请他早点回去。
2: 哼，你说的这个莫愁潜入陈府行窃，被我所捕，正在审讯。蓝侍卫，你可别上当呀，纪大人是想包庇罪犯
3: 啊。
0: 什么？莫愁到陈府做贼来了？哎呀，那可真是该死该抓该打呀。哎，蓝侍卫，这书怕是暂时写不成了。
1: 哎，书不能写了？
0: 是啊，你看这哦。不过您也别着急哈，等这个莫愁坐牢刑满出狱之后，我再写不迟。
1: 哎，不行，就为这本书，太后都得病了，您要是不写，皇上怪罪下来，谁担当得起呀？
0: 哎呀，是啊，可是国法如山呐，王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一个区区的莫愁呢？我看这样吧，蓝侍卫，您赶快向皇上禀报，就说这个莫愁啊，让陈老板给抓起来了。
3: 纪大人，不是我抓的，你是
4: 我抓的。你告诉皇上好了。
1: 傅大人，区区一贼可不要误了皇上的大事。
3: 哎，我说，傅大人，我的意思，干脆把那莫愁啊放了得了。
2: 你说能放就能放吧？
3: 那您看这，
1: 傅大人，太傅为了纪先生这本书，茶饭不思，人已经病了，皇上心急如焚，若是续稿不到。万一太后她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你福大人也难辞其咎。
2: 蓝侍卫，你就没看出来吗？这是纪晓岚的诡计。
1: 为了太后的凤体，纪晓岚才借题大做文章，您可不要中计呀。
2: 你们要放就放吧，我不管了。
3: 哼，哎，大人，你
1: 魏延
3: 啊。
1: 莫愁呢？
3: 蓝翠，好，来了，来人呐，把这姑娘带过来啊！别犹豫，快点啊！等着呢。
0: 啊，莫愁，你，莫愁，
5: 先生，我没事。
0: 陈老板，
3: 纪大人，
0: 这怎么回事？
3: 不是
0: 啊，我可告诉你，莫愁的血不会白流，
3: 不是
0: 我纪晓岚会记得一清二楚。
1: 纪先生。莫愁也到了，快回去写书吧。
0: 不行，我这书是三个人合写的。
1: 怎么又多了个人啊？
0: 蓝侍卫，我纪晓岚奉旨修四库全书，那用了多少人呢？我现在写一部书用三个人还多吗？
1: 不多。请问您说的这是哪一位？
0: 就是他陈老板的夫人。
3: 纪大人，
1: 为皇上修书何等荣幸啊，就请尊夫人辛苦一趟去草堂吧。
3: 哎呀，蓝侍卫，我的纪大人他不会写啊。他
6: 我会。相公，贱妾为皇上修书，你也光荣啊。
3: 这
6: 位大人，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走吧。
1: 陈夫人深明大义，令人敬佩。陈老板，你不会反对吧？
3: 我，
6: 你上次交给我的草稿，我们也应该一块带走的。
3: 对，草稿我一生气就给忘了。
0: 草稿没有草稿怎么写书啊？
3: 草稿不能带呀。
1: 你好大的胆，皇上要看的草稿你居然敢不让带。
3: 我让带。
0: 我告诉你，莫愁的账以后再跟你算。
1: 陈老板，
3: 哎，蓝侍卫，
1: 皇上面前我会给你美言两句。
3: 哎，
6: 我是陈委员派到曹雪芹身边的探子。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民间早有传闻，

0: 很多书商想买他的书稿都被他拒绝了。陈委员试了几次也碰了钉子。那许清先生虽然贫苦，却不为金钱而折腰。为了得到《红楼梦》，陈委员让我假扮寡妇，搬到雪晶先生旁边去住。
1: 那你跟曹先生有？
2: 小月，不要打岔。
0: 我很快就得到了他的信任。那个时候，他已经一贫如洗了，饥寒交迫，身体很差。我帮着他校稿，帮着他记录。我明明有能力拿出钱来，让他吃得好一点儿，可是我不敢，我怕他起疑心。
3: 他是用他全部生命在写这部书，一直耗到了油尽灯枯。
1: 这个曹雪芹，他真是个书呆子。
4: 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
3: 你吵什么呀？哦，
4: 季先生，我怕您写书辛苦，给您送夜宵来了。
3: 你知不知道，写书的人需要安静？
4: 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不是心急吗？
3: 一部《红楼梦》，千古血泪史。夫人，你已经尽了该尽的本分了。雪芹先生在天有灵，一定不会责怪你的。
0: 谢谢你，季先生。
1: 湘云姐姐，你再继续说下去好不好？你讲的比说书的人还让人感动。
2: 曹先生过世的时候，你在不在他身边？
0: 不在。但是当他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他希望他的这部书能流传下去。
3: 我相信《红楼梦》这部书一定会流芳百世的。
4: 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
3: 蓝侍卫，又有什么事啊？
4: 天快亮了，我怕您辛苦，给您送早点来了。请问您的书写完了吗？
3: 哎呀，你急什么，我正写着呢。哎，
4: 季先生，您能不能再快一点？
3: 哎，我说你急什么呀？
4: 我急？我一点都不急。皇上急，

0: 人曾要我为《红楼梦》平反，当时我没有答应，现在我答应你。
1: 多谢先生，请受湘云一拜。
0: 夫人不可，快扶起来。哎，
1: 湘云，快起来。
0: 莫愁，有请蓝侍卫。
2: 好。蓝侍卫，先生有请。
3: 来了。
4: 季先生。
5: 啊，蓝侍卫，书已经写好了，有劳蓝侍卫了。
4: 哦，是是是。
6: 先生。一夜之间写了这么多，哎，
5: 要不怎么说得三个人一块儿写呀？哦，
6: 那蓝海告辞了。
1: 哎，先生，嗯，你有没有搞错？那是一堆白纸啊！哈哈，
5: 平反《红楼梦》还就得靠这堆白纸。

黄儿，你说这林妹妹到底会不会去看宝玉？

0: 也不知道。
1: 这宝钗见宝玉啊，就是写的是揪心挖肺，让我是哭红了双眼了。我就不知道这个纪晓岚，他怎么写这林妹妹见宝玉呢？
2: 老娘，等纪晓岚的书一到，
3: 太后、皇上，蓝海回来了！
4: 蓝海回来了！
2: 快快招他进来！
5: 启禀太后万岁，纪晓岚书稿送到，
2: 重赏蓝海，
5: 谢万岁！
2: 快打开呀！
3: 这。
1: 这哀家好像是年轻了10岁，皇儿，快拿来看看。

0: 霍大人，有人窝藏反书，您为何不抓呀？
1: 谁？
2: 纪晓岚。
1: 纪晓岚？
0: 哎，《红楼梦》的手稿啊，全部在他手中呢。
1: 不是不抓，是时机未到。只要有凭有证，他纪晓岚。
0: 傅大人，证据小人去找啊。
3: 嗯，这段物值了，把脂砚斋的评语也加在书中了。
4: 先生，你真是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啊。
3: 哎，我有些好奇，这脂砚斋的评语谁写的？是你吗？
5: 先生，
3: 陈美元，这怎么回事啊？
5: 他刚才在门外偷偷摸摸的，我把他抓了进来。跪下！
6: 哎呦，夫人，跟我回家吧，我知道我错了，好吗？
5: 跟你回家，别做梦了。像你这种男人，连只狗都不如。
3: 哎，小菊，休得无礼。夫人，这事儿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4: 叫他回去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5: 听见没有？快滚！
7: 哎，福大人，福大人，福大人，
1: 陈老板，
7: 哎，福大人，这回他赖不掉了。我看见他书房里啊，全是那个《红楼梦》手稿。
1: 哦，肯定没错。
7: 嗨，您看，肯定没错，福大人。
1: 嗯，好，这一次给他来个人赃俱获。里面的人听着，再不开门，本娘就可要过夜去了。
8: 开门！开门！
1: 撞门！
7: 哎，福大人有令，撞啊！撞门！来来，你撞门啊！撞啊！怕什么呀？撞！
1: 皇上！
9: 哟呵，这么热闹啊！
7: 谁呀？胆儿这么大，见我们福将军上不下跪呀？啊！
1: 福康安，叩见万岁！
9: 福康安，消息好灵通啊！知道朕到纪先生这儿来了。
1: 奴才护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9: 进来吧。
1: 周。
10: 谢万岁。

0: 太后，好一曲葬花词，小月唱得好，季先生的曲儿也谱得好，
1: 太后还是词写得好。
0: 这词是荡气回肠，季先生不愧为大清第一才子啊。
2: 多谢太后夸奖。
3: 皇阿娘，词好曲好，歌好舞好，千好万好，还是书写的好啊。
0: 对，皇上说的对，书好，好书。
2: 太后，书好，可是写书的人不好。
3: 哦，季先生怎么了？
0: 我就知道季先生送来一堆白纸，必有苦衷。
2: 太后，季云不敢写。
0: 我看你写得很好嘛，为什么不敢写啊？
2: 有人威胁，季云一介文人，害怕。
3: 谁敢威胁季先生啊？
0: 对呀，谁这么大胆？
2: 请问福将军，您率大兵包围草堂是什么意思？
0: 福康安，说。
4: 看看太后，请。
3: 福康安，怎么回事啊？这草堂可不是普通的地方啊。
4: 启奏万岁，臣率兵包围纪宅，乃因为他私藏反书《红楼梦》。
3: 纪晓岚，可有此事啊？
2: 啊，皇上，纪云是藏了《红楼梦》，可是我并没有藏反书啊。
3: 《红楼梦》就是反书啊。
4: 万岁，纪云明知皇上已经下旨查抄《红楼梦》，他就将全部原稿私藏在家，罪证确凿，一查便知。
3: 纪晓岚，你好大的胆子啊！
2: 皇上，臣私藏此书，事出有因。
3: 私藏反书，事出何因呢？
2: 臣私藏《红楼梦》就是为了一个人呢。
3: 为何人呢？
2: 为了太后，我才藏了这本书。
0: 啊？为了哀家？
3: 纪晓岚，你胡说什么？
4: 万岁，他竟诽谤太后，罪有可恕啊！
3: 纪晓岚，讲。
2: 皇上，太后想看《红楼梦》，臣自然要想方设法弄到全书。臣是鞠躬尽瘁，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呢。
0: 哀家何曾要看什么《红楼梦》啊？哀家想看的是《石头记》。
4: 太后，《石头记》就是《红楼梦》啊！
0: 啊？
3: 那《石头记》不是你纪晓岚写的吗？
2: 纪云欺瞒太后与皇上，罪该万死。那《石头记》是曹雪芹写的。
0: 《石头记》就是《红楼梦》。
2: 正是。皇上有旨，凡传阅《红楼梦》者，皆有罪。如此说来，纪云是犯了传这一罪，而太后和皇上，你们都犯了阅这一罪了。
3: 纪晓岚，你好大的胆子！福康安，
4: 臣在。
3: 把纪晓岚给我抓起来。
4: 是我。来人。
5: 太后，您说《石头记》是反书吗？
0: 《石头记》当然不是反书啦。
5: 对呀，我刚才还听见皇上说词好曲好，还是书写的好。
0: 对呀，书写的好，这是皇上说的。
3: 皇阿娘，
0: 皇上喜欢的书怎么会是反书呢？
5: 太后，如果《石头记》不是反书，那《红楼梦》也不是反书了。
0: 同书不同名而已，没有道理说一部是好书，另一部是反书啊。
5: 太后英明。
3: 皇阿娘，
4: 皇上，这
2: 纪晓岚将曹雪芹之作当作自己之作献给皇上与太后，此一罪也；隐瞒一书二名之实，此二罪也；陷皇上于两难之中，此三罪也。有此三罪，纪云本该下落。傅将军，带我走吧。
5: 太后，
0: 前庭正事，哀家女流之辈不便过问。
5: 皇上，
3: 纪晓岚欺瞒皇上，犯的是欺君之罪，不能姑息，带走。
4: 纪晓岚，请吧。
6: 臣知会。
2: 太后，忘告诉您了，宝玉被打以后啊，那个林黛玉还真来看他来了。
0: 他来了，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2: 国法如山，臣要去坐牢了。后面的故事，太后您自个儿看原稿吧。
0: 那这原稿呢？
2: 小月啊，把原稿给太后。
5: 原稿？
2: 哎，你怎么了？就是《红楼梦》的原稿啊。
5: 啊啊，原稿，湘云姐姐已将原稿送入大内了。
0: 哦，
3: 怎么回事？
5: 纪先生怕太后要急着看下去，所以就将原稿送入慈宁宫了。
0: 纪先生，是吗？
2: 太后， 纪云不知道太后和皇上会驾临草堂，真是不巧得很。
0: 好好好，百家回宫，哀家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呢。
2: 恭送太后。
4: 纪先生，你们将原稿送入宫中，我就烧不掉吗？
2: 那当然，太后没有看完之前，谁也烧不掉。
4: 哼，我一定叫《红楼梦》烧成灰烬。拿走。
6: 走。

0: 民女湘云叩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1: 你就是送稿入宫的人？
0: 是。
1: 这阅微草堂出来的人就是不一样，你下去领赏吧。
0: 湘云不能走。
1: 哦，
0: 石头记原稿凌乱，纪先生唯恐太后阅读不便，故而令湘云留下来伴读。
1: 是吗？起来吧。
0: 多谢太后。
1: 可不是嘛，这又是墨钩又是朱批的，涂了又改。曹雪芹真是煞费苦心呐。
0: 纪先生说了，既然太后阅读不便，湘云就说给太后听吧。
1: 哦，
2: 心中有了你。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好。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0: 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0: 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4: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秀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游，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当专业奔赴山海。有这样一群00后大学生，他们以美育为桥梁，用创新传播闽派文化。这是一场大学生与小学生的美育对话，他们用双手，用画笔，用青春，让这片海的故事住进更多孩子们的心里。
1: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青年团队，那带的改变肯定不能说是有多大的，但是我觉得小尝试也是有意义的。
2: 我们的初心呢，就是要讲好福建的海洋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0: 一起走进福建商学院福海同梦实践团队。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船制造技艺、闽商文化等海洋文化是刻在八闽大地上的文化密码，但千百年的厚重底蕴却在时代浪潮中面临着传承困境。如何让老非遗焕发新活力，变成赋能社会的真实力量？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3: 那我们这个线条就是要利用起来它来塑造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实体的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陈明静，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教师，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本硕学习后，回到家乡，将非遗美育研究的根扎进了这片他最熟悉的海边土地。
3: 那么在今天的课上呢，我们就要带着创意去进行表达了，是我们用立体构成它的这种艺术语言，表现出你对海洋文化的理解。还是要能不能再虚一点外边，就是再蓬松一点。
2: 我本身是福建人嘛，然后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本硕七年也一直是做非遗美育，还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回到家乡后呢，我也发现我的研究想要在这里落地生根，就必须要读懂福建的这片海。
0: 而福海同梦的故事始于他为大一新生教授的一堂名为构成基础的专业启蒙课。这门课程在他的手中走出了传统教室，搬进了丝路闽商记忆馆中。
4: 非遗如果它一直在博物馆里，在书本里，那年轻人是感觉不到的。非遗要活，就要找到它跟当代年轻人的连接点。于是呢，我们就把构成基础这门课，我们就搬到了这个记忆馆中。
0: 在这里，冰冷的文物变成了鲜活的教材，千年的海洋文化在年轻的画笔里有了新生的可能，让老元素有了新表达，这也成了福海同梦最初的萌芽。
5: 等会他们进来之后，
2: 我当时就想，那我们大学生能不能够走出去来发挥高校的社会美育职能？正好我又是学院美育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也让我有机会呢，把这些想法一点一点的落地。那于是我们在课上的一次一次的实践，一次一次的感悟，慢慢的就孵化出了福海同梦。
0: 2024年6月。福建商学院启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艺术设计学院集结跨专业的青年力量，福海同梦创新创业项目组正式启航。项目负责人是来自闽北南平的女生陈红宇。
1: 在来商学院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福建海洋文化这种东西，像什么侨批啊、闽商啊，然后妈祖啊、湄洲女啊，甚至福船，我都是不知道的。我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就应该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然后让其他地区的也知道我们这个福建海洋文化。
0: 为了摸清海洋文化该如何走进孩子世界，他们利用暑期三下乡为契机，走访福州文化地标三坊七巷、古田会馆、福建博物院等地，遍布他们的足迹。团队确定了以儿童研学为主要方向，而团队的第一步便是将目光聚焦到福船。
2: 我发现很多孩子呀，他们一提到船，最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的海盗船等等，那他们就不知道，其实福船呢，才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候威风凛凛、远渡重洋的主角了。
1: 在这些里面，我觉得福船

0: 是最有特色的，不管是它这个鲜明的色彩，传统的图样，还是这个每一块图案不同的这个寓意，先从福船入手，去把福船的一些色彩呀、纹样啊，先提取出来，做成儿童可以看、可以感受、可以喜欢的一种文创和形象。
1: 他们计划设计一套研学盒子，希望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孩子们可玩可感，从不同维度感受海洋文化魅力。但 IP 形象设计成了他们要闯的第一道难关。
2: 这是笔刷上去的吗？这种暗纹，
0: 我觉得绿色线条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福船的眼睛周围就是会有一些绿色。我们是觉得就是要讲清楚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就把它画成 Q 版的，把它画成这个儿童比较喜欢的样子，比较萌趣可爱，然后也能让儿童们接受。
3: 其实小朋友对非遗啊什么的这种就是很严肃的知识点，他们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当时想着说是不想要脱离福船太多，然后但是想要它拟人，所以我就把一些福船上的元素融入进它的拟人形象里面。
1: 最终他们打造了专属福船文化的拟人 IP 船小福、梅州女、海鸭等多个形象，让老元素有了萌趣的年轻化表达。 IP 是起点，而真正的核心是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如何在文化准确性与童趣度之间找到平衡，成了团队每天都在攻克的难题。
4: 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文化准确性和儿童接受度之间度的这个把握，太难了孩子们听不懂，太简单了又丢了文化的根。
3: 毕竟是小孩子，更注重娱乐性，就是会更喜欢那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1: 配合 IP 形象，每个系列都配套手册、任务卡与衍生文创，把航海知识、非遗记忆、闽海文化变成了沉浸式的闯关游戏。就这样，一套完整的研学盒子诞生了。团队聚焦非遗加亲子的美育融合路径，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福建海洋文化创新传承体系。
0: 那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尝试，让这个通过福建海洋文化的这个更加接地气的形式，然后这种美育实践的方式，然后去走进儿童的生活里，然后帮助儿童更好的学习这些知识。
1: 如果说产品研发是让非遗有了新的载体，那么扎根基层的每一场活动就是让文化传承真正扎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5: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项目成立以来，团队走进福州本地的社区、小学、乡村，开展沉浸式海洋文化科普、非遗美育公益活动。而最让他们难以忘怀的是首次开展的研学活动。
4: 第一次我们是在这个树兜社区，我们给社区的小朋友做这个研学活动啊，当时的主讲人就是陈宏宇同学哈，然后当时还非常的紧张，还一遍一遍的问我说啊，我会不会讲的不好啊，会不会这些家长不认可我。
0: 那我们一直都是以小队的形式进行一个微竞赛嘛，然后第一的那个队伍是可以优先挑选文创的，可能因为这个船小福讲的太入木三分了，是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排名比较靠前，但他没有挑选那个立体拼图，他是去挑选了一个船小福的钥匙扣，他是说他觉得他更喜欢这个人物形象啊，我们当时很感动。
1: 带着对研学内容的好奇，我们现场参与了团队针对潘渡中心小学开展的浮船以及桥坯的研学内容。
0: 现在打开任务卡，任务三，我们一起给船部涂出精美的颜色，

0: 拼图很难拼，
1: 非常有趣。
2: 这个活动它非常的有意义，它将那个美育和我们的科普相结合，让孩子可以近距离地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还能够动手参与创作，那可以培养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认同感。
3: 拼图。接下来呢，就由我带领大家进入我们丝路闽商记忆馆，一起去探寻福建海洋文化中的勇敢、智慧与温暖吧。
4: 外部链条的顺利打通也让项目组信心倍增，让他们的脚步在向外落地的同时，也把经验带回了校园，成为了学院融合育人的生动实践。项目组提出以侨批为载体，为同学们展现是福建海洋文化里最动人的家国注脚。同学们以课堂为基础，将课程作品策划为《侨见你我》《百年侨批遇见青春答卷》等主题展，让学生的青春创作与百年侨批文物同框陈列，打造出一场沉浸式美育空间，在一笔一画间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悟。对这群青年学子而言，创新创业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热爱做成了能落地、能传承、能创造价值的事业。
5: 今天就只有你呀、啊，然后他们说我尽量下午空出来，然后
4: 当研学课堂日渐成熟，福海同梦的青年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山海，开启了乡村振兴新篇章。为了让非遗传承真正扎根乡土，团队走进福州连江县东代镇东水村，以专业所长为渔村设计海丝主题前会，定制专属乡村文旅方案，用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让乡村的孩子也能接触到优质的非遗美育资源。
0: 我觉得乡村是拓展我们传播福建海洋文化的一个有点必然的举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既美化了这个乡村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又为这个当地的文化做出了宣传嘛。
4: 当那些凝聚着青春与汗水的作品在校园里次第呈现，福海同梦交出了他最直接的答卷。为了更好宣扬传播海洋文化和自己的项目成果，2026年3月下旬，团队自主策展了福海扬帆异彩纷呈福建海洋文化主题作品展。这场专题展览是福海同梦项目2年实践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
6: 主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题来创作这个文创产品，市场上应该是可以很多人喜欢的。
7: 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对他们自己的个人成长和学生的整体的素质能力培养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8: 然后真正能够去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发扬和传承，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需要继续去完成的一个事情，
9: 让我对这个海洋文化有一些稍微更具体一点点的感受。
4: 接下来福海同梦将继续秉持老元素新表达的核心理念，重点打造数字文旅核心板块，构建线下文旅加线上数字加产品配套的完整生态，让福建海洋文化以更时尚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10: 我们去做福建海洋文化的科普美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海洋专家，而是呢想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家乡有一片了不起的海。
4: 潮起福建向海而行，传承之路没有终点，这场关于大海、关于童心、关于传承的旅程才刚刚起航。未来他们将继续以青春为笔，以非遗为墨，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海丝新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晚间气象，消于东南，一起来看天气。本周在富二代高压的影响之下，八闽大地火力全开，暑气逼人。好消息是这轮的高温终于要熄灭了，那么未来三天雷雨会常常突袭，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上下。那虽然白天还会有些闷热，但是夜晨时分凉意回归，空调可以暂时的休假了。来关注未来三天降水的具体落区。像29号这天，全省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大部地区呢会下起中雨，并且

礼拜有分散性的大雨天气，局部地方甚至会有暴雨。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雷雨时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11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雨残留。福州小雨25到31摄氏度，宁德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南平小雨24到32度，三明小雨24到31度，龙岩阴转小雨24到30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厦门小雨26到31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莆田小雨25到30度，平潭小雨转阴25到29度，台北小雨23到26度，台中小雨24到33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4: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走进永安，看当地如何用实干打破地理局限，争当新时代山区状元。
0: 福建以科技创新赋能希望的田野，促进土特产加速蝶变为富民大产业。
1: 深入探讨智能制造，持续深化务实合作。2026年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构建互利共赢产业生。

0: 态。
1: 2026闽超全新升级对台交流机制，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
0: 木兰溪园发现多个物种新纪录，其中13种植物为福建首次纪录。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一座山区小城如何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30年前的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永安调研时勉励当地干部群众：“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这份饱含期许的嘱托，在永安引发了一场从观念到行动的全面蝶变。今天，我们就到这个老工业基地去看看山区也要当状元的永安答卷。
2: 在永安曹远镇大兴工业园区，这家食品加工企业经过技改升级后，实现了从清洗、速冻、杀菌、包装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凭借新打造的原料种植加加工加冷储加出口产业链条，大大提升企业的海外市场竞争力。目前，企业生产的速冻蔬菜等产品远销美国、日本、韩国等。
3: 技改投入后，生产效率提升了100%以上，产品合格率达到98%以上。截止一季度末，我们不仅完成了全部订单交付，更超额完成了产销目标。
4: 经过多年深耕培育，全镇工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备，现已形成建材、机械制造、新材料、零足、纺织、食品轻工六大主导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目前辖区共集聚各类生产企业95家。
2: 永安是福建老工业基地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地就已经形成以林竹、建材、纺织、机械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曹远镇在当时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一员镇。1996年5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三明市所辖的永安县级市调研，深入到曹远镇霞鹤村。他对乡镇干部说：“你们是明星镇，我是来学习的。你们做得这么好，我看呀，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他对随同调研的市里领导同志说：“三明是山区，我们对山区发展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小看咱们的山区。山区是很好的，好山好水，我们就要画好这幅山水画。”
5: 我们全镇上下备受鼓舞，决心要大力发展，我们发挥我们的优势，争当山区的状元。
2: 何其昌是一家传统竹业龙头企业，最初以竹胶板加工为主，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通过持续研发投入，成功攻克了传统集装箱底板材料的瓶颈，研发出全竹集装箱底板。如今，全世界每10张竹集装箱底板中就有2张产自何其昌。
6: 总书记鼓励我们要争当状元，引发了我们自我加压、勇争第一的奋斗精神，大家也都更有干劲了。我们经过努力，已发展成为全球竹木集装箱底板单厂产量规模最大的企业。我们拥有71项的专利技术，包括23项的发明专利。
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牢牢守住实体经济，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大力推动转型升级。这给林竹、纺织、建材等传统资源型产业占比偏高的永安再次指明发展方向。让竹的价值最大化，每天这里都在上演竹子的变身术。
7: 如今在永安，一根竹子可以做成3-4千种产品。通过创新，我们将每一寸竹材都吃干榨尽，推动价值链从粗放加工向高端制造攀升，从而实现每一根翠竹挑起百亿绿色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独木成森林。此前，福建省产能最大的载货汽车生产企业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公司落地永安。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量累计突破10000辆，同比增长38.8%。利用丰富的微晶石墨矿资源，永安还建成了全省唯一的石墨烯产业专业园区。园区聚焦石墨烯新材料研发与应用，布局石墨烯导热膜、复合材料、储能、涂料等产品。25家相关应用企业在此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
8: 在15的信息链，我们产品朝了绿色和

0: 智能制造发展，进一步加大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迎合市场的最新需求。
1: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坚守初心，实干奋进，立足三区，找准发展路径，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业链发展竞争力。
2: 在永安的采访中，总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既有山清水秀的安，又有不认命敢争先的不安。山区也能当状元，用实干打破地理局限，这不仅是永安跨越三十年的奋斗回响，更是山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牢记殷殷嘱托，深耕一根竹、一颗炭、一辆车的特色产业，永安的实践不仅让山区焕发出崭新的产业活力，更为更多地区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绿色崛起的振兴之路。
3: 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丰富的农业多样性资源，福建各地深耕特色现代农业，依山取真，向海取味，林下掘金，借助科技和人才的力量，土特产加速蝶变为富民大产业，希望的田野上涌动着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4: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福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把每一方水土的特色资源做成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走进福清天马科技集团智慧渔业基地，物联网传感器正实时监测着水温、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天马科技通过鱼光一体模式，光伏板下养殖鳗鱼，板上发电，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绿色低碳循环。
5: 科技引领创新，创新促进发展，建立以数据驱动的智慧渔业平台，实现了养殖全程可溯源、养殖成本可控制、养殖效益可预期。
4: 山野之间同样遍地生金，龙岩长汀铁长乡森林覆盖率达88.07%，过去仅以种植毛竹为主，如今当地找准生态与产业的结合点，开展林下灵芝种植，形成了林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产品销售得酬金的连农带农模式，
6: 效果特别好，收益也很可观，实实在在靠着这片山林增收致富。
4: 安溪官桥镇四岭村家家户户都种植木棍奢芒果，当地组建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渠道的经营模式，生产销售鲜芒果、芒果干、芒果冰淇淋等，带动近500人就业，使得传统农产品焕发新生机。
0: 合作社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也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4: 宁德古田素有中国食用菌之都的美誉，银耳产量占全国总产量90%以上。当地以科技创新和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将一朵小银耳做成富民大产业。
7: 现在呢，全力开发我们的银耳深加工产品，采用航天 FD 冻干技术做成了冻干机式银耳羹，整个产业链啊，推动了整个银耳产业的发展。
4: 产业旺起来的同时，福建乡村的颜值与气质也在悄然升级，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过上了宜居舒适的现代生活。平潭君山片区依山傍海，风光旖旎，近年来当地推进景村融合发展，推动一个个传统渔村向多元化度假村转变。目前君山片区民宿数量达555栋，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
8: 错的种的可能要变种，要种了的就是可能种了，要可能种落种出来可能做个也方便。
4: 尤溪天堂村则以乡村文旅提质为抓手，打造汉服体验馆、晒谷场、露营地、特色茶馆等多元业态，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这座深山古村摇身一变成为备受追捧的网红村，年轻人青睐的乡村创业热土，吸引村民返乡创业就业，还吸引新村民入住。
9: 我希望说这个天堂村呢，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居住的一个新社区的概念，我们未来可以发展产业，也可以发展成我们一个数字游民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旅居时代的这种概念。
4: 数据显示，福建已培育形成畜禽、渔业、蔬果、茶叶、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培育形成农业特色产业百亿强县23个，十亿强镇146个，亿元村334个，每年新增新农人6万人以上。十大乡村特色产业

0: 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居全国前列。
1: 28号，在收听收看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后，福建省在全网以发布安全倡议方式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动员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我省将组织开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系列活动，全面完成治本攻坚3年行动各项任务。通过专家解读、骨干宣讲、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方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排查和处置能力。在全省组织100场应急和防灾避险演练，全方位提升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在安全宣教方面，我省将系统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科普宣讲以及应急技能培训，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2: 2026年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昨天在厦门开幕。本届论坛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围绕数字化转型、绿色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议题，持续深化金砖及金砖加国家在新工业革命领域的务实合作。
0: 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27个国家的政府主管部门、驻华使领馆、知名企业、行业协会、智库、金融机构代表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新开发银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组织代表参会。与以往论坛的泛工业主题不同，今年论坛首次以唯一的智能制造关键词贯穿始终，提出智能工厂建设、系统解决方案共享、标准互认对接等务实合作举措，进一步发挥金砖大富矿、大市场、大工厂优势，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1: 借助这次论坛，我们了解到了中国在智能制造领域取得的成果，期待借助金砖合作机制，印度尼西亚能与各国制造企业深化技术领域合作。金砖合作机制让中国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成果在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既能帮助我们学习中国的经验，也能推动更多新技术在我们国家落地。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竞争力之一的智能产业基地与技术，我们的合作前景广阔。
0: 论坛上，国际智能制造联盟联合国内外数十家专业机构、龙头企业共同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南非德班、尼日利亚拉各斯、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以及中国厦门、南京、武汉、银川、常州等11个城市发起成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论坛上还发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成果。
1: 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将推动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迈入又一个重要的阶段，期待未来在新工业领域我们能有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3: 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重要配套活动、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同期亮相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0: 展会以共筑智能化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全景展示金砖创新基地与科创孵化园优质成果与配套服务，并结合大金砖市场智能化转型需求，新设智能工厂、智能出行、智慧农业、智慧医疗与教育四大核心展区。10个国家、120多家龙头企业推出工业大模型、低空飞行、巨身机器人、AI 诊疗等超2000款前沿科技展品。厦门本土企业展示的这台智能拖拉机纯电驱动，零排放，与传统燃油拖拉机相比，能耗降幅80%左右。它还搭载 L4 级无人驾驶技术，可自主完成耕、种、管、收全流程作业，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
4: 目前我们已经与这个白俄罗斯、像巴基斯坦、然后包括在马来西亚、东南亚这一带的国家呢，我们已经有相关的合作了。在这次展会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咱们这个金砖的工业展，能够拓展我们与金砖国家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呢，市场的一个合作。
0: 福州冶城集团所属福州市勘测院有限公司带来自主研发的低空政务综合服务平台“福智寻”平台，覆盖城市管理、生态环保、应急救援等超100类应用场景，具有一机多飞、一图多用、AI 赋能优势，能显著提升城市治理综合效能。
5: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低空机器，我们的福州

0: 模式。这个平台呢，我想对金砖的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我们想先在福州打造我们的样板，今后呢向金砖国家进行输出。
1: 能够看到很多我们中国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先进的设备技术，包含里面有很多加载了 AI 等等等等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域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突破。我们公司作为一个金融服务业啊，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包含我们也借着这次机会打开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2026闽超全新升级对台交流机制，推出喊你来参赛、邀你来观赛、请你来交流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用绿茵赛场搭建两岸同胞相知相融相聚的暖心平台。
3: 闽超出台专属政策，每一支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18至45周岁，热爱足球、身体健康的台胞，非职业球员，凭台胞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报名。为让更多台湾同胞走进福建、了解福建，闽超推出多重台胞专属暖心福利，包括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观赛，打造闽超两岸球迷社群，各邀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现场助阵等，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点燃全民足球热潮。2026闽超更是两岸同胞互通互融的交流纽带，各大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并在赛事期间开展系列交流活动，以球交友、以情连心、互学互鉴，厚植家国情怀与同胞情谊。
2: 闽超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上的激情，同时也带动了赛场外的惠民消费热潮。随着漂亮行动的全面铺开，一张小小的球票正持续激活漳州融合消费新活力。
4: 每逢周末，漳州龙文区闽南水乡的云溪泛舟项目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大家乘坐竹筏船欣赏独具特色的闽南古厝风情。
5: 来这边看闽超，然后就想说来周边来逛一逛，然后感觉很不错。
6: 周末接待游客在600到1000人左右，凭闽超的这个购票凭证来到我们云溪泛舟坐游船，我们统一给到日夜场均是49块钱的优惠折扣。
4: 借助闽超热度，漳州集结全市优质商户组建闽超票根联盟，推出贯穿赛季的消费大礼包。目前共有480家商户加盟，包含餐饮门店122家、酒店民宿61家、景区景点35个，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全覆盖。
7: 然后看完球赛回来，也是有去泡一下温泉了，门票有所优惠。
8: 球迷入住凭票根及相关凭证即可享受闽南特色自助早餐2份。户外温泉票等等，
9: 来享受这个菜金的85折优惠，消费的人群也增加了许多。
4: 为进一步拓宽参与渠道，扩大票根经济覆盖面，漳州还开通闽超票根联盟商家线上专属报名通道，持续吸纳全程商户入局，共享赛事经济红利。
10: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4: 记者近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进一步简化异地报销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民效能。群众可登录福建省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完成跨省票据归集、授权报销、真伪查验、结果查询等全流程业务。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日前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这是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以法治方式固化政企良性互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开放合作等机制，为民营经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泉州样本。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展拍会首场预展日前在福州举行，现场展出了15位国家级、36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近200件工艺精品，涵盖唐卡、翡翠、紫砂壶、陶瓷、燕雕等10多种品类。
10: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由福建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与厦门大学共同组织的科考监测团队，在木兰溪源发现多个物种新纪录，其中13种植物为我省首次纪录。
3: 此次调查发现的双扇蕨科为我省新纪录科。 燕尾蕨属、血子蕨属、蒙眼

0: 鼹属为我省新纪录属，13个福建新纪录种，包括磨叶卷柏、全缘燕尾蕨、台湾车前蕨、原生雪子蕨、木本牛尾菜等。
1: 物种对环境啊要求高，那么它的特别是温度啊、湿度啊、还有光照啊、水质啊很敏感。然后对我们经过几次的这种进去考察完以后，然后就发现，最终我们还经过分子确认，对我们以后研究它闽台的栖息的历史的关联，还有物种的迁徙、演化隔离都有非常高的这种科研价值。
0: 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位于仙游县西北部，总面积18000多公顷。2023年，木兰溪源兽类及鸟类重要栖息地成功上榜全国首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本次科研考察还新增记录脊椎动物77种、昆虫871种、大型真菌208种。
2: 这次能集中发现这么多对环境高度敏感的物种，非常难得。这也直接证明了保护区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完整的、稳定的。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这些新纪录的物种设立重点监测区域，实施更精准的保护措施。
3: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八敏问道商务金融大讲坛27号在福州举办，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教授何茂春做《把脉全球经济新格局，激发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主旨演讲，解读当前全球经济走势、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农业科研系统第17届电子资源研讨会28号在福州举行，与会代表探讨如何以学科创新赋能农业基础研究，推动农业资源管理信息化，共商如何以数字赋能激活农业创新动能，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福州日前举办点亮法务区税户营商路民法典专场普法活动，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结合民法典和税法知识展开宣讲，引导企业强化依法纳税、合规经营意识。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俩还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0: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2: 妈，
0: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张师傅，哎呦，
3: 好好的时光。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

0: 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0: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村分队，哪里积蓄？

0: 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装麦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5: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6: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

0: 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

0: 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 同比增长18.5%。
1: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

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和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说少团长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
7: 准备演多少场？
8: 我们准备演十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9: 票都卖光了，
10: 不能演，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11: 退票。
12: 对，
13: 能
12: 加起来
13: 小
14: 钱，
13: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4: 闹简直乱弹琴。
15: 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偷拱地，我也拱不出房子来。
16: 你就是给我偷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1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
9: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0: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

0: 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就冲你这话呀，当不了大领导，
1: 顶到头了。
0: 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2: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2: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2: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0: 他排第一个。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2: 我跟你说，这一次庄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谁呀？谁呀？
3: 呀，徐主任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我不能留着个孩子，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我赶紧出去。
4: 你干啥来的？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徐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瞎白活，我们家。哎，
3: 徐主任，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这虽然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来来，赶紧呼上呼上。

0: 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厨 哎呀，这菜是挺硬啊！来，曲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1: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2: 嗯，就让你那会儿啊，反正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这，
1: 那还汤呢，哈。
0: 哎，
1: 嗯，这恶心！
3: 不是你要是汤啊，整太淡了，是吧？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1: 老王，
4: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1: 啥呀？
4: 嘴要不甜不如鬼。
1: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感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呢，受不了了还。
0: 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1: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赵新金，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2: 赵新金，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0: 你这嚷啥呀？你这，我跟你媳妇说，有你的事儿啊？
2: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0: 我让你爸护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3: 有蟹子呀？
0: 有啊。
4: 你咋那么馋？
3: 我想吃蟹子嘛。
0: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护啊你？孩子都瘦了呢，你收回去护去啊。四里都走，
2: 风雨都走。用你呀？我想来。
1: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2: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1: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2: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道路出牌呀呢？哎呦，庄先生，不要拆我家呀！
0: 不是你让人锅盖不上呢，这还
1: 叫宝贝你
2: 妈？
3: 妈，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1: 叫宝贝和王大爷就赶紧的。
3: 我说我没有碗啊。哎
1: 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
5: 有啥用？啥用？我
3: 不是。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6: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头睡吧。
7: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6: 别庄好好庄好好了，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0: 哎，这螃蟹来喽！嚯，
3: 哎嚯！这蟹子真鲜溜，
0: 是不是？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
3: 怎么叫我外号呢？
0: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跟麻杆似的。
3: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说。
1: 你可闭嘴吧你！
0: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快来，快接着。
2: 不。
0: 喂，忘个事儿，你这酒呢？
2: 你干啥？喂，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0: 不是蟹子就酒呢，越喝越有吗？是
1: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让海边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儿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儿吃。哎，妈，
3: 庄好做饭老好吃了。
1: 你个逼！有样吗你是我生的吗你？
3: 真好吃啊，庄好做饭。
0: 姐，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了，是吧？
1: 我让你教。
0: 来，孩子，哎，帮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
2: 都打开，我这，喝一瓶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0: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

0: 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儿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行。
1: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0: 呀，好久啊。说啥？
1: 你想合计啥？你说，你说呀。
0: 说了。
1: 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吧？
1: 啥？
0: 我跟我媳妇儿俩人。
1: 别这样。你小王，拿进去嚼去。
2: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3: 你快还给来吧。
2: 干啥？
1: 行啊。
0: 拿大
1: 没扒。
2: 拿。那我都端走了。
0: 啊，拿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啊，哎，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3: 赵学静，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0: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1: 赵学静，
0: 咋的呀？
1: 你要犯这种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0: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3: 我
0: 这
3: 别
0: 干啥呀？
3: 你干啥呢？你
0: 我这床够大的啊！
3: 说，
0: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1: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0: 秋瑞，你这你个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3: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0: 犊子，
1: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干坏事。
0: 哎，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啊。
3: 哎，哎呦呵，哎，啥玩意儿？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0: 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1: 真假的？哎呀妈呀！
3: 赵先进，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儿睡，我就敢找完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0: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混，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3: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1: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哎、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哎呀，
3: 我你哎，
0: 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3: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1: 不要脸，
3: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0: 哎，把灯关上呗。
3: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
1: 他要是装的，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你想多不好，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3: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0: 小燕儿，怎么聊你呢？
1: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3: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1: 雪峰，起床啊！
0: 起挺早啊。
1: 黄殿堂！
0: 哎，儿子，哎，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
4: 呀，我要洗脸。
0: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3: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0: 不是，我觉得住这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才也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嗯，
1: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3: 我反映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映？
0: 别反映，别反映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

0: 机的，我这样屁事算啥？不用反应啊。
1: 好好，我洗好先走了啊。嗯，
2: 哎，好，算慢呢。
1: 嗯，哎，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2: 哦，跟你说也一样。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哎呀，
1: 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2: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1: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2: 哎，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1: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2: 啥？
1: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我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2: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1: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都要像你们家那样，那这群众咋办呀？
2: 我们家咋了？
1: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2: 你行你。算慢，你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行，算慢，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
1: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2: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哎
1: 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曲艺家给我爸换上啊。行。
2: 你俩这是唱着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1: 曲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曲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贴话。
2: 行，你们俩这唱双簧爽不来啊。
1: 哎呀，别走呀曲主任。

0: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1: 因为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0: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想反应，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1: 别拿这样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应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0: 坐车是吧？
1: 啊，
0: 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我你信不？
1: 你走一，我看看。
0: 我操！
2: 求你了，祖宗，快下去吧！
3: 我不下。
2: 哎呀，我去！走吧。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3: 去你的！
2: 哎，你王八蛋你！
1: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
2: 上不了你了，我。
3: 小苏啊，我这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2: 曲主任，你让我说什么？
3: 叫你们装仙境，别跟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曲主任，你这话说的就，苍蝇似的。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啊？
2: 那我们家装仙境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3: 啥？啥？你怎么也学着装仙境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2: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3: 不不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哈哈哈哈，
2: 主任，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3: 不，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行。

0: 这上仙进家烧什么高香啊？这一口气把老松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了。
1: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2: 啥意思啊？
1: 咋的想牵红线啊？
0: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
1: 省着我绕弯子，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咱们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0: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 是呀，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0: 真的？
1: 这种事儿没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0: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还跟你爸说啥？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3: 小心台阶啊！
4: 我来了。
3: 我去哈。
0: 对对对对。
3: 来了。
0: 司政，
4: 来这么多领导干嘛呀？
3: 去谁家？天天，你爸呢？
5: 在家里。哦，来来来，
6: 肖子期撞显金家，
3: 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赵天天，喂，
5: 来来来，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
3: 妈呀，领导，哎呀，看看你啊，
7: 漂亮，漂亮，
3: 漂亮，
7: 祝贺你乔迁新居啊！
3: 哎呀，我这也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来来，你赶紧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哎呀，宋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5: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3: 小曼一直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这歌舞团惨了。哎，
5: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3: 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5: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荡，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
3: 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5: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
7: 现在忙的呀，交大混到头，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
5: 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
7: 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那个说是
5: 啊，
7: 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5: 应该。
3: 可以了，可以，应该的，应该的。庄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的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5: 对对对，
3: 庄师傅，今天啊。
5: 我向您道歉，
3: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事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
8: 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啊！哎呀，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9: 那可不，
8: 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啊。
9: 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
10: 花姐。

0: 这有啥呀？不就是新闻稿吗？这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1: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2: 作品，
0: 对，他什么作品？不就豆腐块吗？个作品？不，
1: 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0: 我整不了，我整
2: 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3: 是真作品啊！
4: 这嘴里没有。
5: 反正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0: 对，
5: 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4: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提字啊。
1: 这报纸给我了啊。
4: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5: 哎呀，感谢大作家啊！
4: 鼓掌。
6: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7: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6: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啊？
7: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6: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7: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6: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
7: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6: 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7: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过分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6: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7: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6: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7: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6: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意思差不多。
7: 这挺好的呀。嗯，
6: 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
8: 刘老师，
9: 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
8: 没啥，这两包瓜子儿还有薪水。
9: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8: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9: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8: 是吗？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9: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8: 那没事，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啊。
9: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8: 对，
9: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哎，
8: 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9: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8: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
4: 哎呀，吃米饭来了。
10: 哎呀，降降温。
4: 来来来。哎呀，那边一会儿再发啊。
10: 哎呀，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4: 这都30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1: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11: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12: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4: 快去点点冰棍吧。
1: 这边冰棍，给。
4: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1: 喝绿豆汤。
4: 来，花姐，哎，哎呀，花姐，咋的了？你的信，
2: 骆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13: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三天两头来信。
14: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0: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13: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0: 哎，约稿，约完就退呗。
13: 你这何其博总干你嘴呀？
15: 再约吃驴肝宴呗。
1: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16: 子夜，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呀。
13: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16: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13: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16: 小英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13: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16: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13: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16: 不，这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13: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16: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13: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16: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13: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16: 你这孩子，哎呦，
13: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呢。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17: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13: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嘛。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17: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13: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17: 还行吧。
13: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17: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13: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17: 搞文学 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13: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这个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17: 小叶，我没把自己，
13: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17: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18: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

0: 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1: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2: 我真能唱，你要
3: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2: 不唱算了。
0: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小霞，微信主歌，哎哎
1: 哎，你别在这儿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生。
1: 老板，
2: 还行，还
3: 行。别人一看咱，都像耍猴的。
4: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3: 这个点儿还有做生意的呀？
4: 谁跟钱过不去啊？现在正是普照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3: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4: 来得及，走。

0: 哦，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1: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0: 我说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2: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0: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2: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是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
0: 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嗯，
3: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0: 就是。什么叫好看呢？大家举手表决，谁觉得好看？
4: 我觉得好看。
5: 我也觉得好看。
0: 漂亮。
3: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这都诚实。
0: 你阿姨就没举手？
4: 还用着我举啊？
0: 不就算他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万一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时候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人乘客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3: 那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不行，
3: 沈航航，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
4: 行了，我吃完了，我先走了。
0: 你又干啥去啊？
6: 阿姨，你真是。哎，
4: 实习，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6: 哎，知道了。
7: 真爱操心。
0: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6: 哎呀。
0: 干杯，干杯，
8: 干杯。

0: 姐，喝的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子，哎，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1: 没问题，姐，你说。
2: 我的，
0: 啊，嗯，你的，你的。
2: 经理，我下班了啊。
0: 嗯。
2: 要你们开会呢。
0: 哎。
2: 哎，那我先走了。等我一下。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
0: 都看看看看看看。哎，
2: 那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0: 这歌我早会了。
3: 叫什么？
0: 全息四海。
2: 怎么唱？
0: 嘿，哈，嘿，哈，前面真是这样的。
3: 你可拉倒吧你！ 就这女的，笑不笑的？这
4: 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陈绮思涵，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0: 不是河东第一次喝吗？
3: 小意思，
4: 我们这些都练过。
3: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你听听。
0: 哎，老舅。
3: 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0: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3: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行行行，
0: 来来来来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3: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
0: 啊，
3: 排啊！
0: 但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3: 唱这首歌的人。
0: 对，
3: 唱我们都不行啊。
0: 你们都不能唱，
3: 我能，
0: 你能个屁！你能，
3: 好好行。
0: 对，
4: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
3: 嗯，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0: 老师，你看你啊，尽耽误事儿。
4: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你不是看混吗？看完了？
1: 没呢，将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0: 英文我哪会啊？
1: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就行，唱含糊点儿，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0: 那哪行？
2: 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石头。
5: 哎，你怎么有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

0: 你们追那边，我们追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
1: 花儿，
2: 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归景。
1: 你别这样，刘老师，你能饶命饶人呢？
2: 你这样太不好了。
1: 风流啊！
3: 我
1: 你别
3: 收留我。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8: 哇，

0: 哎呀，这菜儿挺硬啊！来，秋春，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哎呀呵，
1: 哎，啥玩意儿？哎呀，
2: 你干什么？哎
0: 呀，姐，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3: 你别说，你找他干嘛呀？哎呦，
2: 庄贤进，不要拆我家呀！
4: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5: 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4: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安全连着生命。

0: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你们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想。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是你们谁啊？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 再动一步试试！你再过来试试！你再来！跑！
2: 哎，别跑！别跑！别跑！站住！

0: 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没有啊！这要上哪儿找去啊？找不到，老大那边没法向孙颖交代。
1: 是怎么了？
2: 走了。
1: 不会他回来了吧？
2: 不会他回来了。
1: 没想到真是那个孙颖啊！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3: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4: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你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
1: 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门照。
0: 哦，
1: 这诗像水寡淡。
0: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降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
1: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0: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
1: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沟。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沟，诗沟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0: 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
1: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0: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1: 那还好啊。哎呀，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1: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
0: 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1: 你带作品了吗？
0: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沟。
1: 也行。
0: 那个卢老师，
1: 嗯，
0: 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吧。
1: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0: 啊、哦，是是是，朋友好。嗯，这边这边。嗯嗯。
1: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买。”
0: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
1: 嗯，啊，是是是，小叶，
2: 哎，今儿没上班啊？
0: 哎，龚师傅，
2: 嗯，
0: 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
2: 哟。做鞋可不简单啊。
0: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2: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0: 你龚师傅，你听哪去了？
1: 陆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2: 哎，请说。啊，
1: 我家有双大头鞋，那鞋跟烂了。
0: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哎
1: 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卢老师，您请进。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0: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2: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0: 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我买去。
2: 小叶，我是来赏吃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啊，快把诗拿出来吧。
0: 行，嗯，来来来，龙老师，哎，您先看着。
2: 好，
0: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3: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啊，
0: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啊，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那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机械厂丢人喽。哦，
3: 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0: 行吗？
3: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哎，
0: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啥样啊，刘老师？
2: 不错。
0: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2: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的，味道也不错。
0: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凉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2: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0: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2: 那行，可以，坐。来，哎，爸，哎，哎呀，我觉得吧。你的这一句啊非常好。
0: 真的，这句是我最喜欢的。
2: 什么？
0: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对呀。
3: 上菜了，上菜了啊。穿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哎，
2: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呀。哎
3: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
2: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3: 那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2: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哎呀，
0: 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3: 讲明白了？那讲半天不就是说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行，那赶紧吃吧。
0: 就是啊，行，
3: 都凉没了。
0: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2: 客气了。哎呀，
0: 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哎呀，
2: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4: 小叶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5: 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
4: 鞋匠师傅啊。哎，人
5: 家老公说小叶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小叶，
0: 啊，谢谢。
4: 小叶是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啊，请到家里去。
6: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

0: 为什么要结婚了？嗯，
1: 做结婚穿的鞋啊？是吧？嗯，
0: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2: 是吗？
0: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哎呀！
2: 谢谢卢老师，卢老师，我敬您，太感谢您了。哎呀，
0: 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一色二香三异。
2: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3: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哎，庄师傅，哎。
4: 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了呀？不是，叶海华同志在家吗？在
3: 呢。你找他有事儿啊？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4: 咋伤的呀？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3: 不是。
0: 不是，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啊，嗯，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
3: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哎，
2: 诗情画意啊！
4: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3: 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4: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啥？哎呀，可就是这个人品。
2: 实在不敢恭维，
5: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啊，
2: 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
5: 啊！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2: 说啥呢？好好，
5: 他摸你手啊！
2: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0: 哇，姑姑。
5: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2: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找长见识呀。
5: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2: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那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
5: 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啊？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这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中午加拿啊。哎呀，真是真老不学道，把人米下酒了。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2: 他走了？
5: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哎。
4: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哎，啊，
5: 侯老师，爸，
4: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5: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4: 咋还喝上酒了呢？这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5: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0: 不是，他就请人家做

0: 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2: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3: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2: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3: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
2: 你别这样式儿的。
3: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花儿，
2: 你别这样，卢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3: 花儿，不是，
2: 不是，
3: 我们是，
2: 我不是那样人。
3: 你文人骚客，清风流花。

0: 手榴弹来着？
1: 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3: 哎，哎，你就师爷，你干嘛打我？
2: 我这是师傅，咋的？打不死你我。
3: 你师傅呀，你管不了我谈情说爱呀。
1: 谁跟你谈情说爱了？
3: 我不谈就在谈恋爱吗？
1: 师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都没有。
2: 哎、你他娘的孩子都快能打上油了，你谈什么恋爱？
4: 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哎，
3: 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2: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1: 谁真喜欢我呀？
2: 侯老师啊。
1: 我师父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5: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1: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5: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1: 你说你这人真是，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5: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1: 那我也挺感动。
5: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1: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5: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1: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5: 不是，你看这个，
1: 杜鹃。
5: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1: 你提的？
5: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1: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5: 翻到第22页。
1: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侯仙，这你可以呀、啊！
5: 你指教。
6: 王红，王红，看一下，
1: 侯老师，侯作家。
5: 哎，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呦，早早早！
1: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哎呦。

0: 我不吃，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谢谢。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太好了。就是把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1: 王爷。
0: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
2: 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0: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2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2: 重复。
0: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啊，
2: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写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1: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2: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2: 那你就是这孙子。
1: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
3: 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4: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儿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3: 侯老师，有您的汇款单。
1: 什么汇款单？
3: 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2: 侯老师，你太牛了。
3: 爸爸的爸爸是王爷，
5: 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
3: 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5: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3: 嗯，
6: 先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
3: 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2: 又臭又长嘛，
3: 是啊。
2: 你
3: 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2: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0: 正传》对吧？啊，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养演的吗？是吧？
3: 都看过，
0: 看过。哎，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2株树，一株是枣树。 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3: 小燕，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文豪行，人能说这废话吗？
5: 对呀。
2: 哎呀，
0: 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5: 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3: 是啊，谁是文仙呢？
2: 还老师啊？
0: 你说的是谁呀？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呐。对呀。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
2: 还有10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0: 我再问问去。没事，就3个人了。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这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可不咋的。
7: 来取稿费啊？
0: 啊？
2: 厉害呀！
0: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 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2: 茅盾啊！
0: 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看见没？
7: 知道，
0: 没见过吧？
7: 我瞅瞅。

0: 喜欢挑水，
1: 那个上医院，在这儿咳嗽什么呀？你说谁有病呢？
2: 谁咳嗽谁有病？
1: 别在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3: 你说谁没有素质？
1: 谁插队谁知道？你
0: 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1: 凭什么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4: 没，你还叫人进了？
0: 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
1: 来来，你上后边排队。
0: 干什么？
1: 我威名除害我，他插队啊！
5: 本来就是你。对呀，你说啥呀？
1: 你还有理？男不跟狗女斗。你给我再说谁是不是？
0: 别
1: 老是，还说我是。怎么长这么个泼妇？你再说一遍，我这我打你，我这有病，
0: 有病！
1: 你给我回来！
0: 我帮你，
1: 我呸！什么东西？
0: 走了，
1: 你给我回来！ 没事吧？不用怕，这不要脸。这素质，这人插队。没事啊。
5: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上被人欺，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5: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
1: 哦，你怕我吃亏是吧？
5: 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1: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5: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6: 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阿姨花呗。哎，等等我，小叶，等等我。
7: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1: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
7: 他本来就姓关二家，你就给他写关二家文先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8: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1: 不是，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不吧？
7: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9: 没事，都一样。
1: 能一样吗？那关二家多好啊！
7: 大姐，沏好点啊！
1: 哎呀，大姐，来，来，来。
8: 关二家文先生换新婚，不是这不是猴老师吗？换人了？
10: 没换，这关二家是姓。
9: 哎呀，这个叶花心真爱整这花花事啊！
10: 里边请，
9: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8: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
10: 来吧，里边请。
9: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10: 里边走，
9: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10: 哎呀，
9: 这。
1: 小叶儿，
9: 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8: 你真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的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谁家听他的，听他的。哎，师娘，哎呀，这外边
9: 整挺好啊啊！
1: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8: 哎，不用，不用，
9: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流程啊，建管我咋给呀？
8: 行，谢谢师傅。
9: 谢谢师娘，
8: 不客气。
9: 叶儿，
8: 这这么厚呢，这得200吧？
9: 你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8: 进来坐会儿吧，吃点糖。
9: 心
8: 冷呢。
9: 啊，
8: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9: 小叶，小哎呦，
8: 哎，
9: 这精神。
8: 祝贺何老师。
9: 嗯，
11: 谢谢。
9: 啥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着瓜啥？
11: 瓜尔佳文仙。
9: 啊，
11: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
8: 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哎呀，
9: 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儿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呀，
8: 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10: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
9: 哎，
1: 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9: 嗯，小心点啊。
1: 放心吧，我俩肯定。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9: 哎呀，你看这一嫁给。

0: 瓜老师之后是文学细胞的多了。
1: 嗯，走吧，
0: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
1: 哎，好嘞。不是，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2: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在医院抢救呢。
1: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2: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哎呦，
1: 那这怎么办呀？
3: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1: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2: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
1: 行了，我上。
3: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1: 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3: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1: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就大家伙一块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3: 就你们仨能？
4: 去吧，去喊去。能
2: 能，我也打下手。
4: 切菜啊，
1: 苏阿姨，苏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
5: 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6: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5: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7: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哎呦，
6: 我知道，这远远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5: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6: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0: 燕儿，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6: 行，说。哎，
0: 欢迎那个小燕儿给大家讲两句啊。
7: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你上来呀。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他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8: 是通谱不是族谱。
7: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是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8: 鳌拜、如露，
7: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9: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7: 这咋是大坏蛋呢？
8: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7: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啊，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3: 你跟我有什么
6: 啥黄世仁呢？
7: 行了，开席吧。
0: 哎，开席，大家吃饭了啊。
10: 厂长都来了，不让厂长讲两句。
7: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吧。
2: 我不讲。
7: 讲两句。
3: 我真不讲，快坐吧。
2: 快坐吧。不去。
6: 我说两句。哎，
7: 行，主任你讲两句。
11: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
6: 结婚的时候都没跟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11: 对，朱瑞讲两句。
6: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12: 好，不会说，
0: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呢。
6: 大家都知道哈，咱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
1: 主任，
6: 老师呢，年纪更大。厉
13: 害，这不埋汰人吗？
9: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吗？哎，
6: 这话不好说啊。
2: 话糙理不糙。
11: 徐主任讲得好，
14: 拍戏。

0: 其实请入席
1: 啊。对对对，
2: 还是老师会说话。
3: 来，大家伙儿，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2: 只剩一个好啊！
4: 你也是。没跟曲别人说什么要把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5: 他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4: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5: 那你都当姥姥了，
4: 你别吓唬我。
5: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4: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5: 不知道啊，
4: 擦你的脚。
6: 小叶
1: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6: 你咋醒这么早？
1: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6: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1: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嗯，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

欢迎您。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聚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
3: 可你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
2: 爹人，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1: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
4: 来吧，来吧，赶紧点，西门，我抽你！你他妈跟谁说话呢？
5: 你越来越漂亮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6: 怎么这么甜呢？
5: 那你喜欢我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青稞是高原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早在3000多年前就被藏族驯化成可以种植的品种。这一古老的物种，在人类都难以生存的地方，以顽强的生命力挑战着生存的极限。它耐寒、耐旱、耐贫瘠，是最能诠释青藏高原一切气质的物种。雍布拉康，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宫殿，见证西藏先民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转变的，就是宫殿脚下的这片青稞田。从第一代聂赤赞普起，雅龙部落的首领们就一直世居于雍布拉康。民众开始以宫殿为中心聚拢起来，形成村子。西藏的农耕文明就此发源。这片名叫萨日索当的青稞田，

为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块农田，专供藏王使用，现在归门中岗村的农民所有。每年产出的600斤青稞被企业全数收购，用来酿造了青稞酒。

距离雍布拉康660公里的白朗县，也是青稞的重要产地。今天是康萨村炒青稞的日子，大家相约在炒场一起劳动。这台炒青稞的机器是村民们自己搭建的，青稞是极为实在的粮食，为避免外焦内生，就需要掺在沙子里来炒。炒沙的火候要靠有经验的人来掌握。细沙让炉里的青稞均匀受热，发出噼啪的爆裂声。炒好的青稞微微爆开，体积膨胀成原来的3倍，表皮变成金黄色，释放出粮食的香气，吸引小鸟来吃个不停。在村子里，用机器炒青稞的日子不固定，要等几户人家的糌粑都不多了，才约着炒上一次。每次至少需要6-7人分工合作。劳动间隙，青稞酒是最解乏的饮料。这样的工作将持续一天。已经下午了，大家才坐下来吃午餐。碳水化合物及时补充了消耗的体力。午餐后，女人们把炒好的青稞再细细筛上两遍，分装进口袋，送去村里的磨坊。这间说不清年代的老磨坊，至少也有200年的历史。磨盘在流水的驱动下，周而复始地运转，磨出的就是糌粑。

紧靠珠穆朗玛峰的岗巴县，平均海拔在4700米以上，气候干燥寒冷。吉律每天赶着400只羊在草场放牧，他的腰间总会挂着一个糌粑口袋，饿了就倒些出来，用羊奶或食。奶中的油脂有效地消解了青稞粗糙的口感。糌粑饱腹感强，和风干肉中丰富的蛋白质一起，成为高海拔地区主要的能量来源。

出了糌粑，青稞的吃法也不单一。八珍正准。

直接用手把面团旋转成饼状。青稞饼是林芝地区常见的主食，多搭配松茸酱来吃。八珍先把面饼放在铁板上烙熟，然后再在炭火中烤脆表面。用这种方法制作的青稞饼，仔细咀嚼，既有谷物的香甜，又有酸奶的风味。一早，四人宗吉带着三岁的孙女儿拉姆卓玛去炒青稞。在藏东南的森林里，村民们安置了许多风筒，一年两季收集起桶中的蜂蜜用来食用。四人宗吉把自家产的蜂蜜放在炉火上慢慢融化，刨去水分。然后浇在爆开的青稞上，冷却后切成小块，就做成了孙女爱吃的蜂蜜青稞糖。

节日里，糌粑就不仅仅是食物，还寄托着祝福，寓意着吉祥。在拉萨，雪顿节的热闹不亚于藏历新年。藏戏表演是每年雪顿节的重头戏。藏戏唱腔高亢雄浑，基本上是因人定曲，每句唱腔都有人声帮和。表演接近尾声时，演员把糌粑抛向天空，在很多具有仪式感的藏族民俗中，

0: 十月的江孜，荆轲已经收获。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荆轲就是江孜人的骄傲。用江孜荆轲加工的糌粑，历史上一直是贵族使用的主要食品。拉泽村的这八亩荆轲田，少见的种着黑荆轲。
1: 6年前买了一些种子，
2: 在江孜家里头的那个八亩荆轲地，专门种我这个种子。
1: 我开始做面包以后，我还是觉得黑荆轲的这种味道的话，更像童年小时候，我可以躺在被窝里叫妈妈，我要吃点强冻呼噜呼噜，就是荆轲的一个类似很简单荆轲粥一样。我感觉就是现在吃到黑荆轲的时候，就是这种味道，所以我就坚持一定要用黑荆轲来做。
0: 荆轲蛋白不具筋性，所以一直不被认为是制作面包的理想原料，但它特有的粘性又可以增加面包的软度。
1: 我说是这个民族就只能吃糌粑，这个原材料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0: 巴桑次人的面包房里经常有演出。今晚的这首民歌正是歌颂荆轲丰收的。

0: 多谢你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来年4月，农民在田野里播下种子，大概再没有什么作物像青稞一样与一个民族结合得如此紧密。高原的阳光洒在大片的青稞田里，也洒在人们感恩的脸上，

土豆是除了青稞外高原上最常见的主食之一。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冲积扇上，有一片理想的土豆种植区，艾玛香就在这块肥沃的沙地上。九月正是收获的季节。

当地人处理土豆的方法既简单又健康。只加入一点水和一点盐，然后用高压锅焖熟，完全保留了土豆的营养和天然的清香。高原气候有利于淀粉的积累，艾玛土豆的淀粉含量高达17%，这让它可以代替粮食，成为理想的主食。今天收割的100亩土豆有6户主人。艾玛乡在4年前开始扩大土豆的种植面积，拿来糊口的主食成了当地的主要收入。因为口感突出，艾玛土豆在城市的餐厅很受推崇。这道用土豆泥做皮，牛肉做馅儿，然后在油中炸熟的菜肴叫土豆包子，是一道有代表性的藏族美食。这种做法从营养角度弥补了土豆几乎不含有蛋白质的短处，保持了膳食的平衡。

粘稠河谷里，紫色的豌豆花生长在油菜和土豆之间，这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河谷地区很常见。豌豆是西藏种植面积最大的豆类，把它和青稞混在一起磨成糌粑是最普遍的吃法。蓬荜这种用豌豆制作的小吃，在日喀则以外的地方却很少见到。原本做粉丝剩下的原料被日喀则人利用起来，做成了小吃。做蓬荜的豌豆汁要发酵一周后才能食用，制作时先用热油把藏葱炸香，放入咖喱、香料和盐巴调味，再慢慢倒入豆汁，小心地熬成糊状，冷却后刮成薄片。铺在手中就吃了起来。在西藏，适合种水稻的地方极少，但在察隅，水稻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这里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地区之一，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常年是一幅繁茂的亚热带景象，有肥沃的平原和层层的梯田，水稻是这里的主食。穆卫阳是这家的女主人，他正在制作登人的传统食物手抓饭。居住在中国的登人不足2000人，他们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制作手抓饭的技艺靠的是代代相传。穆卫阳的丈夫达永华在帮邻居搭建鸡舍，最早一批迁出大山的登人就居住在察隅附近的村庄，不再游猎，而开始了农耕和养殖的生活。

手抓饭做起来耗时，得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这种经常用来庆祝节日或款待客人的食物，平日里也是有空才做上一次。鸡肉用香料煮好后，只留下鸡胸和鸡腿四块整肉，其余的部分去骨取肉，然后切成细粒。和之前剁好的野葱、大蒜一起拌在米饭里。羊用一碗汤把盐化开，浇在米饭上，就等丈夫回家吃饭了。被鸡汤浸过的米饭变得松软易嚼，还带有明显的香料味。手抓饭中的鸡肉有时也会换作猪肉，同样是切碎和米饭混在一起，用手抓着来吃。一碗汤，一份饭，几块肉，东人仍保存着这种传统的美味和古朴的饮食方式。小麦在西藏是从无到有的农作物，但在高原适宜的地区，冬小麦比青稞还要高产。拉萨河从拉萨南部蜿蜒而过，在曲水汇入雅鲁藏布江。充足的水分和强烈的日照为冬小麦这种喜温植物提供了有利的成长条件。一碗藏面，两磅甜茶，是拉萨人的生活日常。当地人习惯把藏面当作早餐。一碗面的分量不多，在茶馆或面馆里都可以吃到。面条要提前压好，煮熟晾干，上桌前在沸水中滚一下，撒上肉丁和葱花，倒入牛肉汤，再搭配一碟酸萝卜。藏面不劲道，因为在和面时加入了大量食用碱，面条颜色微黄，口感绵软。汤是味道的关键，每日在老汤中加入新鲜的牦牛骨，反复熬煮，喝起来才能余味悠长。

接近中午时，果拉卓玛家的面店来了一批客人。家家面是昌都地区的特色美食，因为吃法特别，吸引了很多游客来体验。果拉卓玛做面的配比是两份面粉加一份青稞粉。然后用机器压成细面，每次现点现做。

好后的面条用冷水过凉，吃时分装在小碗中，一碗只有五六根，肚量大的客人一顿能吃掉几十碗。

汤头用猪肉末来煮，再加上一把盐井特有的桃花盐来调味，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当青春遇见非遗，当专业奔赴山海，有这样一群零零后大学生，他们以美育为桥梁，用创新传播闽派文化。这是一场大学生与小学生的美育对话，他们用双手，用画笔，用青春，让这片海的故事住进更多孩子们的心里。
1: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青年团队，那带的改变肯定不能说是有多大的，但是我觉得小尝试也是有意义的。
2: 我们的初心呢，就是要讲好福建的海洋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0: 一起走进福建商学院福海同梦实践团队。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船制造技艺、闽商文化等海洋文化是刻在八闽大地上的文化密码，但千百年的厚重底蕴却在时代浪潮中面临着传承困境。如何让老非遗焕发新活力，变成赋能社会的真实力量？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3: 那我们这个线条就是要利用起来它来塑造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实体的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陈明静，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教师，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本硕学习后，回到家乡，将非遗美育研究的根扎进了这片他最熟悉的海边土地。
2: 那么在今天的课上呢，我们就要带着创意去进行表达了，是我们用立体构成它的这种艺术语言，表现出你对海洋文化的理解。
3: 还是要能不能再虚一点，外边就是再蓬松一点。
2: 我本身是福建人嘛，然后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本硕七年也一直是做非遗美育还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回到家乡后呢，我也发现我的研究想要在这里落地生根，就必须要读懂福建的这片海。
0: 而福海同梦的故事始于他为大一新生教授的一堂名为构成基础的专业启蒙课。这门课程在他的手中走出了传统教室，搬进了丝路闽商记忆馆中。
2: 非遗如果它一直在博物馆里，在书本里，那年轻人是感觉不到的。非遗要活，就要找到它跟当代年轻人的连接点。于是呢，我们就把构成基础这门课，我们就搬到了这个记忆馆中。
0: 在这里，冰冷的文物变成了鲜活的教材，千年的海洋文化在年轻的画笔里有了新生的可能，让老元素有了新表达，这也成了福海同梦最初的萌芽。
2: 等会他们进来之后，我当时就想，那我们大学生能不能够走出去来发挥高校的社会美育职能？正好我又是学院美育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也让我有机会呢把这些想法一点一点的落地。那于是我们在课上的一次一次的实践，一次一次的感悟，慢慢的就孵化出了福海同梦。
0: 2024年6月。福建商学院启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艺术设计学院集结。

0: 别跨专业的青年力量，福海同梦创新创业项目组正式启航。项目负责人是来自闽北南平的女生陈红宇。
1: 在来商学院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福建海文化这种东西，像什么侨批啊、闽商啊，然后妈祖啊、湄洲女啊，甚至福船，我都是不知道的。我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就应该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然后让其他地区的也知道我们这个福建海洋文化。
0: 为了摸清海洋文化该如何走进孩子世界，他们利用暑期三下乡为契机，走访福州文化地标三坊七巷、古田会馆、福建博物院等地，遍布他们的足迹。团队确定了以儿童研学为主要方向，而团队的第一步便是将目光聚焦到福船。
2: 我发现很多孩子呀，他们一提到船，最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的海盗船等等，那他们就不知道，其实福船呢，才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候威风凛凛、远渡重洋的主角了。
1: 在这些里面，我觉得福船是最有特色的，不管是它这个鲜明的色彩，传统的图样，还是这个每一块图案不同的这个寓意，先从福船入手，去把福船的一些色彩呀、纹样啊，先提取出来，做成儿童可以看、可以感受、可以喜欢的一种文创和形象。
0: 他们计划设计一套研学盒子，希望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孩子们可玩可感，从不同维度感受海洋文化魅力。但 IP 形象设计成了他们要闯的第一道难关。
3: 这是笔刷上去的吗？这种暗纹，
1: 我觉得绿色线条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福船的眼睛周围就是会有一些绿色。我们是觉得就是要讲清楚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就把它画成 Q 版的，把它画成这个儿童比较喜欢的样子，比较萌趣可爱，然后也能让儿童们接受。
4: 其实小朋友对非遗啊什么的这种就是很严肃的知识点，他们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当时想着说是不想要脱离福船太多，然后但是想要它拟人，所以我就把一些福船上的元素融入进它的拟人形象里面。
0: 最终他们打造了专属福船文化的拟人 IP 船小福、湄洲女、海鸭等多个形象，让老元素有了萌趣的年轻化表达。 IP 是起点，而真正的核心是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如何在文化准确性与童趣度之间找到平衡，成了团队每天都在攻克的难题。
2: 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文化准确性和儿童接受度之间度的这个把握，太难了孩子们听不懂，太简单了又丢了文化的根。
4: 毕竟是小孩子，更注重娱乐性，就是会更喜欢那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0: 配合 IP 形象，每个系列都配套手册、任务卡与衍生文创，把航海知识、非遗记忆、闽海文化变成了沉浸式的闯关游戏。就这样，一套完整的研学盒子诞生了。团队聚焦非遗加亲子的美育融合路径，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福建海洋文化创新传承体系。
1: 那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尝试，让这个通过福建海洋文化的这个更加接地气的形式，然后这种美育实践的方式，然后去走进儿童的生活里，然后帮助儿童更好的学习这些知识。
0: 如果说产品研发是让非遗有了新的载体，那么扎根基层的每一场活动就是让文化传承真正扎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项目成立以来，团队走进福州本地的社区、小学、乡村，开展沉浸式海洋文化科普、非遗美育公益活动。而最让他们难以忘怀的是首次开展的研学活动。
2: 第一次我们是在这个树兜社区，我们给社区的小朋友做这个研学活动，当时的主讲人就是陈红宇同学哈，然后当时还非常的紧张，还一遍一遍的问我说我会不会讲得不好啊，会不会这些家长不认可我。
1: 那我们一直都是以小队的形式进行一个微竞赛嘛，然后第一的那个队伍是可以优先挑选文创的，可能因为这个

0: 陈小福讲的太入木三分了，是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排名比较靠前，但他没有挑选那个立体拼图，他是去挑选了一个船小福的钥匙扣，他是说他觉得他更喜欢这个人物形象啊，我们当时很感动。
1: 带着对研学内容的好奇，我们现场参与了团队针对潘渡中心小学开展的浮船以及桥坯的研学内容。
0: 现在打开任务卡，任务三，我们一起给船部涂出精美的颜色。
2: 有趣，
3: 好玩，
4: 拼图很难拼，
5: 非常有趣。
6: 这个活动它非常的有意义，它将那个美育和我们的科普相结合，让孩子可以近距离的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还能够动手参与创作，那可以培养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认同感。
7: 拼图。接下来呢，就由我带领大家进入我们丝路闽商记忆馆，一起去探寻福建海洋文化中的勇敢、智慧与温暖吧。
1: 外部链条的顺利打通也让项目组信心倍增，让他们的脚步在向外落地的同时，也把经验带回了校园，成为了学院融合育人的生动实践。项目组提出以桥坯为载体，为同学们展现是福建海洋文化里最动人的家国注脚。同学们以课堂为基础，将课程作品策划为《桥见你我》《百年桥坯遇见青春答卷》等主题展，让学生的青春创作与百年桥坯文物同框陈列，打造出一场沉浸式美育空间，在一笔一画间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悟。对这群青年学子而言，创新创业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热爱做成了能落地、能传承、能创造价值的事业。
0: 今天就只有你呀、然后他们说我尽量下午空出来，然后
1: 当研学课堂日渐成熟，福海同梦的青年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山海，开启了乡村振兴新篇章。为了让非遗传承真正扎根乡土，团队走进福州连江县东代镇东水村，以专业所长为渔村设计海丝主题前会，定制专属乡村文旅方案，用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让乡村的孩子也能接触到优质的非遗美育资源。
0: 我觉得乡村是拓展我们传播福建海洋文化的一个有点必然的举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既美化了这个乡村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又为这个当地的文化做出了宣传嘛。
1: 当那些凝聚着青春与汗水的作品在校园里次第呈现，福海同梦交出了他最直接的答卷。为了更好宣扬传播海洋文化和自己的项目成果，2026年3月下旬，团队自主策展了福海扬帆异彩纷呈福建海洋文化主题作品展。这场专题展览是福海同梦项目2年实践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
8: 主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题来创作这个文创产品，市场上应该是可以很多人喜欢的。
9: 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对他们自己的个人成长和学生的整体的素质能力培养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10: 然后真正能够去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发扬和传承，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需要继续去完成的一个事情，
11: 让我对这个海洋文化有一些稍微更具体一点点的感受。
1: 接下来福海同梦将继续秉持老元素新表达的核心理念，重点打造数字文旅核心板块，构建线下文旅加线上数字加产品配套的完整生态，让福建海洋文化以更时尚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12: 我们去做福建海洋文化的科普。

0: 福美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海洋专家，而是呢想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家乡有一片了不起的海。
1: 潮起福建向海而行，传承之路没有终点，这场关于大海、关于童心、关于传承的旅程才刚刚起航。未来他们将继续以青春为笔，以非遗为墨，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海思新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手正直而配仁义。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在中国国民党27号的中常会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怒批赖清德用所谓民主包装偷渡实质台独，抛出所谓新两国论，变成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指出，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完全和民进党的利益捆绑，和台湾民众诉求截然相悖。赖清德27号抛出18项少子化对策，预计将投入3800亿元新台币。岛内质疑声浪不断，经费和配套措施，民进党当局做好了吗？赖英还认为，赖清德开出巨额支票，是不是又要各县市政府自掏腰包？就在美伊谈判关键时刻，美军28号凌晨空袭了伊朗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朗方面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一天的内阁会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5月28号，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闽南师范大学承办的第8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
1: 本届论坛以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为主题。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敏在致辞时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复杂严峻的台海局势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迎来宝贵机遇。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经济发展、能源保障、基础设施、安全环境、对外交往乃至精神文化生活都会更好，台湾同胞必将共享国家强盛带来的荣光。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自中央意见发布以来，福建作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重地，出台了各项有力措施。和平统一是历史机遇，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两岸同胞一定要倍加珍惜。随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宋建晓、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顺兴、台湾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淡平、亚太新古科技研究院院长冯明宪等8位嘉宾先后上台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新形势下两岸产业融合、文化交融、示范区建设等关键议题提出务实建议。
2: 分离主义毕竟它是少数啊，大多数人还是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赶快利用这股力量啊，把它慢慢带上来，变成一个主流的。那我们主流的意识，两岸中国人这种强烈要统合国家、要强盛这样的意识呢，要让它发挥起来。
3: 我们尊重台湾的它现有的社会制度，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台湾也要尊重我们大陆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差异不是统一的障碍，这是我们各自发挥优势的一个优点。所以说呢，我觉着融合发展，通过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交流合作这样一个过程，就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4: 两岸融合发展其实是从两岸和平发展到两岸和平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程，它的基础就是透过两岸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让两岸的同胞都有真正的获得实益。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在第8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上，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福建作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重地，是出台了各项有力措施。那么您认为福建具备着哪些独有条件，能够持续发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作用？
5: 好，那么在我看来，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确确实实找出了一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那么在过去的实践当中，也证明了两岸

0: 融合发展其实对于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两岸融合发展，你就会发现福建地区确实在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许多不可替代的独到的优势。那么我觉得第一个优势就是地缘的优势，因为我们摊开地图，你就会发现福建地区是离台湾岛最近的地区，尤其是福建的平潭岛离台湾的距离最近。那么这种地缘空间距离的小，也就使得福建地区有非常好的条件去打造一个台胞台企登陆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第二个优势我觉得就是文化的相亲相近，因为众所周知，今天台湾社会相当多的人很多都是福建的漳泉的移民，因此你会发现在台湾岛地区很多人说的闽南语，并且很多的台湾同胞来中国大陆寻根，在福建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祖先，找到自己的血脉传承的地方。这种文化的相亲相近就使得福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天然对于台湾社会，对于台湾同胞而言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那么第三个独特的优势就是福建地区的产业优势，因为你去看这些年福建地区的产业发展，你就会发现福建地区高度重视全产业链的发展，这种全产业的发展其实对于吸引台胞台企西进福建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磁吸作用，能够使得台胞台企西进福建设厂的时候能够很方便的融入嵌入到福建地区的产业体系当中去，使得闽台的经济合作能够持续的深化。那么第四个优势在我看来则是福建的所谓的定位优势，也就是它的整个的政策保障优势。因为我们知道两岸融合发展相对于过去的统一模式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先行先试，要根据发展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机制体制的相应的调整。因此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几年当中，因为福建地区成为了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先行先试区，因此有很多在别的地方不好试、不方便试，或者说不敢试的地方，在福建地区都率先得以落地实施。这体现出了福建地区的民众在探索两岸融合新路的时候的勇气，也展现出我们愿意在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进行相应的调试，使得两岸的这种所谓的政策体系的融合与碰撞能够更加的顺畅。因此无论是地缘的不可替代的优势，还是文化层面的相亲相近，亦或是经济体系的相吸相融，以及机制体制的这种敢于创新，这四大优势使得福建地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具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那么我们也衷心期待未来两岸融合发展能够越走越顺，我们也衷心期待福建地区在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先试的这个领域当中能够再立新功，能够为两岸融合发展趟出更多的福建经验。
1: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就相关国际智库发表有关报告谈及台湾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严正回应。
2: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1: 28号，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台问题答记者问。
3: 特朗普总统访华结束后就台湾问题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美方不愿远赴9500英里打仗。赖清德狡辩称自己是所谓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对此蒋斌大校评论表示，
4: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

0: 融，其中所谓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所谓防卫能力。对此，蒋斌大校表示，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台湾劳动党、台湾社会共好连线、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多个政党团体代表27号在台立法机构前举行集会，抗议民进党当局持续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反对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
3: 台立法机构本周举行联席会议，审查台行政机构此前通过的所谓防务特别预算案，其中包括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集会人士在现场拉起要和平、顾民生、停止军购的横幅，齐声高呼台独没前途、两岸和解、共享和平红利等口号。
4: 要和平，
5: 要和平，
4: 顾民生，停止军购，
5: 停止军购。
3: 尽管当日台北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他们仍顶着酷热表达愤怒和诉求。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倚仗美国抗中保台，但以美谋独是行不通的，民进党当局应早日摒弃台独路线，促进两岸和解与和平。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指出，当前形势下，台湾社会应认清现实，共同反对民进党当局对美军购，回归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事实，推动两岸交流，追求和平统一。
6: 那我们在此呼吁，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要停止军购，回归法理一中，并且推动两岸谈判。我们唯有透过谈判追求和平统一，走的这才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7: 立法院最理性的军购主张是什么？是零军购。
3: 参加集会的台湾青年陈崇祯在演讲中说，两岸应以对话取代对抗，这是民众的诉求，我们希望安居乐业，希望两岸和平统一，绝对不想看到自己的血汗钱被送去美国。
8: 美国川普把你民进党当摇钱树啊，更可悲的是什么？你民进党竟然对美国川普连个抗议都没有，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窝囊、这么卖台的执政党，你到底有什么底气会相信台湾人民、台湾年轻人会为你上战场打仗？不可能。
3: 参与集会的政党团体当日发布共同声明表示，两岸可以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希望民意代表不要帮台独分子贩卖战争恐惧，把台湾民众绑在敌对的仇恨战车上。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依照年度演训计划在全台外岛实施重炮射击训练。根据其发布的射击通报指出，6月2号，台南屏东地区将同时实施5项实弹操演，模拟对所谓敌军海上2栖登陆船队实施反登陆攻击。
0: 台军方装甲车行经台东市区执行战备侦巡任务，引发关注。台军规划6月初还将在全台湾北、中、南各作战区和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对所谓红色沙滩的定义是适合各型登陆舰抢滩登陆的沙滩。
9: 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例行性的训练，那是交由各作战区，那依照我们实战化的要求，会选择适当的地点来从事相关的训练。
0: 报道称，台军第四作战区驻扎的陆军八军团将在满丰、丰港、喜树三处不同的所谓红色沙滩射击点，以异地近同时的方式，对模拟试图登陆的所谓敌军海上2栖舰队进行反登陆攻击。另据台媒报道，台陆军北区联合测考中心近期完成今年第二梯次新制基地训练，将过去13周的训练周期缩短为9周，包括3周的前置训练以及6周的战术阶段和 核战力阶段，而原本5天4夜的战术测验将延长为

0: 为10天9夜，同时加入假想敌的不定时袭扰攻击，进行24小时不间断无剧本的对抗演练。此外，继台军台东地区指挥部机步营4月份改编为联兵营后，负责作战指挥的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下辖的主战部队，7月1号也将同步改编为战力火力更强的联兵营，肩负起包括台空军加山、花莲基地、花莲港及东海岸的防卫任务。
1: 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仙女士。台军规划6月2号将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各作战区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操演。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宣称，此举呢是依照实战化的要求来进行演习的。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
2: 最近啊，其实这一些演习大家都可以称之为叫做例行性演习。不过在这些所谓的例行性演习当中呢，其实我们想要给大家看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其实就是所谓的红色沙滩。坦白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军事专家都提出来说，真的在登陆的方法上面，那么以现在武器精进的程度来看的话，形态上面早就已经会完全不同了。那么夺港这件事情，也就是港口直接夺下这个状况，可能远比是在这一些沙滩，然后呢你眼看着台湾呢已经在这边呢布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一些反舰飞弹啦，或者是一些相关反登陆的武器啦的情况之下，硬要去闯所谓的红色沙滩的几率其实已经降低了。可是台湾的演练的方式其实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当中的所谓的红色沙滩的这些演练，这里面呢其实已经被很多的军事专家所批评。第二个部分呢，是其实经过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后，那特朗普离开了北京，然后在空军一号上面，还有包括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所提到的台湾的这些情况，其实台湾现在内部对于美国不太可能派军队然后呢协助台湾呢来打任何的战争的情况，所以呢，那么对于所谓的用军事力量然后来保台这件事情，其实民众的接受度越来越低。第三个部分，台东呢是台湾的东南沿海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在东部过去的传统思维都认为，因为我们的一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正对着中国大陆是在西半部，所以呢可能就第一线的角度来讲，是西半部的城市，在东半部的几个县市，不管是花莲啊，或者是台东，尤其是台东，那么它还没有比较大型的港口，所以呢，一般认为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战争的后方，而并不是前线。但是呢，中国大陆最近在海上的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海军尤其是3艘航母，还有很多的这些它包括不管是攻击舰也好啦，或者是一些护卫舰也好啦，驱逐舰啦，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也好，这一些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东部的民众越来越常见到一些军事上面的演习，也都反映出来说，现在在整个的未来的战争考虑上面，东部地区已经不太可能是后方，相反它有可能会成为前线。所以战争形态改变，可是有很多的思维没有改变，可是战争形态改变，让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是前线。可是军事保台这件事情，它不太可能成为真正能够保护台湾的手段。如何去建立一个两岸之间能够取得共识，然后共同携手前进的这一条路，现在在台湾反而是一个最值得观察的一条路，而军事上面大家所能够接受的程度反而是下降的。
1: 谢谢陈凤仙女士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27号举行中常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时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3: 郑丽文表示，今天最危险的是民进党当局想偷换概念，又不敢明确讲出所谓台独，于是用所谓民主包装偷渡实质台独，抛出所谓新两国论，已然变成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4: 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

支持不愿意看到有人走向独立，更明白明确的首次美国总统清楚的表达不会。

0: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先继续请教陈凤馨女士。郑丽文在中国国民党的中常会上再次痛批赖清德用所谓民主包装偷渡实质台独，那么您怎么看郑丽文的相关言论？
2: 最近啊，其实呢，有关于特朗普呢，他直接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批评，对于台独支持者来讲是一记重拳。那么他甚至于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呢，他提到说，那么现在呢，有一些人在推动台湾独立，希望能够打一仗，然后呢，认为美国会支持他们，所以呢，美国并不想要卷入这些事情。这里面呢，其实他几乎是在明示真正改变现状的就是这一些追求台湾独立的人。从他的这一些言谈之后，台独几乎变成了一个脏名词，所以你看到民进党上上下下急着要去摆脱他们的台独身份，然后赖清德不再谈台独，说有没有台独的问题，然后民进党呢，那么许多的这些政治人物呢，也纷纷的跟台独呢去划清界限。其实这里面就凸显出来，台独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个操弄的政治名词，一旦发现到这个名词在国际的大环境之下不可行的时候，在台湾内部它就突然之间变成了脏名词。所以这时候呢，赖清德就不断地提民主民主民主，那么认为呢，用民主这两个字可以去把美国绑在一起，把欧洲绑在一起，把日本绑在一起，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说服台湾的民众，其实台湾的盟友还是很多。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美国的政界人士其实都已经分析，在特朗普的心目中也没有什么民主这一个词，更没有什么民主同盟这些词。但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来的是赖清德的焦虑，当他没有办法用台独来包装然后呢去争取支持的时候，他只好转一个名词，用民主这两个字来包装他内心想要做的台湾独立，而台湾独立这件事情就不再能够成为台面上然后去宣传的一个理由。所以这一个变化其实是一个台湾在特朗普呢访问了北京之后回来之后出现的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好的，谢谢陈凤馨女士的分析。我们再来连线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盛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叙事的虚伪性与虚构性的呢？
3: 第一个就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他在叙事民主的时候是完全把这个两岸之间和平交流发展排除在外的，就是任何一个主张两岸和平、两岸交流、两岸要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声音，都被视为是对台湾民主的挑战。所以他把台湾所谓的民主、人权，完全是和台独的理念捆绑在一起。所以在台湾只有讲台独的自由，没有讲统一的自由。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赖清德所谓民主的一个本质之一，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两岸交流过程中，也同样他也是同样采取这种手法，把反映大陆真实情况的这种新闻啊、报道啊、这个视频啊，统统视为是统战，是吧？只要是讲真话的都是统战。所以他就通过这种信息茧房的方式，把台湾民众认识大陆、了解大陆的自由剥夺了，说这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民主的本质所在。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赖清德所主张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民进党当家做主，而不是台湾民众当家做主。凡是和民进党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这个政党的政策主张啊，都会给充分的包容。只要跟民进党的主张、民进党政策是吧相违背的，或者说批评批判民进党的，那都是亲共人士、卖台人士，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所谓的民主，他把民主完全是和民进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所以从这角度来讲，现在民进党所主张的这种民主完全是虚伪的，完全是他虚构出来的，用来对抗大陆的一个

0: 工具而已，就是正像郑立文主席讲的样的，是吧？他充分运用他台独立场来打击任何主张两岸和平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声音或者势力，这就是他民主所谓民主的本质所在。
1: 嗯，谢谢盛九元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27号抛出18项少子化对策，包含延长产假、陪产假、0到18岁成长津贴等，预计将投入3800亿元新台币。对于赖清德抛出的政策，岛内舆论质疑，是不是又在乱开支票？
1: 每人每月5000元。在孩子0到6岁的时候，这5000元交给家庭；6到18岁，一半继续提供给家庭，而另一半政府会直接预存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
2: 将投入将近3800亿元，预计可以协助2770万人次，从孩子出生的那一瞬间到他成年的那一刻，至少支持一个孩子154万元。
3: 27号，赖清德抛出因应少子化挑战的18项新措施，包括弹性工时与延长婚假、产假、0到18岁成长津贴等。这个生育大礼包看起来吸引人，但外界质疑经费和配套措施，民进党当局做好了吗？
4: 光是一个0到18岁。一年大概是要2000亿，你从8周延长到12周又没有强制性，会不会让劳工变成看得到吃不到？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行政院提出什么样稳定的裁员。
3: 蓝营还认为赖清德开出巨额支票，是不是又要各县市政府自掏腰包？
5: 任何的福利政策我们都支持，但是要注意一点啊，你现在3800亿花这么多钱，结果发现请各地方买单了、啊、你要问地方政府要不要，有没有这个钱？
6: 0到18岁每个月发5000块哈啊，那这个东西最早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提出来的，那赖也宣布要做，我觉得两边都要欧露，我就提醒两点，提醒两点。
0: 好，
6: 一个呢，这个裁员一定要是稳定的，那第二个呢，不要变成开支票，地方在买单。
3: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27号开记者会讽刺，赖清德上台2年毫无政见，只能剽窃所谓在野阵营的政见，
7: 完完全全呐、啊，剽窃了国民党跟民进党所有这2年推出的相关的政见。我想今年的代表制，我想不只是抄，而且是偷。赖清德不要画虎不成反类犬。
3: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则发新闻稿表示，台立法机构27号排审所谓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赖清德就在同一天大动作举行记者会抢收割。请问赖清德前2年到底在干嘛？难道非要等到选举年再跑出来乱开支票割到尾？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指出，赖清德施政2年终于睡醒，敲锣打鼓宣布0到18岁公家养战略方案，完全就是抄袭台湾民众党与中国国民党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赖清德当局不但抄得慢，而且还抄不到精髓。
8: 因为赖清德根本不想为长远打算，他只想大傻逼，想说随便丢一点钱出来、就可以博得一个政绩的美名，然后看是不是对选举能够产生效益。
0: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杨台顺先生。台中市长卢秀燕指出，赖清德提出的人口对策3800亿元新台币方案啊，是存在着裁员不明的问题，更是担忧台当局开支票，各县市来买单。那么您觉得，在当前县市财政普遍紧张，部分县市补助款遭扣的情况之下，这些政策承诺会落实吗？
9: 我个人对这些政策的落实啊，我是抱着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了啊，因为，民进党现在为了这个提倡他这个抗中保台啊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方针啊，那么主张把一大笔的这个

0: 政府的预算啊，花在购买美国的武器上面啊，那这就会产生一些排挤的这个效果，使得他在社会福利啦啊，或者是一些必要的这个公共支出上面啊，那么就会捉襟见肘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现在又列出了将近3800亿的这个预算啊，要来挽救台湾的这个人口危机啊。那我认为啊，那么这个钱凑了出来，凑不出来啊，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然在地方上的这些政治人物啊，当然也会担心说，那你钱凑不出来的情况之下，你会不会拿过去给我们地方政府的补助款啊，然后这个移花接木的把它列入你这一次的这个挽救少子化危机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预算当中，使得我们地方政府所应该得到的补助款，那么无形中啊被减少了啊，所以这种顾虑啊，这种担忧啊，可以说完全是有它的道理。那我们晓得台湾的少子化危机啊，不是今天才突然之间发生的，那么过去20年呢，就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存在。啊，我记得马英九在担任这个政府领导人的时候啊，就曾经呼吁过这种少子化的趋向啊，是一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危机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时候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啊，要来鼓励生育。可是民进党执政之后啊，那么推动两岸的这种对抗，减少两岸的这个交流，使得两岸的这种关系啊，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年轻的夫妇当然就不敢生儿育女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政府的态度，政府的对外政策啊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你今天拿钱来补贴，来鼓励大家去生养子女啊，恐怕只是治标而没有办法治本。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尤其你的补贴政策里面，很多都是属于地方政府的一些业务，那么很可能就从地方政府的预算里面呢来做支出，所以地方政府对政府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难免就会担忧。好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政策真的要付诸实行，地方当然就会偷斤减两的啊，那么做一个表面上的敷衍，所以使得这个政策也许开始的利益还不错，可是最后要落实呢，可能就会哩哩啦啦的啊，就没有办法达到原先所构想的一个目标了。
1: 好的，谢谢杨泰顺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就在外界普遍关注美伊谈判之际，美军28号再被爆出向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一处地面无人机控制站实施打击，这是美军3天之内第二次对伊朗发动短暂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立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6: 伊朗媒体报道称，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美东时间27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该军事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该官员还表示，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并强调这些行动是有节制的，纯属防御性的，旨在维持停火。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

0: 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这是美军三天之内第二次对伊朗发动短暂的军事打击。美军25号曾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自卫性打击，并强调停火依然有效。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1: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0: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不签署该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强调，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而对于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我们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
1: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0: 针对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据了解，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非正式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根据该草案，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的部队。报道称，美军在该地区的存在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但未做详细说明。报道也未提及伊朗核计划，而这是美方希望彻底拆除的核心议题。白宫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报道完全是捏造的。就在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国防军27号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并呼吁黎巴嫩南部所有军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同时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而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靠北。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2: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天飞龙先生。美伊谈判局势依旧严峻，但此前根据美伊初步协议草案，美将在所有战线停火60天。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美方这种嘴上说着要停火，可另一边却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反复态度呢？
3: 美军在伊朗战场上的反复呢，是其历史表现的重复而已，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真正和平谈判的或者停火的这个诚意，也不愿意去妥协，不愿意呢，然后真诚的去遵守所谓的停火协议或和平谈判的议程的设定，那么这些谈判，这些停火呢，当然是有意义的，它给美军喘息、调整、重新装备，然后重新部署，赢得时间。而美军呢，他是一定要在战场上取得明显的这个优势的情况下呢，再去追求更大的这个谈判利益。

0: 议的。因此的话，那么伊朗如果以为所谓的停火协议，所谓阶段性的这个和谈的信号，那么就是结束冲突或者结束战争的转折点的话，那就是对美军、美国或者帝国主义的历史呢，那么太过认识太过幼稚。那么我认为呢，伊朗以及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对此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也做好了这个在美国加码军事打击的情况下，进行抵制和这个反制的军事准备，那么美伊战争之间的打打停停，那么最终的话，还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这个实力的这个较量，相对态势的这个演变，只有双方战力消耗到相当程度，特别是美国无法继续支付高昂的战争成本的情况下，那么所谓的停火、停战，甚至和平谈判的曙光才会真正到来。
1: 以军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行动，要求黎巴嫩南部居民撤离。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以色列咄咄逼人在黎巴嫩大幅扩大战区的举动？
0: 那么以色列是要把黎巴嫩南部变成第二个加沙，他实际上通过自己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的超强的军事实力，以及那么拉住美国，那么对抗住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干预和这个制裁压力，在这样一个局部优势的战争空间当中呢，不断加码推进，采取各种借口，那么对南部呢进行这个主权侵犯和领土的侵占，甚至对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相应的这个地区呢，以及力量呢也进行了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挑衅，应该说这是以色列那么他这种地区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这个显著的这个表现。那么如果黎巴嫩南部呢成为第二个加沙地带，如果加沙、黎巴嫩南部以及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以色列的这个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扩张的这个锋芒之下，成为这个受害者，那整个中东的这个和平呢，它的形势呢会更加险峻恶劣，而且呢这个斗争呢会更加此起彼伏。那么以色列用这种扩张侵占的这个方式呢，来炫耀武力，来这个逞霸权，来谋求更大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呢，离以色列本身想要追求的这个根本目标，就是安全和这个稳定的话，我觉得会越来越远。那么用实力求和平、求安全，只会背道而驰。
1: 谢谢田飞龙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7: 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智慧灵，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秀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27号下午在泉州晋江召开。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市场监管总局以县域为质量强国建设重要支点，扎实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部署开展百城质量提升活动，质量强县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形成了梯次培育、竞相提升的良好态势。15-5时期是质量强国建设承前启后、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重要阶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积极推动质量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把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引向深入。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量创新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核心驱动，把产业升级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关键抓手，把质量基础设施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把保障安全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根本底线，以更实举措推进质量强县培育建设，更好赋能城市发展，夯实强国根基。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质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并6年7夏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些年来，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实施质量三强一基工程，推动质量强省强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2个县市区纳入全国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名单，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实现质量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能力全覆盖。15-5时期，福建将紧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部署，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大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质量强县建设为抓手，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联动融合，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质量强省，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

0: 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主持会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会上通报了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进展情况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情况。晋江市、浙江省义乌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有关代表以及福建、辽宁、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2026年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昨天在厦门开幕，围绕数字化转型、绿色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议题，持续深化金砖及金砖加国家在新工业革命领域的务实合作。
2: 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27个国家的政府主管部门、驻华使领馆、知名企业、行业协会、智库、金融机构代表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新开发银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组织代表参会。与以往论坛的泛工业主题不同，今年论坛首次以唯一的智能制造关键词贯穿始终，提出智能工厂建设、系统解决方案共享、标准互认对接等务实合作举措，进一步发挥金砖大富矿、大市场、大工厂优势，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0: 借助这次论坛，我们了解到了中国在智能制造领域取得的成果，期待借助金砖合作机制，印度尼西亚能与各国制造企业深化技术领域合作。金砖合作机制让中国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成果在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既能帮助我们学习中国的经验，也能推动更多新技术在我们国家落地。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竞争力之一的智能产业基地与技术，我们的合作前景广阔。
2: 论坛上，国际智能制造联盟联合国内外数十家专业机构、龙头企业共同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南非德班、尼日利亚拉各斯、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以及中国厦门、南京、武汉、银川、常州等11个城市发起成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论坛上还发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成果。
0: 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将推动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迈入又一个重要的阶段，期待未来在新工业领域我们能有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1: 2026闽超近日推出喊你来参赛、邀你来观赛、请你来交流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用绿茵赛场搭建两岸同胞相知相融相聚的暖心平台。
0: 闽超出台专属政策，每一支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18至45周岁、热爱足球、身体健康的台胞非职业球员，凭台胞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报名。为让更多台湾同胞走进福建、了解福建，闽超推出多重台胞专属暖心福利，包括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观赛，打造闽超两岸球迷社群，特邀金门、马祖特色拉拉队现场助阵等，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点燃全民足球热潮。2026闽超更是两岸同胞互通互融的交流纽带，各大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并在赛事期间开展系列交流活动，以球交友、以情连心、互学互鉴，厚植家国情怀与同胞情谊。
1: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木兰溪源发现多个物种新纪录，其中13种植物为我省首次纪录。
0: 此次调查发现的双扇蕨科为我省新纪录科，燕尾蕨属、血子蕨属、蒙眼属为我省新纪录属，13个福建新纪录种包括磨叶卷柏、全园燕尾蕨、台湾车前蕨、原生血子蕨、木本牛尾菜等。
3: 物种对环境啊要求很高，那么它的特别是温度啊、湿度啊、还有光照啊、水质啊很敏感，对我们以后研究它闽台的栖息的历史的关联，还有物种的迁徙、演化隔离都有非常高的这种科研价值。
0: 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本次科研考察还新增记录脊椎动物77种、昆虫871种、大型真菌208种。
4: 这次能集中发现这么多对环境高度敏感的物种，非常难得。我们会

0: 对这些新纪录的物种设立重点监测区域，实施更精准的保护措施。
1: 2026年春雨工程福建文旅志愿赴边疆行日前在新疆昌吉州富康举办，现场福建文旅志愿者们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双音表演唱、闽派音乐作品等节目，两地演员还同台献艺，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共筑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
2: 跨越千里来到富康，我们带来了福建的特色文化闽江一家亲，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让两地文化更近，情谊更浓。
1: 记者近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进一步简化异地报销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民效能。群众可登录福建省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完成跨省票据归集、授权报销、真伪查验、结果查询等全流程业务。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日前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这是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以法治方式固化政企良性互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开放合作等机制，为民营经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泉州样本。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的太阳，月亮弯。
1: 花影轻移明月夜，重生青豆绿窗纱。夜色迷离，月华澄净，蒙蒙树影，渺渺长空。
2: 这是这本手抄诗集的第一首诗，诗集因此以绿窗为名，叫做绿窗闲草，问世已经80年。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以200万字情书铸造而成的爱情故事。1948年秋天，24岁的王德耀，原名王宗之，随着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临行前在老家拜别了新婚妻子，同样24岁的刘谷香。在村口送别时，妻子把这本自己写的《绿窗闲草》塞给了丈夫。在王德耀的行囊中，除了满满的愁绪，还有一张与妻子的新婚照片。至此，他们仅仅等了29天的夫妻。

0: 76年前，这里是许多国民党老兵首次抵达台湾的地方。1949年前后，总共130万居民，包括军警、公务员、教师、专业人员以及眷属，来自各个省份，陆续撤退到这个陌生的岛屿。其中，单身汉为数众多，王德耀就是其中的一员。台湾一声戒严令下，两岸进入漫长的冰封期，王德耀们的生活仿佛被冻结了。在大陆亲人音讯全无的绝望中，花香深渊。对于王德耀来说，那本绿窗闲草便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微光。王德耀与刘谷香自幼青梅竹马，
1: 从之，从之。
0: 那些少时的回忆，令王德耀每每忍不住将思念请入笔端。

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缩进抽屉，无法寄出。

0: 蓝妹。窗外春雨绵绵，我伏案疾书，以解相思之苦。你儿时活泼天真，全村孩童都以你为首。那年杨家来定亲，你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问我敢不敢娶你。
1: 混蛋王宗之，你要不要娶我？

0: 结果杨家发动了几百人来抢亲，逼得你不得不躲到外村，等他们走后才与我成婚，真是大胆，你叫我如何放得下笔不写尽你的一切啊。
1: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蒋介石口中的反攻大陆渐成泡影，如何安排来台老兵的退路，让当局费尽苦心。一座座眷村在全台各地应运而生，成了部分军官与眷属的安身之所，但是他们仅能容纳来台人员的总数六分之一，更多的单身士兵与下层军官受命走进崇山峻岭筑路开荒。这条在山间蜿蜒盘旋的公路是台湾第一条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1956年，上万名老兵一锹一镐，靠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开凿出纵横公路，全长300公里，每延伸1公里都寄出了生命的代价。702人伤残，212人长眠于此。为在公路起点太鲁阁峭壁上的长春祠供奉了这批客死他乡的老兵们的牌位，就在这些离乡孤魂的庇佑之下，这条风景绝美的公路连接了台湾的西部与东部。工程结束后，老兵们陆续退伍，开始直面岛内社会。周德民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也是王德耀的同乡，他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兵生活在一起。
2: 鹿子潭基本上80%全都是外省老兵，所以说大家互相串门子。王叔叔来讲的话，他就是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酗酒，他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酒，很喜欢看书，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桌前写东西。当初基本上一直都还有一个幻想，就是会回大陆，可是到1960几年之后会觉得大概有所醒悟吧。
1: 台北郊区一条清溪穿山而过，汇入台湾海峡，这里的景色酷似王德耀在湖北浠水的老家。1963年，王德耀从军中退伍，几经辗转，在同袍的邀约下来到了北势溪的鹿思潭，他定居下来了。
0: 乡妹，到这里后开头我还想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所谓的事业逐渐厌倦，一天比一天思家。1963年，我虽然还只有39岁，心已彻底绝望，经再三要求被批准假退。1965年，我伙同四位同乡找到现在住的地方，胼手知足，赤手空拳盖起一间小木屋，依山傍水而居。我在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0: 也学耕耘，也做谷，半做渔樵，半做工。想你也不会还在人间，一切指望都破灭，所以不存分文。
1: 观恶平台，竹坑巷。哦，没错，就走这里去就对了。
2: 朱德明在鲁斯坦长大，这里曾有一所名为碧山阁的民宿，是他的父亲与朋友们所建。
1: 这边有一个90度的人工切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前翡翠水库的采石场。那鲁斯坦碧山阁刚好就是在这个山下。我父亲一退伍就直接放弃了台南的这个眷属房舍，就直接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开垦。包括王德耀啦，另外股东唐国斌啊，谁生日啦，或是过年过节啦，那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吃。王德耀的学识啊，比我们学校老师还要好。我还没上小学，应该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会拿一些练习本来写啊，练习啊，错了啊，就是拿手就敲头，而且是一面吃饭，一面喝酒，一面敲头。
2: 1979年，北石溪开建水库，没过几年，许多景点都没入水下，包括碧山阁。众人从此各奔东西。但对于王德耀这位叔叔，周德明记忆犹新。
1: 这是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呢，宴客的照片。然后这红色衣服，这就是王叔叔。黑色的门进去就是王叔叔住的地方。他房间空无一物。事实上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箱子，就是一个行李而已，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家当，应该是没有。
2: 王德耀日复一日的劳作，不储蓄，不置产，简朴而自律，日子单调的如一潭死水，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那本快被翻烂的绿窗闲草。
3: 何事天公不见怜，偏叫风雨度娇颜。香魂狼藉埋芳静，燕骨凄凉锁木烟。
2: 每回翻阅这首落花诗，王德耀总是情难自禁。耳闻大陆历经风雨，他的心中不禁忧郁。流骨香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他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山中，王德耀深陷对妻子的思念。山外，时光无情地呼啸而过。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相形之下，老兵们缺乏相应的学历和社会关系，而且年纪渐大，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在基层搏命。1979年，时代的拐点到来，两岸之间的冰封开始松动。不久，一个消息在老兵群体中悄悄地传开来，有人写信给对岸的亲人，并且真的取得了联系。
1: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游客哈还是大学生，其中呢会掺杂一些侨生。父亲他们也是蛮聪明的，听他的口音不大对，哎，说你是不是留学生啊？他们会说是啊，那就跟他提一些这种，请他帮个忙，可以捎个信啊，到国外去帮我寄一下。哎，他们是蛮热心的，甚至呢，因为收件地址呢，收信地址也是他们国外的地址，然后他们再转寄给我们。

在台湾还未开放两岸通信的年代，一封封家信就通过这样隐秘的渠道寄往大陆。几个月之后，

0: 这些回信中唯独没有写给王德耀的。原本他以为刘谷香还活着的可能性已然很低，他很害怕收到妻子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消息。几个月之后，鹿斯潭连下了几天大雨，好不容易雨势稍小，王德耀独自来到了山西边钓鱼。突然他看见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浮浮沉沉。
1: 老王，老王，
2: 你干嘛呢？
3: 王德耀，你该请客了。
4: 红岸齐眉总未齐，
5: 卅年梦已断辽西，千金难买双飞燕，两耳愁听午夜寂，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娟待血啼。
2: 没错，是他，是谷相。
0: 原来在王德耀同乡寄往溪水的信中，一张合影里有王德耀，刘谷相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是王德耀在北石溪度过的第18年，而距离他与刘谷相分别已过去33载。这场大雨之后，王德耀所拥有的不再只是那本绿窗闲草，这里是王德耀与刘谷香的故乡。1981年，第一批台湾老兵的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6: 这个照片就是说他当初还没回来的时候寄给我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后面都有写的字。
7: 这个照片最早的。
0: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王德耀写下了依然故我，他要告诉刘谷香，他还是那个爱他的少年郎。
6: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我母亲，我看到他每天就是收信件写信过去，就是做这个事儿。
0: 接下来两人之间通信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8: 德耀兄，离别30余年，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情况，只能同你相逢于梦。1977年、1978年，我曾两次给你写过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寻思这是你的身边人不愿意给你看的缘故。要啊，我们虽然是一场夫妻，可是相聚只有29天，如今又能通信，真叫我通夜细的睡不着。
4: 香妹，我总以为你不是一般的女子，现在看来你也吃醋，醋劲还大着呢。在未和你取得联系之前，我曾

0: 打算到60岁时遁入空门，如今我不再有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放在你身上，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1: 收到这封信，刘谷香悲喜交加，他有一段往事却不知如何开口。
2: 姚父，越与你通信越是鼓不起勇气，我感到惭愧。自你走后，我被迫离开你家，受尽歧视，每月工资只能拿一半，还要参加劳动，加上又遇灾荒。
1: 这间周奥小学是刘谷香教书的地方。王德耀走后，他独自扛起了生活重担，面对所有的挑战。
3: 家里面呢，生活条件不是算很好啊，还要种菜，还要吃饭，生活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女的确实是非常困难。哥哥和姐姐呢，他们大了就是到小队那边生产，我们呢就运菜水。母亲呢很早把我叫起来，都把菜完了水，菜水浇完了以后还没天光，还没

0: 走了以后，我母亲还在那哭三年，哭了以后，我那时候政府就逼他就逼得非要他改嫁，又带班又做饭，又在一两里楼去挑水，把我母亲呢逼得走不了啊，一个女的磨得伤心，以后磨不过我们又嫁人。
1: 不得已之下，我不得不两次嫁人，有了四个儿女，但是两人丈夫都先后去世，我只能自己带大四个孩子，那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如今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
2: 古香，近一年多以来，已接到你49封信、78首情诗、21张倩影。通了这么多的信，你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卿卿我我，我的心早酥了。但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打破了记录，你完全把我弄糊涂了。既然你已有儿女抚养，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旧情还在，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祝你珍重。
0: 我母亲很伤心呐，是个侄儿同九个。
3: 会有人说他闲话呀？
0: 这样的是避免不了的。

要啊，我嫁了人，要说是一种过错，你叫我又怎么办呢？1951年，因为你去了台湾，有人冲进我家，搜出了你我的合影，将我押回三店。我曾几次自杀，都被人救起。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将近60年，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0: 鸟儿，我对你始终念念不忘，晚上做梦总梦到你，醒来后泪珠洒满了枕头，弯弯曲曲流成一条小河。要你收到这封信后一定要回信，勿让我望穿老眼。
1: 三个多月的时间，王德耀收到了刘苦香近20封信，他才知道刘苦香走过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岁月。而让他如此痛苦的人真是自己。
2: 我可怜的妻呀，要不是我，你哪会受到那么大的罪？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呐。你是老婆，我是丈夫，你我既血肉相连，那么孩子当然有我的骨肉在内，千万莫要伤了孩子们的心。兰妹，再次请你放心吧，我的一颗心是向着你的，你可发的福。

0: 张家了。
1: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结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今天我才知道久别胜新婚的滋味。药，今年家里养的一头猪有200斤重，等你回来下酒啊。孩子们都在念叨你，你快回来做他们的爸爸吧。
2: 但命运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身为单身农民的王德耀受到严格的管控，离岛申请一再被驳回，与大陆通信已是僭越，渡海回乡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对年近花甲的恋人只能默默期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有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庙，所塑之人也是一位老兵，名叫李世科。
3: 土定行、古定分行抢钱，
4: 当时轰动了大街小巷。
5: 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银行抢案。
2: 1982年4月14日，李世科携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定分行，抢走了新台币530万元，并造成一死一伤。
6: 嫌犯李世科昨天清晨被台北县3重分局捕获之后，经过了初步的侦讯，迅速移送市刑大做进一步的。
2: 一个多月后，李世科被警方逮捕，迅速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沉默无言，一心求死。而更多的老兵们并未如此偏激，只是孤独地生活在一间间农民宿舍里。

0: 最后化为黄土，以墓碑标记着家的方向。
1: 因为我看过很多一样是老兵，然后孤身，最后终老在这个农民医院，太多了。父亲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子，是蛮可怜的啦。
0: 李世科案震动了当时台湾社会，更让王德耀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像李世科一样走上自毁之路，他一定要回家，回到那个还有妻子在等待着他的家。
1: 他应该说比我们提早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就先离开碧山村了，他应该是老早就有这个心理想要回大陆了，我是这么认为啦。要不然的话，他有赔偿款，他可能买个小房子，当初应该是买得起的。
0: 李世科被枪毙两年后，王德耀给刘谷香写了最后一封信。四年来，他们通信总字数高达了200余万。
2: 相期无碍，岁月的脚步把我们快带到生命的尽头，但分离不了我们紧紧相贴的心。近影、诗、情书堆满了我的四周，这些都是你来陪伴我的记忆。我不再觉得寂寞凄清了。四年来，你我的寸间如果连接在一起，可以把我俩裹上好几层了。但当我们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又该想些什么？都是没有空来人世这一遭，没有爱错人，对不对？
0: 王德耀用一年时间上下奔波，放弃退伍金，摆脱游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最终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这才得以出境。
1: 要离开台湾那一天，我父亲他们都有去送机嘛，哈。那所以说时间点我都记录很清楚，1984年7月27号12:50。
0: 1984年7月27日，王德耀变卖了所有家产，加入了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刘谷香：“
2: 老伴，我已到曼谷，接报后在学校等电话，10日内勿离开。”
3: 那边没得手机，只是被学校有个办公室有个电话，他我目前就是坐个凳子，在这坐等他的电话。我们姊妹几个就是台湾那个爸爸，早上回来。
0: 旅行团的回程，经听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脱离了旅行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谷香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溪水老家的电话。
4: 一直话讲不出来，这天大天大事，我这就是故乡，声音也不一样啊，那是只有岁数了。
5: 你是哪个王同志啊？问都不问那李帅的，我说王同志啊，你混蛋，王同志啊！
6: 他回来的时候是，84年12号，就是母亲都带着我们，哥哥、弟弟，还有姐夫我，都一起都到武汉的友谊宾馆，去接他，泪流满面，非常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7: 问你寥寥的爱

0: 身旁，好像小羊羔一样，一龙就是你
1: 爸。谢谢啊，我姑娘。
2: 谢谢你的夫妻啊，我倒是背不着了。
1: 你得你喝一杯一的酒的嘛。
2: 是是是，那怎么得稳的啊？月
3: 亮。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小的时候也跟母亲跟我们讲过，重新回归我们从心里面是能够接受的。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又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4: 他把我就没有当两样啊，因为他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看过眼，把我没有把我就这一口子就当成他自己，包括这些孙子外孙都喜欢他。
5: 这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楼顶上过年的时候照的。
6: 那这前前后
5: 那是基本我们前年人都在这里。
6: 嗯，对。
7: 这是我姐姐，嗯，这是姐夫、二哥、二嫂，这是我媳妇，这是我本人。啊，这是父亲、母亲、大嫂、外甥、侄女、外甥女。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经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十八岁人的情怀。
1: 小妹，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下。
0: 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
1: 古香妹，三十多年的历史，人世沧桑，不知故乡变成了什么样。
0: 要妇如我，今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家，心很平静，又想和你细细长谈。

0: 您要找的衣服拿来了。
1: 谢谢王妈，放这吧。
2: 好。
1: 怎么了你，愁眉苦脸的？
3: 你说委员长吗？亲任总司令，调了近40万国军，并且还从德国请了军事顾问团，这还是打不过连几支枪都没有的红军。我就想不明白，这红军是铁打的吗？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后勤供给。你说共产党在赣南就那么点地盘，他们靠什么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说了，我们的未来也不在这儿。
3: 我们的根儿还在这儿。你说说，这次失利又给红军送去那么多的枪支弹药，你说他们地盘没缩小还扩大了，这长此以往，共产党一定会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1: 你着急你生气没用，他们自己不争气赖谁啊？
3: 就是不争气。
4: 送到根据地了，我就先回去吧。都已经到家了，我也该回去见见我爹了。回去。
5: 要回你自己回，我不回。
6: 若来，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谈。
4: 我现在就是万念俱灰。本想着在央行能有所作为的，但是做了这么多，什么都没做成。安官死了，周仪疯了，我现在被通缉着，连你哥他也……反正我不想跟金柔有任何的瓜葛了，我回家了。
7: 回家。
5: 我站住！回去！
8: 都回去！你
5: 臭坏了！
8: 秋
5: 明，怎么九死一生才到这儿？
8: 秋明，
5: 说什么你都
7: 别走！发生什么事情了？
9: 春明，春明，
10: 外面一百姓打起来了！
5: 你滚，你滚进去！春明，
10: 哎，拉你好，拉你好！
7: 哎，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是怎么了？陈真同志，
11: 雷鸣同志，哎，
7: 欢迎你回来啊！一路辛苦了。
11: 不辛苦，不辛苦，好久不见啊！
7: 你们这是怎么了？
11: 哦，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雷鸣同志，这位是魏若来。
7: 央行的魏若来，
11: 嗯，
7: 哦，对，就是他。

0: 他来了又想走，他媳妇不干了。
1: 哎，我可不是他媳妇啊，我俩定的是娃娃亲，早就退亲了。
2: 你为什么绑着人家呀、啊？你们啊？
1: 成娘了，他就跑了。
3: 你也知道，我们行呢，确实是需要魏先生这样的人才，但前提是，他得自己愿意来啊。我们不能违背他的意愿，逼着他为我们做事，对不对？来来来，快点松开。
1: 狗不仔就是胆子小，打他两顿他就老实啊。
3: 累疼了吧？
0: 没事。
3: 魏先生，
4: 欢迎你啊！
3: 一路上辛苦了。呀，来都来了，到屋里坐一坐，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行的大概的情况。
0: 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归心似箭，我想先回家一趟。
1: 哎，春娘，春娘，
3: 你要回老家？
0: 对，我哥是地下党，在上海做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爹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去先告诉他们一声，再补办个丧事儿。
3: 也对，死者为大，那你先忙。
4: 忙完了，你要是对我们还感兴趣，我们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0: 谢谢。
5: 咱们不需要他了，
3: 当然是需要的。是瞧你的瓜不甜，
6: 我去送送他。
7: 哎，好了，算了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
1: 若来，
0: 对不起。
6: 没关系，在你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们是不会强迫你的。我送送你吧。
0: 好。老徐在牺牲之前跟我说过，说苏军需要我，要我来闯一番天地。所以我相信，共产党有朝一日一定能够闯出一番天地的。只是我对我自己还没有信心。
6: 为什么？你是个金融天才，虽然我不懂金融，但是我哥总是夸你。
0: 可他自己也失败了。我之前以为金融能够报国，可是经历了这么多，我才发现一切都是错的。定制的政策出发点一切都是好，可最后都酿成了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南京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金融。
6: 所以你是需要时间反思，理清思路。
0: 对，在我理清之前，我不想再动金融了，免得坑人。
6: 好，那你慢慢想，不着急，等你哪一天想通了，我们随时欢迎。
1: 春苗，我就送到这儿了，千万不要再欺负狗不仔啊！
8: 知道了，姐。
1: 走了哈，慢点儿。
9: 战争乃政治之延续，经济乃政治之根基。金赤匪猖獗成灾，国军屡次围剿失利，非战之罪也。必须做军事围剿以经济之剿，方能与赤匪以彻底打击。而经济围剿重中之重，既防输入，更防乌纱输出。乌纱贸易之所得，系赤匪苟延残喘之生命线。一旦切断，则赤匪经济命脉被连根拔起，内外交困，定不攻自破。
0: 你怎么起来了？
6: 你怎么了？还是放不下？
0: 哦，是这几篇策论，关于剿共的。他在走之前呢，再给自己一个交代。
6: 以前我总觉着大丈夫应该成就今天伟业，胸怀天下，做出。

0: 一番事业，但我现在宁愿你的胸怀渺小一点，小到只能容得下我，容得下这个家。
1: 慈叔，你的想法呢？我既理解又支持，一切按原计划行事，放心吧。
0: 什么算数？
1: 算数。

家了。来来来，歇会儿。

0: 他是共产党，在上海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一个是怎么死的呀？
1: 被人出卖了，但是我最后把那个人给杀了，替我哥报仇了。
2: 杀人了！
1: 不光杀人了，在上海还被通缉了。
0: 爹，
1: 你放心，我回来之后就一定在家里待着，哪都不去了。
2: 你被通缉是因为杀人吗？
1: 不是，南京政府发行空券，坑了老百姓。我把黑幕报了出去，后来国民党想要枪毙我，在枪决的时候是共产党救了我。
2: 如来啊，这两件事你都没有做错，报血仇天经地义，为老百姓出头也是男子汉所为。看来这几年的书没有白念。
1: 爹，
2: 陆川啊，陆川。

0: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不走。
0: 打算做点什么呢？
1: 还不知道呢，但应该不会跟着我爹去耕田了。
0: 哎，当账房有兴趣吗？

0: 账房。
1: 我有一个兄弟开了家商铺，他那需要一个管账的。
0: 我想一想吧。
1: 想好了，让春苗告诉我一声，我来给你牵线。
0: 哎，

0: 你跟狗狗仔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0: 你俩的关系啊？
1: 我们俩退婚了，他爹没跟你说啊？
0: 说了，说狗狗仔写信回来要来退婚，他爹不同意。
1: 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
0: 就你这个德行，狗狗仔一表人才，你上哪去找去？
1: 井冈山。
0: 胡说啥呢？你不要命了？
1: 咱们村有胳膊有腿的都去当红军了，就你们几个那老古董还活在那旧时代。
0: 信不信我揍你啊？
1: 敢！你要是敢揍我，等我回头当了红军，我就带部队回来。
0: 你还敢带部队回来？你看我打不打你？你看我打不打你？你这个不要命的，你这个不孝顺。
1: 真打呀你！
0: 你带部队回来。
2: 海山叔。哎呦，
0: 狗狗仔啊！哎呀，
3: 我想好了，我愿意去做账。
0: 哎，那好啊，明天我就去安排。
3: 好，
0: 来来来，哎，坐。
3: 不坐了。
0: 哎呀，坐嘛。来，坐。春苗，重新沏壶茶。哎呀。听说你在上海混得不错啊，为啥要瞎折腾呢？
3: 也没有混得不错，就是瞎混的。
1: 谦虚什么呀？什么瞎混呢？混得连大户人家的闺女都看上他了。
3: 刘春苗，
1: 叫我干嘛？你有没有瞎说？人家大晚上的拎着礼物去给他送东西，姑娘长得特别漂亮，气质又好，以前在德国留过学，高级工程师，会开枪，会开车，还会弹那个什么钢琴，家财万贯呢。那为了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3: 说什么呢你？
0: 他说的是真的？
3: 确实有这么个人吗？啊，
0: 懂了，难怪你要写信退婚。
3: 反正说我不是你。
1: 那他为什么舍命要救你啊？那当时在你家的时候，他还想用50大洋让我滚蛋呢。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他呀。那人家对你绝对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发现他跟你说话那语气都要比平时要温柔吗？我呢，我又丑又穷，我配不上你魏大才子。
0: 狗狗仔，既然你有了更好的选择，我们就不耽误你了。春苗，
1: 哎，
0: 松哥，
1: 好。你走吧，
3: 大山叔，
1: 你走，
3: 听我解释。
1: 你说，你配不上你，你去找你的沈小姐吧。

0: 再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2: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2: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1: 是，
3: 记住了。
1: 记住了。
4: 哥，
5: 你是？
4: 我是方林啊，我小时候就住你家隔壁。
5: 方林？
1: 哦，你都长这么高了。
4: 我最近在铺子里帮忙跑跑腿啥的，有啥需要你随时吩咐。
1: 好，好的。
4: 那我先去忙了。
1: 啊，去吧，去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沈建真，他可是留德深造的高材生，组织上派来的。
1: 同志们好，
0: 大家热烈欢迎！
2: 好，
0: 咱们宣布一下啊，沈建真同志已经被组织上任命为组织上
3: 特别联合救援员。
0: 啊，
3: 你
0: 们
3: 救命！
0: 救命！救命！救命！
4: 别笑。
0: 他可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多次参与到上海的武器工作，可以说是领军知识扎实，任务经验丰富。大家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
1: 请教谈不上，咱们多多交流。
2: 我也是刚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也请各位同志多多指教。
0: 哎，沈教练，你从兵工厂来，那你的枪法一定很准吧？要不多被展示展示好不好？
5: 大哥，
6: 这是我刚从树上摘的，您尝尝。谢谢啊。嗯，好吃。
5: 您要是吃得惯，以后我每天给您摘。
6: 不用了，你忙你的活就行了。
5: 最近也没啥可忙的，到处打仗，生意不太行。
6: 那，你不读书吗？
5: 没钱，家里还欠着不少债，哪有钱交学费啊？
6: 嗯，你识字吗？ 还行，以前跟先生学过几天《三字经》《弟子规》。
5: 你背给我听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6: 剩下的我都忘了。
5: 没事，这样等以后有时间了我教你吧。我想学算术。
6: 为什么？学会了以后帮家里看账。
5: 省得我爹总没那些房贷的坑。哦，学算术的话要从加减法学起。这样，等我吃完饭我教你好吗？好，太好了。那你慢慢吃，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跟我说，我去帮你做。
0: 不用，不用，去忙吧。
5: 好。
0: 传真断线。

0: 这个孩子，你们把他放了吧。你谁呀？我是他的邻居。我是他债主，他父亲欠债还不上，只能拿他抵债了。走。哎，
1: 等等等等，他欠了你多少钱？
0: 还得起吗你？
2: 本来就近20代呀，才一年不到，利滚利就当了100多块，
0: 你们太坑人了。
2: 借据上都写明了，嫌贵你当初别借呀。 按上了锁印，就算你告到南京政府，这钱你还得还，一分也不能少。走，
3: 等等，别抓人，
2: 不是，
3: 我说，
2: 别抓人，好吧，
3: 走，
2: 别抓人，
3: 快点走，
2: 走，
3: 快点走，
2: 不要动，
3: 救命啊！

0: 晚上没动筷子啊。谁亲了你啊？没有。想上海吗？
1: 也不是，爹，你放心吧，真没有。爹，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0: 看看。
1: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欠了钱，我想帮他。
2: 谁啊？方玲。老方家，那你就别帮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娃，她自己身体也很差，你借钱给她，她永远还不上了。
1: 但是她会算账啊，以后也可以做个账房啊什么的。
2: 哪有人会要女账房呀？爹劝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1: 爹。
2: 毕竟是共产党。

0: 回首
1: 这就是红军。
0: 大山之水巍峨胜利，不怕艰难，不怕危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3: 中国

0: 就是我们要实行的经济制度，取消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以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简单点说，就是乡亲们，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通通作废。好。
1: 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再不做出改变，会有更多的亡灵。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家乡。
2: 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只需要你去闯荡一番事业。
3: 我相信你很快也能知道，
2: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3: 我们坚信这个国家。

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一定会体验到大国崛起的荣光。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幸福、繁荣、自信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龄，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0: 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他们非常需要我在苏然国家银行，需要我这样的金融人才，而且我在瑞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怎么想通的呀？方玲那个孩子被高利贷活活逼死了，这事要是放在上海和南京，死了也就死了。可是今天共产党帮他出头了，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共产党是和老百姓一条心的。
1: 刘磊，别问你。
0: 你不是说不想再搞什么你说的那个金融吗？那是以前，但是我现在想通了，金融它就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的刀，放在好人手里就是更甜的梨。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0: 来，同志啊，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呢，成立于1932年2月份，首任行长是由毛泽民同志担任。我们苏区办银行啊，先是从东部平民银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再后来跟闵行银行合并，组建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没想到你对我们的历史居然这么清楚。 之前有人让我做过一份报告，我查阅过一些资料。那个人是沈图南吧？他是个大财啊，可惜是投错了阵营。他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意志坚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我真希望他能够来苏区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1: 希望如此吧。明大兄，您怎么来了？
2: 我带委员长来看看你，你这气色不错，看样子是完全恢复了党国之心了。
1: 里边请吧。

0: 恭喜图南兄，委员长看过你的雄文，论对赤区经济围剿之战略后，如获至宝。尤其是你将切断供能的乌沙交易线作为对赤区经济围剿第一要务的建议，表示完全认同。所以，想委派图南兄为特派员前往江西。 全权推行经济围剿战略，这实施大计。
1: 林老兄啊。

我也实话实说，图南呢是戴罪之身。那篇策论，我只是在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呢，最近我想带着全家去英国生活。石楠聪明了。

0: 时局纷乱，委员长知道。身边的某些人非但帮不上忙，只会添乱。可是现在处理他们，那时局会变得更乱。不处理，又会伤了忠臣良将之心。
1: 委员长知道我委屈，岂止是这样？当初你受伤昏迷的时候，委员长也很痛心，
0: 在花台独自坐了一个晚上。
1: 回房就寝前叹了口气，说：“于谦个性刚直，遭人记恨。为君者，若是连这种忠直之臣都护不住，那亡国也是活该。之后，便让我找了这块护板给你。你在出事之后，若不是委员长做主，康少杰怎么可能收手？毕竟你妹妹是共产党，就这一条，你们全家也休想善终。”

0: 亲爱京城的四个字是黄埔校训，韦院长亲笔手书，
1: 这意味着什么？
0: 他把你当自己的门生看待。
1: 涂南兄，你要珍惜机会。

小鱼儿的学也已经退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明天不跟我们一起走。

0: 京啊，难道就剩下你沈从南一个人吗？
1: 国难当前，国难当前，我真的走不了。此处你跟我去了德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德国？去学强国之道。我沈图南这辈子注定要以身许国，你听懂了吗？
0: 以身许国，你要以身许国。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关门无关。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勇往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在绿洲又救了憨憨，憨憨要带我去找救鹏飞和默默的方法，路上却被沙狐袭击。
1: 伊洛传说，
2: 滴答滴答滴答
3: 滴答，
4: 我们是闹钟。
0: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请帮帮我的朋友吧。
5: 憨憨，快让开！
6: 他们误食了陶醉果，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7: 陶醉果树原本就是我们隔绝人类的天然屏障，他们只不过是自作自受。
6: 可他们不是坏人。
5: 憨憨，七长可是人类的本性。
6: 但之前他们救了我。
7: 够了！牢记祖训，不要相信人类。

0: 滴答滴答，现在是
1: 晚上十点钟。
0: 滴答，
2: 我韩寒，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救你们的。
0: 对不起，害你们被抓了。
2: 你只是想帮忙而已。
0: 你怎么都不担心自己出不来了？
2: 因为我有这个。哦，真好吃。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水果糖。对了，憨憨，沙狐不喜欢人类是因为第一条族训吗？那你们的第一条族训是怎么来的？
0: 是因为一个传说。
2: 传说？
3: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伊洛的渺小部落，由于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伊洛部落的先知带领族人们离开了故土，去寻找新的家园。在途经沙漠时，他们弹尽粮绝，陷入了绝境。就在这个时候，伊洛族人发现了一朵即将枯萎的蓝色花朵，善良的先知决定用仅剩的水来浇灌它。没想到蓝色花朵奇迹般复苏，召唤来了沙狐先祖为他引路。于是伊洛族人跟随着指引，发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洲，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经过多年的参悟，伊洛族先知从蓝色花朵中了解到生命的奥秘，并记录下来，被后世称为生命之书。而伊洛族凭借着生命之书，向周围的一切生灵借取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的伊洛国。而那种蓝色的花也被奉为伊洛国的国花伊洛花。当时人类和动物之间互帮互助，空前的和谐。可是好景不长，人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做出伤害动物的行为，导致关系破裂。我们的先祖好不容易逃到这片神秘的绿洲隐居，所以就立下了不要相信人类的族训。
4: 不要相信人类。
2: 想不到伊洛国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难怪你们对人类的敌意会这么深。
0: 虽然爸爸他不相信，但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2: 爸爸？
0: 沙狐族长就是我爸爸。
5: 是我爸爸，
6: 是我爸爸，
7: 是我爸爸，
8: 是我爸爸，
9: 我爸爸。

0: 放心吧，赵丽，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啊，等我回来。
1: 爸爸，
2: 我爸爸，
1: 我爸爸，
2: 我爸爸。啊，
3: 不要相信人类。嗯。
0: 这么离谱，睡觉都不拿安分点。
4: 涵涵，涵涵，涵涵，
0: 发生什么事了？
5: 夫君都找过了，咱们到外围去看看。
0: 放心吧，赵丽，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等我回来。
6: 涵涵可能去逃飞瀑布了。啊，
5: 你刚才说什么？
6: 我是说涵涵是为了救我的朋友，他很可能很可能去逃飞瀑布了。你
5: 逃飞瀑布驻扎着可怕的生物，我要去把涵涵带回来。你们两个留在原地待命。
6: 我也去。涵涵是为了我们才去的，我也有责任把他带回来。
7: 带回来呀，带回来，
8: 带回来呀，带回来。
6: 哈哈，带上我们吧，我们真的很有用。鹏飞，录两张给大家瞧瞧。

0: 你礼貌吗？
1: 连牢笼都逃不出去，就别说大话了。
2: 谁说我出不去的？

0: 我出来了。
1: 抓住他，
2: 别让他跑啦。
3: 你是出来了，但你同伴就没你这么容易了吧？
1: 谁要出去？你要出去？
0: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3: 就算十个人类都搬不动，
4: 不自量力，放弃吧，人类。
0: 这下我同伴也能出来了。
3: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用这个。昨天晚上我把融化的水果糖涂在了骨架上，糖的甜味会吸引来蚂蚁，蚂蚁在啃食的同时也会把骨架掏空，所以我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推倒牢笼，就是我的朋友。
5: 他有办法脱身，竟然还没有抛下同伴逃走，
4: 仗义啊！
0: 拜托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还有憨憨。
5: 我觉得可以相信他，
4: 能行吗？你忘了组长？
6: 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
3: 你跟我走，他们俩留下。
0: 不行，我们是一个团队，我是不会把他们丢在这儿的。
3: 要想带着拖后腿的，随便你，但我可不保证你们的安全。
0: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3: 要是韩寒出了什么事的话，我不会。

0: 放过你们的。
1: 哎，等着我们呀，憨憨。
0: 你们两个快出去。
2: 不搬不了，这里是我家。
3: 再磨叽咬你了。
4: 我们披荆斩棘到达陶醉瀑布，没想到更大的危险正在靠近，请期待下集《陶醉瀑布》。

0: 上集憨憨讲述伊洛国的传说，为了帮助我们独自去了陶醉瀑布，我们得赶紧追上他。陶醉瀑布，鸿飞把包背上。真乖。好了，
1: 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
2: 走开呀。
3: 如果遇到危险，别奢望我会救你们。
0: 还说不定谁救谁呢。
3: 你们两个要好好守护领地。
4: 是。
0: 梦梦呢？啊？
5: 可不见我，可不见我。
0: 梦梦，
6: 不要啊！
0: 梦梦，你没得选。
3: 女生都这么厉害吗？

这我休息会就帮你过去。

0: 太慢了，
1: 太慢了，
2: 太慢了！
3: 不许小看我！算你还有点良心！
4: 加油，加油，力争上游！
2: 我谢谢你啊。
4: 嘿嘿，继续前进！哇吼！
0: 停！
3: 沼泽，还有别的路吗？
0: 没了，再往前就是陶醉瀑布。看脚印，哈哈，已经过去了。
3: 啊？有办法了。

0: 嘿，
1: 加油，梦梦！
2: 嘿，嘿，嘿，嘿，
1: 鹏飞，
2: 走喽！
1: 站住！哇！
3: 到了。
1: 原来陶醉瀑布不是真的瀑布啊！
3: 这是绿洲里最古老的陶醉果树，它庞大的树根就像瀑布一样。哇，走吧，

0: 汗。
1: 噔噔，
2: 抓到了！
3: 不许开这种玩笑！
4: 不和他玩了。
1: 找到了！
3: 你再敢这样，我。

小心秃鹫！啊！

走。

0: 手给牵制住了。这
1: 先躲进这里，快！

0: 上集我们终于在陶醉瀑布找到憨憨，却遭到秃鹫袭击。危急中我们躲进了陶醉果树树洞。
1: 绿洲脱险，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洞穴
2: 啊？快看这边啊，
3: 这是一落花。
2: 一落花，我听说一落花盛开时就会出现破解陶醉果的解药。
3: 哎，可惜已经枯萎了。啊，已经晚了。
4: 我是冬眠小狗熊。
5: 我是瞌睡小懒虫。
0: 梦梦快醒醒，鹏飞别睡了，
2: 他们已经快到极限了。
4: 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怎么会这样？
2: 一落花，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

0: 你们终于好了。
1: 你这么大劲儿，我好不了。
2: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3: 我也是。
0: 你们梦里见到的都是真的。
2: 对不起，我不该自作主张来找一落花的。
4: 这次你运气好，遇到了善良的人类，以后不许再胡闹了。
3: 少林啊，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问我，我还想找个人问问呢。
3: 这么说的话，上次根本就不是我烟花看错了。
0: 我以前好像见过一落花。
5: 爸爸，
4: 你看这个。
5: 爸爸，
4: 我们可以这样。
5: 我要出去了，我已经出去了。哼，别跑。哎，找到。

0: 原来你和一落花这么有缘。
1: 我也是看到他才想起来的。
2: 种种迹象表明你和一落国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
1: 什么联系啊？
2: 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家族是从东南边的山谷迁徙过来的，那里可能会有线索。
1: 东南边山谷是一片戈壁。
2: 嗯，
1: 正好顺路，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0: 去不了。
1: 怎么了，默默？
0: 他还在呢。
3: 啊，
0: 那只秃鹫还守在外面。
2: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4: 怕什么？赵林不是有超能力吗？
1: 啊，超能力？
4: 对啊，就是像之前那样控制植物攻击敌人什么的。
5: 对啊，赵林姐姐，是你救了我们呐。
1: 我是吧？

你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没多久啊。少贫嘴！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就算没有超能力，我们还可以动脑子。我有个办法。 不许贪吃。

醉了。

0: 想输，但实力不允许啊。
1: 前面就不属于我们的领地了，
2: 穿过那片绿洲，再往前就是戈壁。
3: 谢谢你们。
4: 再见，
5: 再见。
6: 恶是一条大蠢鱼，我们活泼可爱又聪明。

0: 什么？
1: 竟敢耍我们！站住！
0: 别再跟着我们啦！
2: 长耳跳鼠拿我的无人机零件不肯还，我们不得不跟他做交易。请期待下集，友好的交易。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谢谢。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煎熬，
0: 现在
1: 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

0: 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1: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2: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3: 我命由我不由天，少爷成魔不成仙。
4: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5: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6: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7: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5: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8: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9: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8: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0: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1: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2: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3: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4: 649
5: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也欢迎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我先做一个调查哈，咱们在座的观众，读过网络文学的请举手。好，有很多都读过。我们请为观众说一说你读过的网络文学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位来？好，你来说。
1: 主持人好，我平时阅读的穿越类型的小说比较多，穿越红楼，孙悟空成了红楼男主角。
0: 把我们两个古典名著结合在一起，最后他娶了谁呢？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和林黛玉在一起吧，也不是非得最后一定要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一起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0: 你也可以写一个，我认为孙悟空应该更喜欢薛宝钗的结局，这个是应该是属于神话加穿越加情感加社会类的，其实很丰富。好，谢谢你。大家说的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的主题，新大众文艺。2024年，言和杂志编辑部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在文艺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和小众文艺有什么区别？中国正在说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罗岗教授，欢迎罗教授。罗老师好，欢迎来到中国正在说。我也想把刚才问大家的问题啊，问您一下，您读网络文学吗？
2: 我因为是60后啊，实际上我原来是不读网络文学的，是我的学生让我读网络文学。因为在大学里面我们都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他们要写网络文学了，讲的作品我都没读过。
0: 不读就有跟不上学生的感觉。
2: 对，后面再就读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学。
0: 他们爱读的你也爱读吗？
2: 我们那个时代都读金庸，现在的学生根本不读金庸了，甚至武侠小说也不读了。但是呢，他们是读网络文学长大的。作为老师来说，如果学生需要读这些书，那么我们也必须读这些书。

0: 些变化的背后有什么道理，有什么逻辑。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罗教授。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江宇老师介绍了我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按照惯例啊，我每年都要写两篇小作文，一篇是毕业典礼的致辞，还有一篇呢是开学典礼的致辞。这两篇小作文其实不太好写，因为如果在致辞里面讲得太虚，可能会被人们嘲笑说你啊端出了一碗鸡汤。但是呢，如果你说得太实，这有可能批评你说你爹味太浓了。或许是为了分散一下系主任致辞的火力，咱们中文系呢一般会同时安排一位老师来作为代表和我一起致辞。今年的毕业典礼，我的同事汤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你看他的题目叫像我们这样想不开的人啊，这个是发在中文系公号上的文章，一下子就是十万加了。985大学教授沉迷短剧，这个一下子就上热搜了，各类媒体纷纷采访潘教授。他一下子就因为这一篇充满了短剧梗的毕业典礼致辞出圈了。为什么一个教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讲一下短剧就可以出圈呢？短剧的影响力真的有那么大吗？这个确实是给了我一个完全新的体验。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必须联系我们今天在这儿要讨论的新大众文艺。
2: 当我们谈论今天的文艺时，它不再只是剧院里的掌声、美术馆里的凝视或者沙龙里的品鉴，它正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触手可及的方式，在浩瀚的数字空间，在亿万块屏幕里蓬勃生长。今天，技术的民主化带来了创作工具的普及，一台智能手机就是一个移动的创作中心，五花八门的软件让剪辑、配乐、特效不再是难题， AI 甚至开始扮演合作伙伴的角色。技术的进步不是让文艺变得更高大上，而是让它变得更接地气。
1: 技术的发展一定是带来了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带来了文化上的平权，然后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主动的创作的主体，从一个创作的中心变成了一个多中心的状况。我既是读者又是接受者，所以我可以创作也可以接受，这是新大众文艺的得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2: 在创作平权的时代，一个规模浩大的创作群体正在闪亮登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创作源于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只是文化的消费者，更是最活跃的生产者。
1: 更多的人进入到发表自己的感受、发表自己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可以把这个创作群体之外的生活经验、泥土气息带入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比如说手工梗，他就是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什么实用性的东西，但是他有很多的粉丝，他的创作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甚至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2: 创作的人变了，创作的心思也跟着变了。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往往更个性化，想表达自我，想找到知音，或是单纯记录生活，寻找乐趣，既能关心家国大事，也乐于为一朵花、一顿饭驻足停留。
1: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为传统的文艺形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它可以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差异性的表达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共同体的经验、新的文化经验。
2: 新大众文艺正是一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实践，它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文艺。

0: 谁来创造文艺，以及文艺如何与我们这个时代同行。
1: 总结一下，可以说当下的信息技术革命让文化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爱看什么短视频，那个平台不断地给我们推送，背后是算法的作用。所以流量分发、算法推送就取代了传统的编辑的工人、策展的工人，使得文化流行的模式更加依赖于新的媒介技术，所以才说是新的传媒时代带来了新的大众文艺。很多人说，哎，我什么事情开个直播，可能就在网上出名了、流行了、红了。这些现象都是我们新大众文艺首先需要关注的现象。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说新大众文艺新在何处。虽然说的是新大众文艺，但是新大众文艺这种现象并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每一次新的媒体的出现，都会诞生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历史。清末民初，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以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迅猛发展，稿费制度呢、版权意识呢，这都使得作家的创作能够得到物质保障和法律保护。因此在文学商品化的过程中，催生了和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现代的阅读大众。也就是说，具有闲暇时间、购买能力和读写素质的市民阶层和学生群体。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和武士文学都共享了城市的商业文化背景，都是现代印刷媒介的产儿。很显然，在现代文学所对应的这个现代阅读大众中，它并不包括那些没有购买能力，就是我没钱，我买不起这个杂志啊、报纸啊、书籍的这些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1920年代末期兴起的左翼文学就要提出了一个我们叫文艺大众化的这么一个口号。而且这个文艺大众化还不仅仅指的是文学的大众化，它甚至包括要提出了语言的大众化，突破到更广大的视听文化的领域。它可以是木刻画，可以是连环画，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音乐。它突破了文学文字中心，打开了新的大众文艺的另一个空间。但是呢，回过头来看，左翼大众文艺，它所对应的普罗大众，依然只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劳动者。比如说看电影，你还是需要买票，还需要有电影院，还需要有放电影的这些基础的设施，这些都只是由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才能提供的。所以左翼文艺并没有深入农村，走向农民的有效的途径。
0: 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都市相继陷落。中国的文化中心也随之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农村，这里是文艺必须面对的全新天地。
1: 我们到了农村之后，最着急的是农民怎么都是文盲啊。但是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特别提到，关键不是要让农民识字，而是要创造农民识字的条件。农民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下面，他是不需要识字的，但是如果是一种网络的状态，是一种彼此联系的状态，那么识字或者学习文化就变得特别重要，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2: 陶小姐，你唱得真好。
0: 于是一种全新的文艺实践开始了，它突破了书写文字和印刷媒体的固有界限，勇敢地去

0: 发这片土地上最磅礴的生命力。朗诵诗、新故事、活爆剧、街头剧、秧歌剧、新年画、木刻版画，这些充满泥土气息与战斗精神的崭新形式，如星火般在根据地燎原。文艺从书本和沙龙中走出来，走进了村庄、集市和战场。
1: 中国共产党人所谓的文化下沉，我们可以说他主要用的是土法战马。这样的一种创新呢，会让农民有更多的对于文化的需要，同时也突破了原来的以城市印刷文化、城市消费文化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文化接受的主体越来越多了。
0: 正是在这片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上，文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文化。
2: 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去。
0: 文艺因为人民的出场获得了全新的灵魂。人民因为文艺的照耀，看见了自身的力量与未来。
1: 某种程度上，人民文艺的特点就跟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有很大的相似。老百姓随时可以表演的艺术形式，跟今天各种各样的在自媒体上表现出来的直播，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我们可以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很宝贵的经验，甚至成为今天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精神资源。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实际上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所熟悉的抖音、小红书、微信，基本上都是随着互联网的资本广泛地进入到文化和文艺的产业之后出现的新的现象。有一个词大家很熟悉，叫流量明星。所谓的流量明星呢，就是他不一定会唱歌，他不一定会演戏，他也不一定很会有什么样的才艺，但是他们流量明星会带来大量的粉丝，这些粉丝愿意给流量明星买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文艺的创作，就是因为平台的因素，往往就会以流量为王，倒逼内容的生产。流量分发机制决定了哪些内容可以获得更大的曝光，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反向来影响文化创作，使得作品更加迎合市场，而非推动艺术的创新。平台经济的垄断也使得少数互联网巨头掌控着大部分的内容生产传播渠道，作为普通人依然要依靠平台的发布。所以在资本和商业逻辑的控制下面，新大众文艺还是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生产体系中的被动的角色。那这是第一个的挑战。那第二个挑战呢，我们现在都知道短视频是要很短，因为我们的精力没办法集中，这就叫分神。所谓的碎片化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整体上去把握一个内容。信息茧房大家最熟悉了，你喜好什么就向你推什么。这种技术变革带来了新的分众化的特征，在算法推荐机制的推动下，大众被分割成一个个兴趣群体和亚文化圈层，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城堡、小小的庄园、小小的山头。这就导致了大众文化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于个体的需求，难以承担塑造共同体意识的功能。新大众文艺所期待的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并不会自发的产生。
0: 我们对西方工业文明带

0: 来的大众文化并不陌生，好莱坞的造梦工厂，流行音乐的全球榜单，市场需要什么，机器就生产什么，观众喜欢什么，流水线就复制什么。
1: 西方的大众文化，我们英文叫 mass culture， 叫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快感。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大众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形式得以传播，它是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由此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文化产品主要不是作为消费品，因为我们不具备西方的那样的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手段，以及跟这种高度技术化手段相互匹配的大规模的传播、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依然是通过政党的下层能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0: 我们曾走过这样一个年代，村头挂着的大喇叭就是整个村庄聆听外界最重要的耳朵。一支翻山越岭而来的电影放映队能在晒谷场上点亮一整个夜晚的欢腾。这不是一个文化产品富足的时代，却是一个文化精神力求抵达的时代。
1: 我特别喜欢赵树理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庄稼地里面不仅能够种出庄稼，还可以种出艺术。从庄稼地里面种出的艺术是带有泥土味的芬芳，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的，而这个我觉得是咱们自己的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的特点。
0: 中国与西方的文艺实践从诞生之初就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一条道路深植于市场与资本的土壤，另一条道路则生长于乡土与理想。
1: 在这个人类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提供一个让这个社会共同觉得的一个共同的意义，这就是涉及到我们说的文化领导权。它不是强制的，说服你的实际上叫生产出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共同呼应的、共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系统。
0: 历史的星火依旧照亮着前行的道路。今天当新大众文艺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看到它既涌动着市场的活力，也延续着植根人民的传统。如何让这两种血脉交融共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命题。
1: 在今天同时面临电子媒介兴起和文化市场转型的中国当代的文艺体制，我们一直有主旋律的方式来提倡新的大众文化，同时各种各样的大众文艺形式又按照市场方式的运作，我们如何超越市场的逻辑、技术的逻辑，重建当下的公共文化，如何通过文化政策、公共文化项目来引导文化生产，使得文艺承担更强的社会责任，具有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共同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大众文艺，而不是完全被资本的逻辑和西方的经验框架所主导。另一方面，这是人民性的继承和发扬，确保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历史叙事和集体情感等更高层次的功能，探索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模式，来完成我们今天新大众文艺所倡导的文化生产、文艺生产的人民性转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发展和建设新大众文艺，既是进行当下中国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进行社会文化的公共平台建设。 只有在

这样的基础和平台上面，才能产生出富有感召力和时代感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化经验，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结构，重构这个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这才是新大众文艺所需要承担的重要的历史使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大众文艺与我们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请来的主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主任罗教授。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还请来了四位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书写者，我们四位观察员老师，

0: 欢迎大家。何健老师啊，笔名是天瑞说服，很多作品啊都获得过中国科幻的银河奖啊，还有的作品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网上有评论天瑞的作品，是把硬核科技、硬核情感和宏大的哲学融合在了一起。
1: 他是这个刘慈欣之后我最喜欢的科幻作者，他的作品呢，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在哪儿呢？是把那个最疯狂、最空灵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样真实，甚至你可以说是幻想小说的最大的魅力所在。科幻小说不是科普，再硬的科学技术也是要为幻想服务的。
0: 我知道您是学理工科出身的，但为什么转行去这个做网络文学家？
2: 我其实没有转行，因为搞创作本来就是我既定的目标，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就把它当作我的一个未来职业发展方向了。大家去从事文艺创作，包括网络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推动力呢还是爱好，就你得喜欢它，你也能沉迷进去。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学生物？为什么不直接到罗老师这读中文系？
2: 这里又有一个很老的话题，就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文艺理论学了太多，它对文学创作其实是一个负面影响。
3: 特别是这个科幻写作，实际上是需要有相对的这个专业知识的，所以它作为学生物的啊，
2: 对，
3: 是理科吧。其实网络文学中有很多专业的知识是来源于文学之外的，给了它很多的滋养。
2: 对，如果你去做一个社会调查，你调查一下国内主流的网络作者们，在从事创作之前都是干嘛的，可能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就学什么的都有，但学中文的很少。
0: 徐公子，您也不是专业学中文的。
4: 我本科学机械的。
0: 确实是啊，五花八门。刘慈欣是电工出身，是吧？您是学生物出身，徐公子是学机械出身。这个，但是呢，你们的作品啊，最后其实呢，都有很深切的这个哲学上的关怀。您是在生活中观察到了什么现象，或者思考到了什么问题，让你通过作品，通过这样一种意象去表达你的思考呢？
2: 你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跟你过去的20年、30年、40年的成长经历是牢牢相关的。就这个东西，你在大学里学4年、学3年，或者短的可能在鲁院3个月的高研班相比的话，后者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能够把一些创作技法、写作方法教给学生，但是创作本身它又是个具身性很强的东西，别人教给你的，你其实是很难真的把它学会的。所以你真的自己去写了啊，写到某个地方了，你才能突然就意识到原来是这样。像骑自行车一样，你对一个没有骑过自行车的人，你教他怎么骑，怎么去抓那个龙头，怎么使力，没有用的，他得骑上去了。哎，开始摔跤了，开始踩踏板了，他就会了。所以刚刚的问题呢，回答这个答案就是，一方面是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可能个人比较偏向于一些悲剧审美，

0: 第二个是跟过去的生命体验也是牢牢绑定，就创作本身是个无意识行为，一个比较本能化的行为。
1: 有了所谓的网络文学，确实打开了另一个空间。
2: 对，就是大家写大家看，而且有一个反馈的机制。
3: 我的确觉得啊，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那个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在这儿啊，所有的想要写作的人开始尝试，如果他发现，哎，他的表达有人感兴趣，有人呼应，然后他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啊被激励，然后也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技巧，最后我们今天看到啊，说网络文学门槛很低，但另一方面啊，我想说网络文学的门槛超乎想象的高，那个低是大家都能进来，那个高是写出来的人的比例可能是万分之一。
1: 传统的文学是有一个文学圈在保护它的，这个文学圈是由写作、发表、批评、评奖等等，而在这个圈里面它完全可以自我循环。新大众它的门槛很低，你想写就写，没有什么圈层，但是有一个要有人来读你，有人来喜欢你，这个确实是跟流量有关系的，或者说跟读者有关系的，所以它的评价标准就变了。因此网络文学中是可以写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用传统的文学方法完全没有办法评价的。
4: 新大众文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个作品的传播，这个作品导致社会影响的方式，引起热议的方式，才是我们新大众文艺的一种现象。它这个基础是伴随什么呢？一个就是技术进步，另外一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人们接受信息，解构信息，去中心化之后，我们不要从精英视角去看问题，它对传统的创作方式、评价方式是降维式的打击，它对于精英叙事的消解性。我们传统选拿一个经典作品，我们去招一帮专家开个会评个奖，现在不需要了，可能我第二天就知道。
2: 评价的主体、评价的权利、评价的节奏都在发生变化。徐老师笔名是徐公子盛志，他的作品啊，这个我只说题目，大家就能感觉到啊，瑰丽的色彩和宏大的想象。天书、方外、神游，这就让我们一看题目啊，我想大家眼前就有画面了。
1: 他是修真小说的代表人物，而且是某种程度上开创了这个类型，是跟他有很大关系的。
2: 据说呢，读公子的作品啊，是要有一点门槛的，玛雅文明啊、荷马史诗啊、古希腊等等，融为一体，融为一炉。讲讲你为什么就是想起来用我们属于东方的这个修真文化呀，把整个西方过去主流的这些文化类型，把它这个串联起来。
4: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写书的话，他肯定就是写一本自己想看的书。
2: 开始写是我也给自己看，
4: 我可能是在找书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个读者，很纯粹的读者。我在找书的时候，可能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找不着怎么办？那我自己写。
1: 他讲得特别好，我想看一本书，这个书并没有，我就写一部书。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在传统的文学中其实是很难出现的。
4: 我们从小看到一些学术的文章，比如说你研究中国历史啊。而且尤其是五四以后这种研究，它是带着西方视角整体脉络去解构的，重新解构了一遍。那我在写的西方思想史的时候，从两河流域埃及文明，写一神教教主这个神的来历的时候，那我就用我的视角去梳理一遍，重新解构一遍他们的这个思想。
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您是把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学，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仙成佛，人只要修炼就可以成仙成佛，而且佛也是可以来到人间的，这个是不是你要解构的西方神话里面这方面的内容？
4: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括吧。现在就是人人都可以学数学，你也不见得都能考及格啊。它实际上就是解构一下现代社会背景下追求的个人超脱的途径。 借修仙这个题材修真

0: 这个题材去写嘛。把功法删掉其实也是一部现代社会小说，但是你写了这个题材之后，你要写你这种思想哪来的，我们往唐朝女，往上古女，与这种思想对应的另一种思想，就是我们看到照镜子，你翻过来是什么，那就往海外的向西方去捋，知道他俩有什么区别，各自有什么核心内容的不同，你再做一个未来的预测，比如说在另外的部落文明上重新去改造他们，然后你再写个科幻，基本上各个题目就是你要表达的东西，在不重复自己的基础上又能丰富自己。
1: 孟子和别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修仙玄幻作者特别不一样的是，他把那样的一个超脱性的追求，超越性的精神，然后落到了具体的实处。我们一般看到的这种修仙小说呀，他对那样的一个具体的修炼，特别是那个修炼对于人的身心的反馈，都是一带而过的，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但是在孟子这儿不一样，你会看到说，哎，他在这里他的每一个等级的跃迁，我现在回忆起来啊，那个阅读的感受是有一种身心的站立，他向我们展现如何从一个凡俗的平庸的状态，按照某种既定的详尽的可靠的步骤去抵达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的状态。
2: 传统文学很多规矩，你天马行空先给你规范化了，但是我觉得网络文学或者就是新大众文艺，某种意义上它是打破了这个规范，就是原来的规范没有了，那新的规范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找到一套新的话语去言说它的。中国的这个20年来，不仅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这一套方式，我们现在主流的话语概括为叫中国式现代化，这套东西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动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到其中，每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独特的，但是能不能够创造出一种就是共同的东西，用文艺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一小部分人的创作能够连通起更多数人，无数的人与远方的世界都可以通过这个连通起来，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3: 罗老师过去主要是研究这个传统文学的，
2: 对对对，
3: 我们现在的新大众文艺创意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那里继承的是有哪些？
2: 传统文学跟网络文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创作的源泉，灵感的来源，来源于它所生活在的这个时代和世界。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它那个时代完全就是新大众文艺，因为它是最早捕捉到这个时代精神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内卷，只要什么向外扩张。鲁滨逊说家里待不住啊，只有出去外面才有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现在网络文学兴起了？网络文学的兴起是因为它找到了最快速的方法来回应我和这个时代的关系，而传统文学在这个时候显示了它的保守性，它呢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在巡回，
3: 要对现实问题进行反馈，要做出关照。而现在呢，这个新的时代，这种关照其实它可以反馈得更快更灵敏。
1: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经典都曾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它能够留下来也一定是它要反映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光是那样的一个情绪，甚至它要穿越情绪去捕捉那个精神，把这个时代最饱满的那个部分定格下来。在古代世界，这个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让文学艺术真的和大众发生关联，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了，就是大众文艺兴起了，已经开始占据主导了。这一点是我所理解的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要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根本的现状。我们如何和经典和古人做这么一个对话，使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众文艺至少呢，让它能够孕育出不逊色于

0: 古人的经典的作品，就是说怎么样让它也能够往人类经验的这个最宽广最深邃啊最幽微的地方走，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乐观的。
1: 说到文化领导权问题，我们有请刘主任。刘社长，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解。
2: 好的，谢谢姜老师。我是从事民间文艺工作的，大众文艺跟民间文艺应该是一个高度重合的，也就是口传文艺为主的那种文艺形式。我们在《诗经》里看到的歌谣，在被记录之前已经流传了千百年。每个朝代、每个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都会出现一股新的大众文艺，都可以叫它一个新。民间文艺反应快速，来自民间，服务民间，凝聚民心，表达一种感情。
3: 鲁迅说叫嘿呦嘿呦派，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们砍这个肩砍手挑，叫着劳动号子嘿呦嘿呦，这个是歌谣的最早的产生，是跟民众的最直接的经验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某一部分，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或者叫民间文艺。
2: 新大众文艺遇到了一些新的技术上的挑战，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茧房的效应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你的三观、你的审美、你的行人做事的思想深处的一些变化就形成了。另外一些影视剧的创作主要从市场找经费，谁投资谁说了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没有恰当的有效的引领，会出现一个文化无政府主义，可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3: 一方面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最低的红线，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市场的投资就一定会带来反面的效果。实际上近年来电视剧也有很多好的作品被这个老百姓所喜欢的，而且也是主旋律的，比如说《山海情》啊，《山花烂漫》啦，《沉默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想到的是怎么样要来驾驭这个市场，有效地引导这个市场向百花齐放的方面发展，而不是单一化的方面发展。就像做互联网的人说要做生态，而不是做某一个产品，我们要怎么做出这个生态来，在这个生态上面可以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那个时候真正能够迎来这个文化和文艺的大繁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现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大众文艺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新时代日新月异的中国。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子。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

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

0: 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

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的东北部，有这样一片海，它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却从不以险峻示人。它用潮汐作笔，以滩涂为纸。这里是霞浦，一个被摄影师的镜头捧红，却从未被真正玩透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霞浦是从一张张光影大片开始的。但这一次，我们想换一种方式去玩转这条绝美的海岸线。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冬瓜山。退潮之后，这片看似普通的泥滩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而主角是它，木泥马。它的构造很简单，一块厚实的木板做底，一个扶手掌握方向，人蹲在上面，双腿蹬泥，就能在滩涂上飞驰如风。
1: 木泥马呢，它又是我们滩涂渔耕文化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我们传统以前是用这一个作为我们海上劳作的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有的时候蛏子的季节到了，一探出去可能两三个小时，我们能收获几十斤、上百斤的这种。那我们本身人在滩涂上面的行走啊，相对比较困难的这种，那就通过这个木泥马，不单单能让我们行走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而且它可以承载着更重的这种货物的这种一个运输，就传统的。
0: 而今天它华丽转身成了游客们体验渔家文化的最佳载体。冬瓜山一带更是把这项传统技艺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文旅项目。
1: 我们在2024年也邀请了50公里桃花坞的综艺，刚好来拍到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趣味性活动。我们当时就把它做成一个叫木泥马接力赛，然后让更多的游客也类似于综艺这种形式，可能他是就是一个小白，可能他对海洋文化都没有多大了解的情况下，但是他可以很轻松的入门的，就是可以形成这种的一个体验。客人到了场地，我们都是安排好他们相对应的服装，然后客户在有我们渔耕老师，就是我们当地的村民，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个带队，然后通过我们的领队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这种的一个教学，注意什么，比如说跟着渔耕老师怎么去劳作，然后到达我们滩涂上面有一个我们一个木泥马的一个渔耕老师的示范，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渔耕老师所呈现的这种，他就可以很好的直聘整个滩涂去想收获他所抓的东西。
0: 当夕阳开始西沉，这片滩涂换上了另一副容颜。金色的余晖洒在泥滩上，每一道沟壑都泛着光。玩累了的人们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这一刻，滩涂不再是竞技场，而成了最浪漫的观景台。

0: 明白我们的滩涂它的海鲜是怎么来的。首先它的环境造就了它这种鲜美的，让人家能直观的去明白这一个。第二个呢，针对当下的这种亲子的这种的一个旅游来讲，他们需要的这种户外更多跟大自然的这种的一个互动。第三个呢，我也希望说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旅游文化的这种一个配套板块其中之一，然后让更多的吸引更多所谓的层次，更多的其他类型的游客，然后选择到我们家的。
1: 但木尼马的价值远不止于玩乐，从滩涂到餐桌，木尼马成了海鲜保鲜的第一道保障。在这片泥滩上，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大海与人间的美味传送带。坐上餐桌，你吃到的每一口鲜甜，都可能有它的一份功劳。

0: 洗去一身泥泞，我们驶上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之一的滨海一号线。它蜿蜒于半岛的悬崖之巅，串联起散落的岛屿、金色的沙滩、古朴的渔村。这条路让霞浦从摄影专线变成了全域游线。过去游客们匆匆而来，只为按下快门，如今人们可以放慢脚步，一站一站地玩过去。这里是大鲸沙滩，如果说滩涂是霞浦的 A 面，那么这里就是 B 面，松弛明媚，充满活力。沙子细软如粉，海浪清透碧蓝，你可以赤脚漫步，也可以挑战各种水上运动。这片海是立体的。
1: 那目前我们大鲸景区啊，在滨海一号线算是比较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今年为了这个广大游客的互动体验式需求的游玩体验感觉，我们今年景区全新推出海上互动体验式游玩项目，有摩托艇、快艇、空中飞人，还有拖拽伞系列的这些产品活动。这些产品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一些载具。通过载具呢，肯定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同时参与这个游玩活动。我们活动也会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音乐、啤酒类的，或者烟花类的，或者是这个载歌载舞、篝火类的一些活动，反正就是一个目标宗旨吧，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住下来。目的呢是让每位游客能够放下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带上一家人到我们景区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0: 从海岸线冲向海平线，再从浪尖回归沙滩，大鲸沙滩用它独有的速度与激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碧海蓝天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自由。告别沙滩的热闹，我们来到丹湾观景台，这里是整条一号线上最安静的角落。这间悬崖咖啡馆像是为赶路的人准备的驿站，

0: 像我们这边主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呢，大家就是有时间静下来，然后慢下来，就是不要急着去做一些什么呀。像我们在店里面有很多客人经常就一天点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然后也不说话，就静静的看着我们店里面的书籍啊，或者是偶尔拍几张照片呀，然后出去逛一逛再回来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客人。这是大家现在都市人的一个通病，就是很着急呀，然后很内卷呀。我觉得在这边的话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像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像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请那些乐手来唱歌，请几天。还有就是我们单湾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市集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卖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手工糕点呀，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冰箱贴、文创包包、衣服、笔记本啊，就通通的都有卖。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就用咖啡渣做出的手工笔记本，这些我们都会在那个市集上面摆出来。
1: 停下来，让这段旅程有了温度。滨海一号线教会我们的是，玩转海岸线的方式不止一种。沿着公路继续向南，我们抵达半岛的东南末端夏威岛。如果说之前的风景是人与海的互动，那么在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时间与海的对话。千百年的地质运动，海水亿万次的拍击，在这座小岛上凿出了一扇扇通往奇幻世界的门窗。尤其是这个海石洞，它只在退潮时才向世人展露真容。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设计师，他用亿万年的时间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这样一个天然的取景框。站在洞里向外看，天地仿佛只剩下这一扇窗，浪花拍岸，云卷云舒，都成了眼前流动的画卷。光线从洞口探进来，落在礁石上，也落在看海的人心里。如果说滩涂木尼玛是这片海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夏威岛的礁石则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在这里，我们触摸到的是时间的形状。从滩涂出发，我们坐着木尼玛把大海的鲜甜送上餐桌。沿着滨海一号线，我们一路向南，从沙滩玩到悬崖，从白天的喧嚣等到傍晚的宁静。这就是霞浦海岸线，它不只是一张张光影大片，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在这里，你可以是那个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也可以是那个在泥巴里打滚的顽童。你可以开着车追着日落一路向南，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里看海天一色，等时间流过。所谓玩转海岸线，玩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看风景的心情和方式。山海福建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的泥泞与眼前的蔚蓝。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吴宇。现在呢，我身处在美丽的福建晋江安海镇。这里啊，有一家企业，它把平凡的紫菜变身成为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尤其呢是在即食海苔的领域。那么这个企业呢，拥有着海苔市场的绝对占有率，销售量呢稳居全国的前列。今天呢，我们的海好遇见你就带您深入探索利绿集团是如何从一片紫菜开始，打造出整个海洋零食产业王国的。让我们

0: 镇江被誉为民营企业的摇篮，这里孕育了无数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其中利率集团绝对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自2002年成立以来，利率集团就一头扎进了海洋农副产品深加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想要打造出既健康又美味的休闲食品。
1: 我就在这边等你呢。
2: 哎呀，真好！
1: 来来来，为我带你看我们利率集团。
2: 好，
1: 好，
2: 好。
1: 这是我们利率集团创业的历程。
2: 嗯。
1: 2002年创办镇江利率食品有限公司。
2: 是。
0: 利率集团是吴红玉、吴红岩两兄弟历经20余年辛勤耕耘，将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变为一家闪闪发光的民营企业。他们从紫菜育苗养殖开始，一步步打通了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技术研发、渠道布局、品牌建设等各个环节，形成了1、2、3产业融合的全产业链。
2: 吴董刚刚告诉我说，在我们福建霞浦啊，就有一个利率的紫菜育苗基地，是咱们集团重要的原料供应基地之一。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看那里的紫菜有什么不同吧。

0: 师您好，
1: 主播您好，
0: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1: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嗯，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0: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2: 苏新春老师悄悄地告诉我，养紫菜宝宝就像照顾小婴儿一样，得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澡盆，水温得保持在22度到25度之间，这样啊，紫菜宝宝们才能够舒舒服服地泡澡，长得又快又好。而且我们得像给小宝宝遮阳一样，用遮阳布配合灯箱，给他们提供12小时的温柔晚安灯，这样他们才能在梦里茁壮成长呢。
0: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1: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种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这个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可以出餐了。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0: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产品研发中心的实验室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实验室的负责人龚老师。龚老师，龚老师您好，您好，久仰大名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产品研发中心对于咱们利率集团来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您呢，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研发中心吗？
3: 我们研发中心成立于2018年，主要是进行旧产品的迭代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就是我们先在实验室里面就先小试，试完之后就进行配方的设计，然后产品的确认，就口感的确认，然后确认之后再到生产线去进行生产。
2: 研发中心就像是一座秘密基地，内部布满了高科技设备与先进的实验室，在这里活跃着一群被誉为美食侦探的专家团队。他们不仅精通于设计令人垂涎的配方，更时刻保持对市场动态及消费者需求的敏锐洞察。通过严谨的市场调查与深入细致的数据分析，他们为丽丽品牌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既健康又美味，且完美贴合消费者期待的美食。
0: 有了产品研发中心这个强有力的大脑，那么紫菜海苔华丽变身的奇妙之旅就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生产线看看吧。

0: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1: 对，这一个就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1: 对对对。
0: 啊，你跟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1: 人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然后先挑选一遍。
0: 挑选一遍。
1: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2: 紫菜原料在经历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呢，随即将会被送入到破碎设备当中。在这个环节里啊，紫菜会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哦，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0: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KO。这边是废料了，
1: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0: 你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2: 紫菜们经过精挑细选，再根据产品研发中心派发的专属报告和秘密食谱，他们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啦。
1: 再往这个车间有五台炒锅，
0: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1: 对对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0: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1: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0: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1: 然后我们冷却完，然后再送到包装线上进行包装。
0: 嗯，
1: 市场上我们吃的龙亨的啊，欢乐喜喜啊，这个拌饭海苔就是这样。
2: 在农亨盐烧海苔的生产线，袁厂长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像大厨一样精雕细琢，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海苔都让吃货们的味蕾跳起舞来。
3: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0: 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0: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板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0: 19公分
3: 乘以27公分的长。
0: 啊，
3: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2: 100张一摞的条板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0: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
3: 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3: 它现在已经是
0: 可以吃了，
3: 熟了，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纯烤熟。
0: 啊，
3: 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0: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0: 真的吗？
3: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
0: 没有味道。
3: 对，
4: 啊，真香啊！
0: 有啊，
3: 它已经熟透了，
0: 有味道啊，
3: 有点咸味，淡淡的。
0: 吃一块。
2: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在

0: 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的烘烤。
1: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2: 是啊，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1: 不会，

0: 上缓缓而下，整齐的码放在包装盒中，等待着被运往全国各地的旅程。
1: 哇，这全部都是我爱吃的零食啊，海苔啊，海苔卷啊，各种啊。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利率集团，见到了我们的市场营销总监，我们的新总，欢迎新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利率集团的新哲斌。那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比较有亮点的几款产品。那首先就是我们今年的重磅的一个新品，我们的有机海苔卷，我们主推的一个卖点就是有机。那么配料表很干净。
3: 好酥脆哦！
2: 其实我们的海苔是覆盖全年龄层的产品
1: 啊，因为本来这个海苔它就是有很多的矿物质，
2: 对，
1: 营养成分，
2: 钙、铁、锌、硒的一个含量，我们也都有检测出来，在我们的一个营养配料表里面。
3: 这个真的很好吃。
0: 咖脆海苔、盐烤海苔、夹心海苔，酥脆的口感、独特的风味都让人欲罢不能呢。拌饭海苔更是懒人界的明星产品了，只需一撒一拌，米饭立刻华丽转身，每一口都是味蕾的狂欢派对。
2: 米饭搭配我们海苔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咸味，
3: 满满的芝麻香，
2: 对，
3: 然后非常的扑鼻。其次呢，嚼在嘴巴里，它是有一点咸，有一点甜。
2: 对，海苔的一个海味，海的味道。
3: 这太棒了！说实在，我第一次吃这款产品。
2: 我们专注于打造全产业链的一个休闲农产食品，贯彻我们原料可溯源、配料很简单的一个方向，来给大家做零食。那做大家放心的零食，做大家爱吃的零食。
0: 如今，利率集团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荣获绿色食品、福建名牌农产品、福建省著名商标等多项荣誉。利率集团根据行业特征精心布局，通过对全球范围先进技术和优势资源的大力整合，完成了福建晋江、宁德霞浦、安徽滁州、江苏连云港、江苏如东、江西抚州、韩国光州、泰国曼谷的生产基地战略布局。
4: 从市级龙头企业到省级龙头企业到国家级龙头企业，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从2000年开始踏入这个食品行业，到目前为止以来，一路上坎坎坷坷，确实不容易。但是老天不会辜负这些有心人，在这20年来，利率确实见证了晋江经验，享受晋江经验跟国家政策优势。我们晋江人有一种敢拼才会赢的精神。海苔行业目前我们已经精耕细作了，但是还会再持久的去延伸，把这个品类继续延伸做大做强。百亿的市场是咱们的梦想。
1: 探访完了利率集团，我们看到了一片紫菜的华丽转身，也看到了一家平凡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发展成地勤一方的行业龙头。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利率集团还将继续弘扬晋江经验，不断追求卓越，为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

0: 特意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

0: 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当青春遇见非遗，当专业奔赴山海，有这样一群零零后大学生，他们以美育为桥梁，用创新传播闽派文化。这是一场大学生与小学生的美育对话，他们用双手，用画笔，用青春，让这片海的故事住进更多孩子们的心里。
1: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青年团队，那带的改变肯定不能说是有多大的，但是我觉得小尝试也是有意义的。
2: 我们的初心呢，就是要讲好福建的海洋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0: 一起走进福建商学院福海同梦实践团队。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船制造技艺、闽商文化等海洋文化是刻在八闽大地上的文化密码，但千百年的厚重底蕴却在时代浪潮中面临着传承困境。如何让老非遗焕发新活力，变成赋能社会的真实力量？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3: 那我们这个线条就是要利用起来它来塑造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实体的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陈明静，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教师，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本硕学习后，回到家乡，将非遗美育研究的根扎进了这片他最熟悉的海边土地。
3: 那么在今天的课上呢，我们就要带着创意去进行表达了，是我们用立体构成它的这种艺术语言，表现出你对海洋文化的理解。还是要能不能再虚一点外边，就是再蓬松一点。
2: 我本身是福建人嘛，然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本硕七年也一直是做非遗美育还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回到家乡后呢，我也发现我的研究想要在这里落地生根，就必须要读懂福建的这片海。
0: 而福海同梦的故事始于他为大一新生教授的一堂名为构成基础的专业启蒙课。这门课程在他的手中走出了传统教室，搬进了丝路闽商记忆馆中。
2: 非遗如果它一直在博物馆里，在书本里，那年轻人是感觉不到的。非遗要活，就要找到它跟当代年轻人的连接点。于是呢，我们就把构成基础这门课，我们就搬到了这个记忆馆中。
0: 在这里，冰冷的文物变成了鲜活的教材，千年的海洋文化在年轻的画笔里有了新生的可能，让老元素有了新表达，这也成了福海同梦最初的萌芽。
4: 再去认识，然后在外面，刚才等会他们进来
2: 我当时就想那我们大学生能不能够走出去来发挥高校的社会美育职能，正好我又是学院美育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也让我有机会呢把这些想法一点一点的落地。那于是我们在课上的一

0: 是一次的实践，一次一次的感悟，慢慢的就孵化出了福海同梦。
1: 2024年6月，福建商学院启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艺术设计学院集结跨专业的青年力量，福海同梦创新创业项目组正式启航。项目负责人是来自闽北南平的女生陈红宇。
2: 在来商学院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福建海文化这种东西，像什么侨批啊、闽商啊，然后妈祖啊、湄洲女啊，甚至福船，我都是不知道的。我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就应该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然后让其他地区的也知道我们这个福建海洋文化。
1: 为了摸清海洋文化该如何走进孩子世界，他们利用暑期三下乡为契机，走访福州文化地标三坊七巷、古田会馆、福建博物院等地，遍布他们的足迹。团队确定了以儿童研学为主要方向，而团队的第一步便是将目光聚焦到福船。
0: 我发现很多孩子呀，他们一提到船，最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的海盗船等等，那他们就不知道，其实福船呢，才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候威风凛凛、远渡重洋的主角了。
2: 在这些里面，我觉得福船是最有特色的，不管是它这个鲜明的色彩，传统的图样，还是这个每一块图案不同的这个寓意，先从福船入手，去把福船的一些色彩呀、纹样啊，先提取出来，做成儿童可以看、可以感受、可以喜欢的一种文创和形象。
1: 他们计划设计一套研学盒子，希望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孩子们可玩可感，从不同维度感受海洋文化魅力。但 IP 形象设计成了他们要闯的第一道难关。
3: 这是笔刷上去的吗？这种暗纹，
2: 我觉得绿色线条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福船的眼睛周围就是会有一些绿色。我们是觉得就是要讲清楚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就把它画成 Q 版的，把它画成这个儿童比较喜欢的样子，比较萌趣可爱，然后也能让儿童们接受。
4: 其实小朋友对非遗啊什么的这种就是很严肃的知识点，他们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当时想着说是不想要脱离福船太多，然后但是想要它拟人，所以我就把一些福船上的元素融入进它的拟人形象里面。
1: 最终他们打造了专属福船文化的拟人 IP 船小福、湄洲女、海鸭等多个形象，让老元素有了萌趣的年轻化表达。 IP 是起点，而真正的核心是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如何在文化准确性与童趣度之间找到平衡，成了团队每天都在攻克的难题。
0: 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文化准确性和儿童接受度之间度的这个把握，太难了孩子们听不懂，太简单了又丢了文化的根。
4: 毕竟是小孩子，更注重娱乐性，就是会更喜欢那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1: 配合 IP 形象，每个系列都配套手册、任务卡与衍生文创，把航海知识、非遗记忆、闽海文化变成了沉浸式的闯关游戏。就这样，一套完整的研学盒子诞生了。团队聚焦非遗加亲子的美育融合路径，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福建海洋文化创新传承体系。
2: 那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尝试，让这个通过福建海洋文化的这个更加接地气的形式，然后这种美育实践的方式，然后去走进儿童的生活里，然后帮助儿童更好的学习这些知识。
1: 如果说产品研发是让非遗有了新的载体，那么扎根基层的每一场活动就是让文化传承真正扎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项目成立以来，团队走进福州本地的社区、小学、乡村，开展沉浸式海洋文化科普、非遗美育公益活动，而最让他们难以忘怀的是首次开展的研学活动。
0: 第一次我们是在这个树兜社区，我们给社区的小朋友做这个研学活动啊，当时的主讲人就是陈红宇同学哈，然后当时还非常的紧张，还

0: 遍一遍的问我说我会不会讲的不好啊，会不会这些家长不认可我。
1: 那我们一直都是以小队的形式进行一个微竞赛嘛，然后第一的那个队伍是可以优先挑选文创的。可能因为这个传小福讲的太入木三分了，是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排名比较靠前，但他没有挑选那个立体拼图，他是去挑选了一个传小福的钥匙扣。他是说他觉得他更喜欢这个人物形象啊，我们当时很感动。
2: 带着对研学内容的好奇，我们现场参与了团队针对潘渡中心小学开展的福传以及乔批的研学内容。
1: 现在打开任务卡，任务三，我们一起给船部涂出精美的颜色。
3: 好玩儿，
4: 拼图很难拼，
5: 非常有趣。
6: 这个活动它非常的有意义，它将那个美育和我们的科普相结合，让孩子可以近距离的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还能够动手参与创作，那可以培养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认同感。
7: 拼图。接下来呢，就由我带领大家进入我们丝路米商记忆馆，一起去探寻福建海洋文化中的勇敢、智慧与温暖吧。
2: 外部链条的顺利打通也让项目组信心倍增，让他们的脚步在向外落地的同时，也把经验带回了校园，成为了学院融合育人的生动实践。项目组提出以乔批为载体，为同学们展现是福建海洋文化里最动人的家国铸甲。同学们以课堂为基础，将课程作品策划为乔见你我、百年乔批遇见青春答卷等主题展，让学生的青春创作与百年乔批文物同框陈列，打造出一场沉浸式美育空间，在一笔一画间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悟。对这群青年学子而言，创新创业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热爱做成了能落地、能传承、能创造价值的事业。
1: 今天就只有你呀，然后他们说我尽量下午空出来，然后
2: 当研学课堂日渐成熟，福海同梦的青年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山海，开启了乡村振兴新篇章。为了让非遗传承真正扎根乡土，团队走进福州连江县东代镇东水村，以专业所长为渔村设计海丝主题墙绘，定制专属乡村文旅方案，用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让乡村的孩子也能接触到优质的非遗美育资源。
1: 我觉得乡村是拓展我们传播福建海洋文化的一个有点必然的举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既美化了这个乡村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又为这个当地的文化做出了宣传嘛。
2: 当那些凝聚着青春与汗水的作品在校园里次第呈现，福海同梦交出了他最直接的答卷。为了更好宣扬传播海洋文化和自己的项目成果，2026年3月下旬，团队自主策展了福海扬帆异彩纷呈福建海洋文化主题作品展。这场专题展览是福海同梦项目2年实践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
8: 主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题来创作这个文创产品，市场上应该是可以很多人喜欢的。
9: 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对他们自己的个人成长和学生的整体的素质能力培养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10: 然后真正能够去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发扬和传承，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需要继续去完成的一个事情，
11: 让我对这个海洋文化有一些稍微更具体一点点的感受。
2: 接下来福海同梦将继续秉持老元素新表达的核心理念，重点打造数字文旅核心板块，

0: 构建线下文旅加线上数字加产品配套的完整生态，让福建海洋文化以更时尚、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1: 我们去做福建海洋文化的科普美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海洋专家，而是呢，想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家乡有一片了不起的海。
0: 潮起福建，向海而行，传承之路没有终点，这场关于大海、关于童心、关于传承的旅程才刚刚起航。未来他们将继续以青春为笔，以非遗为墨，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海思新篇。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蔚蓝是地球最本真的底色，这片覆盖地球表面71%的辽阔水域孕育着生命，滋养着文明。

0: 护蔚蓝，就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在福建崇武有一座海洋科普馆，它以科技为桥，以实物为证，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深蓝的窗口，用坚守与行动书写着守护蔚蓝的动人篇章。这就是崇武海洋科普馆。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这座科普馆，一起解密海洋保护密码，开启一场蓝色海洋之旅。
1: 文婷，欢迎来到崇武海洋科普馆，接下来我带你来参观一下。
0: 这座全国首个集海洋观测、监测、预报于一体的专业海洋科普馆，占地约3400平方米，13个展区错落有致，从海洋起源到生态演化，从灾害防御到科考成果，系统呈现着深蓝世界的奥秘与脆弱，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读懂海洋，敬畏海洋。
2: 小温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崇武海洋科普馆的大概概况吧。
1: 我们科普馆是在2015年开始建立，2016年的6月8日全国海洋日开始投入使用，这在当时是唯一一所以专业海洋知识科普为主题的科普馆。整个场馆一共是有3层，3400平方米。这些年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像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还有中国海洋学会颁发的全国海洋知识科普基地，这两块牌子作为主要。文婷，我们现在在的是科普馆的一楼展区，这个展区主要是围绕海洋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从海洋的演化到海洋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再到沧海桑田，也是我们以喜马拉雅山还有台湾岛的地质演变做了一个具体的介绍。像这边这一块展示屏，就是通过互动的方式直观地展示了台湾岛的变迁，像台湾岛形成、海底发现等内容。
2: 那其实这也是相当于在亿万年之间，对于我们而言它也只是一个瞬间，对吧？
1: 是呢。这边我们是做了两块沙盘，介绍海洋生命的起源还有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在这边放置了很多生物的标本，能够让来访的中小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当时的海洋生物的形态，还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
2: 那这边是什么呢？
1: 这边是主要是潮间带的生物。
2: 刚才那边是起源，
1: 对，那边
2: 这边是慢慢发现的一些海洋里的多样性的生物啊。
1: 是，然后可以直观的看到是哪一些生物生活在我们海洋和沙滩的这个交界处。
2: 那这个是属于在整个全球的海洋普遍的一个生物多样性，还是说
1: 是的
2: 针对我们福建或者是泉州湾这边的？
1: 这个是针对一个全球的普遍状况。
0: 海洋科普馆用实物与科技开启了一扇通往深蓝的窗口，这里既是海洋监测的业务平台，又是面向公众的科普课堂。
2: 小温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有没有在做一些具体的科普活动呢？
1: 我们科普馆现在是已经常态化的开展科普活动，每年会接待5000人次左右，然后有来自40多个的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过我们这里参观。我们也结合地方资源开发了许多像红色文化、妈祖文化相关的课程，来让我们的科普内容更丰富。
0: 认识海洋是守护海洋的第一步。在崇武海洋科普馆，每一件展品都是无声的使者，它们承载着海洋的记忆，也警示着生态的珍贵。
1: 这边的话是介绍了海岛生物的多样性。海岛生物的多样性与离开大陆的距离还有岛屿面积的大小密切相关，也就催生出了不同的海岛文化。这边是对我们国家蛟龙号做的一个具体介绍，平时大家可能对它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它都在海底工作，这在当时是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记录。而这个记录在后来的话也是由我国的奋斗者号突破了，是成功做底109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这也体现了我国在深海资源开发还有科技能力上的不断突破。
2: 这个就是具体蛟龙号的一个构造。
1: 对，然后这边是通过动画视频的形式

0: 能够更直观的了解蛟龙号在海底是怎么工作的，
1: 可以深入浅出的了解。
0: 对，这边的展区的话，在展板上是展示了我国的深海。

0: 辽宁舰，辽宁舰，是现在我国已经有三艘航母了，像最近的福建舰也是超越了辽宁舰和山东舰的规模，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航母。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极地展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企鹅，极地特有的现象做了一个介绍，像极昼、极夜，还有极光。然后在地上，我们是摆放了两个生物标本，一只是阿德利企鹅，一只是南极贼鸥。嗯，都是真实的生物，南极贼鸥，对，都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这边是展示了我国极地科考的主要进程。 体现了我国在极地事务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一系列的展板都是对于我们海洋灾害的介绍，像灾害性的海浪、海冰，我们泉州地区比较常见的是赤潮灾害。然后这些灾害很多时候可能也不全是自然的原因，我们人为的一些开采、运输都会对灾害有一个助推的作用。 然后这些灾害直观的展示，也能够，更加促进这些民众对于灾害有一个认识，也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嗯，那我海洋，
1: 你刚才说我们泉州湾最主要的灾害是赤潮，那赤潮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现呢？
0: 赤潮就是
1: 海洋浮游生物在一定环境下爆发性的增殖或者聚集，使一定范围内的海水变色。然后这个赤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会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然后会引起咱们海洋当中的鱼贝类中毒病变或者死亡。既然你刚才说有一个监测的平台嘛，我们现在有没有具体做哪一些保护措施来保护我们海洋？
0: 我们科普馆是既有做海洋的观测，还有监测预报，这些都是我们业务范围之内。平时我们也会日常对海洋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温盐变化，这些做监测，时刻关注海洋这些数值有哪些波动，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对变化进行掌握，然后进行对灾害进行预防。
2: 是一个及时的信息反馈。海风轻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
3: 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守护蔚蓝是为了可持续的保护和发展。崇武海洋科普馆一直在探索生态优先以及人海和谐发展，让蓝色经济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 从远古的海洋生物化石到如今的珍稀标本，科普馆用最直观的方式呈现着海洋生态的多样性，而那些被精心修复的海洋生物制品更是无声的警示：海洋的馈赠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一旦破坏便难以挽回。
0: 这边的话是我们为中小学生开放的一个手工区，每个桌子都配备了一台显微镜，然后让他们能够初步的认识咱们的海洋生物，同时也会开展一些手工活动，像海洋生态屏制作，增添趣味性和多样性。
3: 在我们整个展馆当中啊，有哪些展品可以体现出海洋生态的珍贵呢？
0: 像我们展出了中国后砗磲等珍稀水生生物标本，它们都是无声的警示，告诉我们一旦海洋的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就很难恢复，也就是说保护就是最好的守护。
3: 这片蔚蓝之下既有生命的繁盛，也隐藏着生态的隐忧。作为海洋监测的前哨站。 崇武海洋科普馆始终关注着泉州湾、崇武海域的生态变化，记录着每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瞬间。
1: 当前，泉州湾和崇武海域又面临着怎样的海洋生态问题呢？
0: 主要是近岸的塑料垃圾、废弃渔网，还有养殖尾水，还有陆源污染等等，还有部分的非法捕捞会影响生物。

0: 栖息地。虽然说我们的监测结果显示目前的水质是持续向好的，但生态修复仍需久久为功。
1: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泉州海域正悄然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人海和谐的生动见证，也是所有守护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2: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总共发现了新的，就为我们泉州市新的名录啊，新添的有18种鸟类。我们泉州我们现在鸟类的名录已经达到376了，增幅吧，已经就说达到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那个珍稀的物种啊，还有数量也多。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做一个全国那个黑脸琵鹭的一个调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记录到这边最多一群是有39只嘛，今天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达到62只，创造我们历史来最多的一群的那个黑脸琵鹭。
3: 那近些年崇武海域生态又有着怎样可喜的变化呢？
0: 最直观的是中华白海豚的种群频繁现身，然后黑脸琵鹭的这个种群数量也在持续的增长，也有35万尾的鱼苗放流崇武海域。
1: 守护蔚蓝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崇武海洋科普馆以多样的形式带动着每一个人参与到海洋保护中来，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让行动成为共识。
3: 那科普馆在海洋保护当中又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们科普馆既是监测哨，也是宣传队，平时也会联合部门开展世界海洋日活动，把我们的监测数据转化为科普案例，让公众知道一片垃圾、一张破网也会对海洋造成伤害，推动大家来参与守护海洋。
3: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平衡海洋利用和生态保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呢？
0: 这个核心是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平时要推动绿色养殖，规范捕捞，严控污染，也要发展海洋研学、生态旅游，让保护产生价值，让发展守住底线，形成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护生态的良性循环。
3: 那我们科普馆啊，在青少年教育和公众参与上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海洋科普课堂，平时也会开展一些海洋环保手工之类的活动。我们也将在未来更加的深化海洋科普合作，让更多人成为蔚蓝守护者，把环保理念代代相传。
1: 保护没有旁观者，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一次海洋污染，参与一次净滩，守护一片洁净海岸，拒绝非法渔获，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是对蔚蓝最深情的守护。
3: 从认知到自觉，从守护到发展，崇武海洋科普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善待海洋、敬畏海洋、保护海洋，才能真正的守护这片蔚蓝。
1: 以科技为艺，以热爱为帆，以行动为桨，崇武海洋科普馆正引领着更多人奔赴一场与深蓝的约定。守护蔚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人海和谐不是一个愿景，而是代代相传的践行。愿每一片海域都能保持清澈，愿每一种生命都能自由生长，愿我们共同的蓝色家园永远蔚蓝璀璨。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

0: 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大包壳，
2: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群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值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代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农具鲜美无比，每个农户都是上等品种，经过精心
2: 复赛
3: 才能称之农具。
2: 接着演。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

0: 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 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未来。

0: 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爷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2: 哦，
1: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2: 大圣，
1: 这个能成吗？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好。
2: 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1: 好，好，好，走，
2: 走。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2: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4: 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4: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4: 对，走。哎，
5: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5: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5: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5: 在这里。
1: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5: 啊，
1: 这能盛多少水？
5: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3: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4: 师傅，猴哥来了。
1: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4: 哦。
1: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5: 大圣放心。
1: 好，好，多谢。哎，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5: 大圣放心。
1: 啊，好。妖怪，出来！
2: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1: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2: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2: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快烧水，快点！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哎呀，是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拾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0: 大少，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0: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啊，
0: 好好。
2: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啊！
2: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啊，小的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是啊。喝着，弟兄们！
3: 哎，给我倒上，倒上，倒上！哎，给我倒，我倒不了
1: 脸。喝着，喝酒。哦，哎，喝。哎，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2: 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2: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
4: 大圣，回来了。
1: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呀，
4: 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

0: 一顿好打。
1: 啊，那我们的兵器呢？
2: 啊，是啊，我们的兵器呢？
0: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1: 呀，这个呀，
3: 大少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4: 就是，
5: 不是，哎，
6: 这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1: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1: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7: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8: 哎，歇息歇息。

1: 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先进去看看唐僧。
2: 是，
1: 走。师傅，快走！哪里走？
0: 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唐僧。

0: 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1: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1: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0: 小弟们，
3: 走！
4: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哼！
1: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兽去了。
1: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1: 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4: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3: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4: 是啊，大王。
3: 是啊，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4: 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3: 好，
5: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6: 八戒，八戒，八戒。
5: 来，
6: 真的要吃啊？
5: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5: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
5: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
1: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

0: 兄弟们，来，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肉。
1: 是。
2: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3: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2: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3: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2: 这又是为何呀？
3: 我给你指条明路。
2: 快说，快说。
3: 你去找太上老君。
2: 哦，太上老君。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4: 孙悟空不认识。
2: 我找老君有事儿。
4: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2: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4: 别进去。
5: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啊？
2: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5: 猴子，原来是你呀。
2: 是。
5: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2: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5: 猴子，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2: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5: 那你找什么？猴子，你，
2: 哎呀，老官，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5: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4: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6: 爷爷，弟子错了。
5: 那牛上哪儿去了？
6: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5: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2: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5: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2: 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5: 圈儿，
2: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5: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2: 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它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5: 正是啊。
2: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5: 哎呀，大圣啊，
2: 这个老官，
5: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7: 在，
5: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8: 是。
2: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6: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带我前去。
6: 是。
5: 你这妖怪，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6: 是。来，绑起来！
8: 放开哥，
9: 放开我！
5: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2: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5: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2: 这回可有。

0: 的你。
1: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车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2: 牛二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傅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啊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的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头哥，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4: 哎嘿，大师兄！
0: 师傅，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啊！走，走！
2: 来来来，
4: 师傅，师傅，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哎，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哦，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啊，吃吧。
2: 悟空，嗯。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这样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嘿，
3: 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嗯，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哎，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3: 嗯，
1: 哎，
2: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
3: 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4: 哎，这个主意好。
3: 哎，好。

0: 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父到了，下马吧。师父，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父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
2: 哎啊！
3: 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
3: 是啊。那进来吧，
0: 走，
4: 来，快进来吧。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来，孩子，
4: 师父，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到哪儿去
0: 了？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后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

0: 雨哦，你会下？
1: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2: 哎、猴哥，来，嗯、哎，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1: 嗨，
3: 就是啊，师兄，
1: 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4: 好，
1: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5: 上官是复姓。嗯、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2: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3: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2: 就你知道。
5: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嗯，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1: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6: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7: 什么喜事？
6: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7: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6: 还在街口呢。
7: 好，快领我去。
6: 请。
1: 你们的官呢？哎，
8: 这求雨的
1: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别找了，快点！
6: 让开！老爷来了！让开！
5: 哎呀！阿弥陀佛！哦，
7: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5: 请起，请起。
3: 师徒莫怕，
1: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5: 他是我的大徒弟
7: 啊，大徒弟。这
2: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5: 阿济啊，
7: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讲讲
2: 不行。三岁就走。
7: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2: 那行。
5: 悟空啊，你看，
1: 我说那老官儿，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2: 对，不给。
1: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7: 哎呀，师傅们呐、啊，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1: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2: 好。
7: 老龙王，
2: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7: 老龙王，
2: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1: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0: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哎呀，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您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了！哎，快点，快点，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1: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
0: 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哦，
2: 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傅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
0: 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1: 你们看，求求龙王爷！
0: 哎，
1: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老龙王，
1: 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1: 行雨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啊？
3: 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快下雨，
1: 下雨
0: 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
1: 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往回呀。
0: 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1: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您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4: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5: 哎，你怎么又走了呢？别着急，稍作歇息。
0: 我那徒弟定有办法。哎呦，
6: 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傅，师傅，
7: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见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1: 那怎么办呢？
0: 嗨。
1: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0: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8: 是啊，是啊，
0: 师傅放心。
8: 二位师弟，师兄照顾好师傅，俺老孙去去就来。哎，你快去吧。
0: 孙老爷，
8: 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上天去了。哎，他早飞了。哎呀，
0: 上天去了。
8: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少见。
8: 哎。
0: 取经的事完了吗？快了，快了。
8: 大圣来此何事啊？来见玉帝，
0: 要个下雨的天儿。
8: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8: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8: 哎，大圣啊，来，我听说呀。
0: 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
0: 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8: 嘿嘿，大圣，大圣啊，哎，
1: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献。

0: 燕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1: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2: 这事儿啊，都怨你。
3: 哼，
2: 就是你，
3: 晋豪。

0: 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1: 哼，
2: 俊浩，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3: 哎呀，你说嘛。
4: 是啊，哎，
3: 是啊。
0: 哎呀，
4: 快说。
0: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5: 你们为什么抓我？
6: 进去！
5: 为什么抓我？
6: 是跪下！跪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大人，他是刺客，
5: 我不是刺客。
6: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3: 放肆！
0: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5: 我是奉县郡人的。
0: 家住哪儿？
5: 就在城外。
0: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5: 我找我媳妇儿。
0: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5: 就在府上。
0: 瞎说。
5: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0: 嗯，这什么？你说什么？
5: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0: 啊，
4: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2: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0: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7: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7: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过来
8: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7: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7: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8: 你敢？
7: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好死。美人，美人，
3: 畜生！
2: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8: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8: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8: 行，
0: 哎呀，
8: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8: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0: 啊？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8: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8: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
0: 哎呀，
8: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养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0: 你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哎呀，
3: 惭愧，
4: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4: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5: 那她的丈夫呢？
0: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杀了。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4: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当然了，
0: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5: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
6: 抢！九块九，
7: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8: 九块九，现在抢！
9: 九块九，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1: 吃36味参精丸，
6: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2: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呐，
7: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

0: 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电视机前的朋友，您也要吃俊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吃36味参精丸，
0: 聚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聚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朋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早日体验聚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聚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吃36味参精丸，
0: 聚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朋友早日体验聚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电视机前的朋友，您也要吃聚禄堂36味

0: 各位参丁丸，每一碗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吃36味参丁丸，
2: 巨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丁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丁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菌鹿堂36味参丁丸，每一碗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吃36味参丁丸，
2: 巨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有参赛。

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晚间气象，肖云东南，一起来看天气。本周在富二代高压的影响之下，八闽大地火力全开，暑气逼人。好消息是这轮的高温终于要熄灭了，那么未来三天雷雨会常常突袭，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上下。那虽然白天还会有些闷热，但是夜晨时分凉意回归，空调可以暂时的休假了。来关注未来三天降水的具体落区。像29号这天，全省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大部地区呢会下起中雨，并且伴有分散性的大雨天气，局部地方甚至会有暴雨。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雷雨时，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11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30号的时候，降水的强度呢稍有减弱，那么降水的重心主要出现在内陆地区，以中雨为主，部分还会有大雨出现。31号降水进一步的减少，全省转为多云天气，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内陆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中雨残留。总体来说，未来几天晴雨两用伞要随身携带，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降车速，控车距，亮尾灯。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中雨，25度。南平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33到15度。

昌都晴天多云，24到6度。台北晴天小雨转多云，26到22度。台中晴天小雨转多云，33到23度。福州晴天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下面请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哟，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师傅，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太大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傅，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2: 对对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2: 来人呐！
0: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来人呐，法老夫。
4: 哎呀，这儿。
2: 夫人，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

0: 她的丈夫给放了，哼，
1: 不行！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哎呀，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0: 什么圣僧啊？
1: 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哦，哎，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
1: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先君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1: 呀哈！
0: 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嗯，不，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嗯，我去。哎。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
3: 嗯，
2: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3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他正是我父亲
2: 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3: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
7: 哈哈哈哈！
3: 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
7: 嗯，
3: 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嗯，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
3: 啊，
9: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

0: 道断。
1: 是啊，是啊。
2: 难道那郡侯还……
3: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1: 嗯，
2: 这……
4: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5: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6: 唐长老，
7: 晋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6: 哦。孙长老回来了。
2: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6: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7: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2: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6: 悟空，
5: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6: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4: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6: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7: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
6: 哎呀，
2: 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6: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4: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6: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
1: 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2: 静候清起，静候清起，静候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2: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
1: 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守过。
2: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1: 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膳全吃了，管饱能下雨。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2: 干什么呀？
1: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膳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肢。这行吗？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走走走，咱们走。
2: 走，
1: 猴子，
2: 你等着我呀！
1: 来，八戒，八戒，来呀！啊。
2: 你看我的啊！哎，猴哥，你看我的啊！哎，八戒，起来，快起来！哎，小声点，你看我的啊！嗯，快点。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别磨蹭了，
2: 哎，快吃。

0: 快呀、啊！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

0: 的案呢。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1: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啊？
1: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1: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凤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啊，请便。

0: 抱歉，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啊！好，吹得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4: 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5: 下去吧。
0: 来来来，走。说，跟他说。
1: 蜜蜂，蜜蜂。
5: 悟空。
0: 啊。
5: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0: 哼，
5: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0: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5: 那自然是。
0: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5: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5: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1: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呀，
1: 你
0: 说
1: 你，
5: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0: 嗯，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5: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0: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

0: 那奉先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以俺老僧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3: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1: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0: 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
2: 就是。
1: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
0: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1: 寡人这倒不知。
0: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
0: 雨弟，跟我走。
3: 上哪儿去啊？
0: 到奉先郡见老百姓去。
3: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
3: 不能去呀，我
4: 留步。
0: 走，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3: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3: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2: 山又怎么了？
6: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0: 师父，你怕什么呀？
6: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0: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6: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已经神思不安了。
1: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0: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嘛。
6: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6: 悟空说得再厉害，

0: 哎，老哥，你慢走啊！哎，杀人队，你跟上啊！
1: 跟上！
0: 哎，跟上！
2: 哎，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0: 你说什么？说什么？
2: 西瓜！嗯，
0: 哎呦！
2: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0: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2: 哎
0: 哎，我出趟工。
3: 悟空，
4: 师父，
3: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4: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
3: 哎，
4: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点妈妈妈妈妈你出来妈妈妈妈妈妈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激活了，
1: 我教你头啊。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

0: 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

0: 播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2: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

0: 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2: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2: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0: 不吃。嗯。
2: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1: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
2: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2: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2: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等着吃。
2: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2: 咱们上那边去。
1: 走走走，给我们。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这开门呢？你这。

0: 师傅。
1: 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2: 这屋里没人。
3: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0: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2: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3: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1: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走开。
3: 走，走走。真是。
1: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0: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3: 哎好，哎好，哎
1: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

0: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了。
1: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
0: 嗯，
2: 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2: 师傅，坐这歇会儿吧。
0: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别说话，哎，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哎呀，
3: 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好，别说话。
0: 老头儿，哎呀，
3: 老婆儿，
0: 谁在说话？谁说话呀？
3: 是我。
0: 谁呀？
3: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在哪儿？我在你们面前呢。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呦，
3: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0: 哎呦，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什么蠢事儿了？
3: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当？
0: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5: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你这还不快去呀？快去！
0: 师傅，
5: 悟空，
0: 悟空，
5: 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5: 接我？哎，菩萨在哪儿啊？ 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0: 我们都是菩萨。
6: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

0: 妖怪，妖怪来了！
1: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0: 那你们是谁呀？
1: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0: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1: 呀，他是我的徒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是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哎，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哎，全都让那个妖怪给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 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去去去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
2: 切，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嗯，不知道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哼，
4: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哎呦，
6: 算，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嗯，
4: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哼，不是。